0: 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也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

0: 产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813.1 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

0: 贾建功又赶往榆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
1: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医

0: 站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
1: 去韩兄死活不听吴导师的劝阻留校，非要跑到这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来实现报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2: 算不上什么故事，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3: 夏老师，夏老师，给我们说说嘛。
2: 那好吧。烟枪哥，明天你这畜牧兽医专业的研究生就要上帕米尔高原了，你心里除了那个神秘的课题，还有别的要交代吗？
4: 韩言，我这一次上高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爸爸妈妈。
2: 我知道严教授和海英教授是我们果蔬专业的泰斗，你放心吧，这不还有我这个未来的准儿媳吗？
4: 海言，真是难为你了。哎，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好歹有你。
2: 严强哥，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们搞专业的人经得起考验的。
4: 海言，我的好妹妹，等着我回来，咱们就去登记，爸爸妈妈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2: 严强哥，我等着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夏夜竟然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最后的诀别。严强和他的团队在空气稀薄的帕米尔高原上完成最后一组数据采集时，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黑风暴。生命的最后时刻，严强将向导努尔布耶

0: 你怎么能忍心丢下你的爸爸妈妈就这么走了呀？
1: 海英，海英，
0: 强子，
1: 坚强些，坚强些，
0: 怎么活呀？
1: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黯然神伤。但我们赶上了，就得面对。咱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两位教授，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内心的悲痛欲绝。严强老师是你们的亲骨肉，也是我们达达最优秀的教师，他去的壮烈，去的值得。有这样的教师是达达之幸，是全国教育战线之幸。
2: 我们的爱情就在那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里死去了，我的爱人倒在了帕米尔高原上，我们两个曾相约今生今世永远不再分开。岩浆埋葬在帕米尔高原上的那片松树下，他在那里，作为妻子的我怎么能

0: 是？
1: 请问你是？哎，
0: 小老师，我是努尔布耶的儿子麦麦铁。我爸爸说了，严强叔叔是他的救命恩人，今生今世您就是我们家的大贵人。爸爸在家里宰羊的呢，让我来接你，随时听你的吩咐。
1: 啊，您是努尔布耶大哥的儿子？
0: 哎，就是的。哎，夏老师，你来看啊，我胸口上挂着严强叔叔的照片，爸爸说嘛，永远永远挂下去呢。
1: 是真的呀。
2: 从此，努尔布耶大哥一家对夏海燕关爱备至。后来，在夏海燕的精心辅导下，聪明的买卖体如愿以偿考上了塔大，成为一名从山沟里走出的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
3: 哎，夏老师！
1: 哦，是你啊，努尔布耶大哥。
3: 哦，是啊，夏老师。买卖体能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是他一生的幸运。买卖体能在塔大预科班就读，如今成为一名兽医，我呀，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努尔布耶大哥，千万不要这样讲，都是买卖体自己努力的结果。
3: 哎，那个小子嘛，哪里有这个样子的本事呢？哎，夏老师，大哥我嘛是死过一回的人。要不是严强兄弟，哎，不说了，不说了。
0: 哎，爸爸，爸爸！
1: 哎，麦麦铁，你怎么知道你爸在我这儿呢？
0: 夏老师好，我刚刚从那几个村转过来了，哎，老远就看见我爸爸的马了嘛。
1: 是这样啊，
0: 夏老师，你猜猜，今天谁会走到这顶毡房里来呢？
1: 有人来吗？
0: 啊，当然了，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
1: 我当然知道，是严强因公殉职的日子。
0: 嗯，是这样。
3: 是啊，
0: 可是也是我爸爸生命获救的日子呀。
3: 是啊，是啊，
0: 没有严强叔叔，就没有我爸爸的今天，
3: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吴老师，是你们？怎么，为师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
3: 哎，就是这位老师帮助买卖铁摆脱心理负担，经常在课余时间陪他聊天，还……
4: 努尔布耶大叔，这都是你们这位大贵人夏老师给安排的任务。不过作为一名教师，我也希望麦麦提尽快从失去严强的悲痛之中走出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
0: 夏老师，你不知道吧，吴元飞教授现在是我们乡里的大财神呢，乡里唯一的一座大棚内，他给很多人传授了蔬菜种植技术。
4: 麦麦提，你别说了，这都是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
1: 我知道了，是严教授和海英教授。
4: 你说两位老人怎么办？你这个海燕呢，死活不回大学，只好让我这个老师为帕米尔高原点缀些绿色，让九泉之下的严强心里有点宽慰呀。
1: 哎，真是难为您了，吴老师。

0: 大家伙，一座棚十亩田，乡亲们，设施农业，高产高效，还节约资源。我觉得在你们这里大力推广设施农业，是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带动增收致富的重要路径。乡亲们，这位呢是我们塔里木大学果林系最出色的夏海燕教授。
1: 哎，就是就是，哎，也是吗？我和我儿子买媒体的大恩人，你们都知道的，这个夏老师吗？他的未婚夫就是为了救我努尔不言，被那张

0: 该死的黑风暴卷下山崖牺牲的，
1: 是门内低下的大恩人，
2: 就是听说过的。
3: 对，乡亲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天开始，大鹏的技术推广就由我夏海燕来完成，你们愿意吗？
4: 愿意。
3: 从这天起，夏海燕渐渐从极度悲伤中走出来，投入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她要在沿墙以身殉职的帕米尔高原上展开新的人生，把他们两个人对事业的庄严承诺变成现实。
0: 哎，夏老师，夏老师，
3: 美美铁，
0: 哎，
3: 你怎么来了？
0: 哎，夏老师，我请教一下啊，经营一座占地面积大约1.5亩的大棚，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5000块，这是不是神话？
3: 这呀，这不仅不是什么神话，吴彦飞老师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和田把它变成了现实，变成了新崭崭的人民币。
0: 哦，原来这不是传说啊！
3: 哎呀，哪有那么多的传说？在我们北疆一个团场，有52座大棚用于农业技术示范和推广，带动了团场职工和周边地方乡镇村民增收致富呢。
0: 哦，原来这些都是真的呀！
3: 这是因为呀，严屹春、海英前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我们吴彦飞老师这样的实干家。哎，你们不知道吧，吴老师即便是生病了也会一头扎进大棚拼命的，白天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晚上查阅资料分析数据，这呀都是他多年的习惯了。
0: 哎，我的天哪，你们个个都太厉害了嘛。
5: 就是太厉害了，
6: 真的。
7: 这故事也太感人了，请夏老师放心，向南发展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我们结束实习就投入战斗，向你们这些前辈看齐，把事业的根须深深扎进贫瘠的南疆大地。
3: 为你们，我太感动了，也太受鼓舞了，保证回到母校就把你们的志向向领导们详细报告。
7: 太好了。
8: 严老，这个情景剧不错吧？是自己的学生创作的，还有您的弟子吴彦飞刚刚获得全国5亿劳动奖章，祝贺您呀，严老！
9: 同贺同贺呀，张校长
8: 啊，
9: 他大的事业代代相传。
8: 对，
9: 这不，彦飞的弟子海燕啊，风尘仆仆的从帕米尔高原下来。他的科研团队的成果啊，已经通过了专家的论证，
8: 祝贺祝贺呀！夏老师，辛苦辛苦，你们给母校争光了。夏老师，
3: 哎，校长说反了，是母校培养的我们，是严老、海英前辈和吴老师这样的导师，给了我们人生的正确方向。哎，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
8: 啊，
3: 我带的这批实习生主意已定。放弃城里的优越条件，坚决去帕米尔高原搏击人生，绽放青春。
9: 好啊好啊，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不愧是塔大的莘莘学子啊。
8: 这要说源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帮带，才有了60年来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才有了上千个课题在南疆大地的广泛运用，也才有了沙漠学府这个各族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称赞的口碑。
9: 是啊，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这一生啊，把根扎在这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里干事业，一个字，值。
8: 严老客气了，岂止是一个职，您著作等身，弟子无数， 简直就是功不可没呀，严老。

0: 是校长高瞻远瞩啊，塔里木大学的办学方向始终都在正确的坐标上，这是你们历届班子和上级教育部门的功劳啊。
1: 海英老师，您这又过奖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关于我们塔里木大学，上级领导表扬我们了。他说，塔里木大学回答了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呀、
2: 啊！太好了，我们太幸福了！
0: 是啊，是啊，
1: 走，咱们一起参加校庆去。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塔大。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塔大。

乐，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

0: 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
2: 共创幸福生活。
1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3: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14: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政策赋能添活力，消费升级惠民生。
1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十片区，聚练城市产业升级。
13: 兵团精神永放光芒，曹志业匠心守一线，制造新兵团。
14: 三师土木舒克市做好绿水青山间的生态卫士。
13: 十四师何家新村枸杞迎来丰收季。
1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师团抢抓农时，开展作物复播工作。
13: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新疆大部清凉开场，高温接棒，需重点防范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
14: 新疆首期人工智能数字化管理师国家级专业技术等级评价顺利完成。
13: 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深度游、体验游等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
14: 我国纬度最高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1度。
14: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1度。
13: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14: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1度。
13: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14: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13: 七师虎阳河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4度。
14: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2度。
13: 九师柏阳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4: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13: 十三师新兴市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
14: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3: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消费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提质传统消费，扩容新兴消费双向发力，以利好政策撬动市场，以换新行动拉动升级，让政策红利直达职工群众，持续繁荣消费市场。来听录音报道。
16: 炎炎夏日，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在二十铁门关市家电专卖店，市民进店咨询补贴政策，挑选心仪商品。铁门关市民温建国：
17: 看空调花了4000多买过去了，省了1000多块钱，还可以。
16: 铁门关市某家电专卖店店长关挺：
18: 这几个月走了将近500多套空调，每天店面的销售8到10套。

0: 近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作为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汽车、家电、数码智能等领域促消费工作，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消费者和经营主体。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完成销售订单 2.12 万笔，申请补贴资金958.45万元，拉动消费7897.76余万元。在位于十三市火箭农场的一家 4S 店，前来看车试驾的顾客不少，销售人员为顾客讲解补贴政策与车型配置。居民侯玉林在详细了解各项优惠后，当场下单购车。
1: 现在国家补贴政策力度是很大的，加上我有一个旧的车去置换吧，省了2万多到3万块钱。
0: 十三市新兴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分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类。补贴政策落地以来，十市受理补贴申请390笔，核销补贴资金192.5万元，带动汽车消费4329.36万元。汽车消费火热，住房消费也稳步回升。十三市新兴市推出中心城区基础购房补贴、多孩家庭专项补贴、契税全额补贴等购房补贴政策，不仅让购房者得到了实惠，也极大地提振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心。哈密新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张强：
2: 我们呢现在已经在推进二期，将会在今年的10月份正式交房。
0: 购房者李果业：
3: 订了一套，合同也签了，也比较划算。
0: 锚定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目标，今年上半年十三市新兴市完成商品房销售3.04亿元，发放购房补贴286.35万元，惠及群众213户。十三市新兴市住建局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杨文倩：
4: 全力办好新兴市房交会，叠加政府购房补贴、房企让利、金融支持等多重红利，持续释放呢住房消费潜力，推动施市房地产行业平稳向好、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兵团将消费惠民列入2026年十届民生实事，有序实施消费提振惠民工程。截至6月中旬，兵团累计申请消费品以旧换新补助资金9431万余元。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受理汽车购新申请2.4万辆，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5: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九师白杨市立足开放前沿，主动求新求变，以科创企业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链聚势成型，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来听报道。
6: 走进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贴片、智能回流焊接、精准组装调试等工序环环相扣，一块块高清轻薄智能的 LED 显示模组有序下线。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成才：
7: 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后面这个基板我可以随意弯曲客户的使用场景。
6: 作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新网通科技专注于 LED 光电显示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主打柔性异形高清智能显示系列产品，补齐了区域新兴制造业短板。企业充分依托九师片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扶持政策，不断迭代生产工艺，产能稳步释放，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同在九师片区的新疆豪建精密智能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智能化生产车间里，激光切割、智能焊接、自动化喷涂设备有序布局，实现了钢结构构件的标准化量产。新疆豪建精密智能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安环物资部部长夏飞：
8: 产品精度、工期、成本比老式传统线加工成本更低，下一步我们将计划向国外开拓市场，增加订购量。
6: 立足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坚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升级，九师片区聚焦建材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实现了本地基建工程建材自给自足，更依托口岸优势稳步开拓中亚市场。截至目前，九师片区已注册各类经营主体846家，产业集聚效益逐步显现。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0: 欧刚
1: 继续当好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店小二，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继续依托口岸优势，持续的检练、补练、强练，为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从业24年以来，专注于自动化控制和智能制造领域，攻克多项煤化工智能控制技术难题，以实干诠释新时代工匠精神。来听录音报道。
3: 在距离巴师石河子市50公里的戈壁滩上，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一早就和团队成员开始巡检。2002年，曹志业进入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石河子化工厂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电路，他一边钻研行业前沿技术，一边系统学习工艺理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
4: 当时有一个滤清处理的新建项目，白天带着我们的团队人员一起安装，晚上就回去进行编程组态，最终我们然后实现了这套系统的一个控制。
3: 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曹志业始终紧盯生产痛点，攻关技术难点。2007年起，他先后投身天业1期、2期40万吨 PVC 项目和20万吨特种树脂项目的筹建工作，带领团队设计出500余项优化控制方案。2017年，国内单套规模最大的60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开工，1000多个日夜里，曹志业牵头攻克50000余个集散控制系统控制点位，打造出兵团首个国家级煤机新材料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为解决煤化工心脏气化炉因高温密闭长期处于半失明运行状态的行业顽疾，曹志业反复入炉勘察，大胆创新，成功为高温炉膛装上可视化监测系统，填补国内高温点火无实时显示的技术空白。
4: 反复进行测试，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了这个功能，点火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达到100%。
3: 近几年，立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曹志业牵头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搭建智慧管控平台，落地先进控制系统，全力推动江内首个无人化验系统、无人巡检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落地见效，大幅降低生产能耗，缩短检测周期。2025年，公司获评兵团5G 智能工厂。
4: 通过监控系统的应用，实现零手动，同时我们的蒸汽消耗也降低了1.5%，为企业每年降低这个生产成本上千万元。
3: 曹志业坚持师带徒人才培养模式，毫无保留分享经验，手把手带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带领团队斩获10余项国家专利，多项节能技改落地见效，实现了技术传承，匠心接力。曹志业当选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移电中心智能化 DCS 部主任张驰，
5: 他的这个经验、知识都是毫无保留的教授给我们。我现在也开始带徒弟了，我也要传承我师父这种一丝不苟精神，去教授我的徒弟。
3: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将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到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工厂建设中，为兵团工业建设贡献力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守护湿地资源，筑牢戈壁生态屏障。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林长制、河长制完成四级管护体系，统筹湿地修复、水系治理、防风治沙同步推进，推动林长、河长履职从有名向有实转变。一代代基层管护人员扎根湖畔滩涂，化身戈壁湿地生态卫士，让水清岸绿、百鸟翩飞成为土木舒克鲜明生态底色。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一起了解湿市守护湿地、当好生态卫士的具体举措。吴璐你好。
0: 你好，彩龙。
2: 来，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保护区里的管护日常啊，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好的，在第三师土木工程师员和湿地自然保护区呢，湿地巡护队员呢正开着游艇进行湖面的日常巡查。巡护队队长吉宝宁呢是保护区的第一批巡护人员，从2017年来到这里，至今已经坚守了整整8年。算上前期值守时间，他扎根这片湿地已经有10年。吉宝宁告诉我们呢，10年间的湿地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些年呢，湖水浑浊，部分浅滩季节性干涸，如今水草丰茂，水质清亮，前来栖息的鸟类呢一年比一年多，巡护模式呢也彻底升级。过去呢全靠徒步摩托车巡查，现在已经建成无人机远程监控加人工巡护的人防物防技防一体化管护体系，整片湿地呢实现无死角的精准监管。七宝年介绍啊，以前巡护队呢只有4名巡护员，需要巡护66万亩的湿地，全靠2条腿走。如今巡护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8人，配套装备呢全面升级，建成了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3重管护体系。盐湖芦苇河西区能布设38处24小时高清监测设备，如同千里眼，全天候守护鸟类栖息地。依靠科技大幅提升巡护精准度与效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董连武呢也给我们介绍，实施针对保护区面积大点、未分散的难点呢，专门打造了3防监管体系，借助监控无人机实时排查违规放牧的问题，把传统人工巡护和现代科技手段融合，监管覆盖没有盲区，守护效率大幅提升。
2: 永安湖湿地本身呢，在区域生态格局有着怎样的地位？还有就是多年综合治理之后，生物的多样性改善效果怎么样？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永安湖湿地呢是一二羌河中下游湿地省级滨塘自然保护区核心板块，总面积呢是66.666万亩，涵盖多座水库、总干区域、人工湿地，也是南北湖候鸟迁徙途中的关键停歇驿站。那湿地已建成了56.3公里的生态围栏，划定完整的保护边界。自然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军亮介绍啊，湿地紧邻荒漠湿地生态脆弱的短板呢，湿地落地湿地综合治理、国土绿化等多项生态工程，持续稳固绿洲屏障。从2018年到2024年，辖区的野生动物种类呢，从219种增长至了257种，现有6种国家一级、2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定居，每年呢超10万只候鸟来自停歇越冬。
2: 那除了日常的巡护，湿地在执法监管层面还有哪些创新来守住生态底线呢？
0: 那湿地联动公安、林草等部门建立了强大化联合执法，创新打造了专业队伍加制度机制科技支撑生态警务新模式。第三师公安局环湿要政支队长陈庆辉介绍，依托永安湖沿岸生态警务站点的推行生态警长加管护队员分片包干机制，吸纳护林员、连队网格员，组建民间巡护力量，管护人员呢负责日常的踏查、上报线索，公安专职负责执法办案，实行错峰地面巡护、无人机空中巡查、水域联合巡逻，联动林草局监控系统，搭建空地一体防护网，所有线索单日接收，24小时处置，形成完整的执法闭环。值得一提的呢是6月18日全新揭牌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呢，是南疆首个专业生态警务站点，标志着湿地生态保护进入了警政联动、全域共治新阶段，将助力打造南疆生态治理示范样板。
2: 管护执法体系都已经完善，那在林场制落地长效管护这块，湿地是如何布局的？下一步还有哪些规划吗？吴鲁，
0: 例如沙漠边缘特殊生态区位呢，实施严格落实林长制，搭建管护体系，配备302名各级林长，划分4级生态管护网格，实现林草湿地资源全覆盖，上下联动保护。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军亮表示呢，接下来就是将聚焦管护体制增效，加快林草湿地智慧管护建设，持续开展科学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牢牢守住沙漠边缘生态安全保障。
2: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6: 日前，七师第四届赏誉美食文化旅游宣传周在137团体育中心启幕，数千名游客与当地的职工群众齐聚一堂，共同奔赴这场集文化、旅游、美食与商贸于一。

0: 体的夏日盛宴。
1: 据了解，本届活动将持续到7月1日，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雅丹电音之夜、趣味啤酒大赛、特色农产品展销、金丝美玉鉴赏以及特色美食品尝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配套活动。
0: 开场舞《锦绣中华翩跹起舞》拉开了开幕式的帷幕，男生独唱《幸福中国一起走》，歌伴舞《兵团进行曲》，女生独唱《兵团的心》，舞蹈《石榴花开》等节目轮番上演。非遗梅花桩舞狮与钻火圈表演更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兼具兵团特色与时代气息，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1: 活动现场同步开设金丝玉、特色农产品、特色美食三大展销体验专区，精美的金丝玉文创摆件与饰品琳琅满目，各类本土农副产品和风味美食集中亮相，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体验打卡。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

0: 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4: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我们在半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密市和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州山区部分区以及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等地局部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的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还有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3级。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眼下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关键时期，昨天我们的记者在14师和莫洛产业园和嘉新村走访采访时，看到当地千亩的枸杞已经迎来了头茬的丰收，红彤彤的鲜果挂满枝头，田间采摘忙碌有序，小小的枸杞也稳稳成为了当地群众的致富产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记者田肖瑞，带大家走进枸杞的丰收现场。肖瑞你好。
7: 哦，彩龙你好。
4: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昨天采访时的见闻吧。
7: 好的。我昨天呢实地探访了何家新村的枸杞种植基地，眼下呢这里的枸杞已经全面进入头茬的采收旺季，整片枸杞种植园呢长势喜人，枝繁叶茂，枝头呢挂满了鲜红透亮、颗粒饱满的枸杞鲜果，色泽均匀，品相非常的好。那趁着连日晴好干燥的天气呢，工人们分散在田间的各处熟练采摘，快速装桶，现场呢一片忙碌热闹，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丰收的氛围特别浓厚。
4: 现场丰收氛围十足。那今年当地枸杞的产量和收益怎么样？种植户的实际收入情况又如何呢？
7: 整体的产量稳定，收益也是十分的可观。我在现场采访了当地的枸杞种植户李静，他告诉我今年呢他一共是种植了210亩的枸杞，今年也是果树挂果的第三年，已经进入了稳定分产期。一亩地的干果产量呢能达到80到100公斤，那按照目前的市场每公斤40元左右的价格来算的话，亩产可以达到4000元，除去每年所有的种植成本2800元，每亩地的纯利润在1200元左右。这样来看，整体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呢，何家新村的枸杞在市场上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不愁销路，依托当地的这个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少雨的独特自然条件，这里的枸杞呢糖分足、品质高，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上市早，比宁夏、金河、甘肃等传统枸杞主产区呢主要要提前20天到1个月上市， 抢占了非常好的市场时间差。很多常年收购枸杞的客商呢，都熟知这里的这个品质和优势，每年的采收期呢，都会主动的

0: 上门收购，根本不存在滞销的问题，市场认可度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1: 那除了种植户增收，枸杞产业对于周边的群众就业和当地产业发展还有哪些带动作用吗？
0: 枸杞产业呢，现在已经是何家新村实打实的富民支柱产业，辐射带动能力，辐射带动作用呢也非常的强。当地的枸杞一年可以采收两茬，头茬呢是从6月持续到7月，二茬呢集中在9月下旬到10月，采摘的周期长，用工需求量也大。那每到采摘季，周边乡镇的村民呢都可以进在产业园务工，参与枸杞的采摘、分拣、晾晒等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灵活就业，增加收入。那整个产业每年呢能带动周边群众务工3万余人次。我也采访到了前来采摘的工人托尔逊尼亚奥布利斯艾塞，他呢是恰尔巴格乡的村民，他说自家周边呢就有枸杞产业园，闲暇时间过来采摘，工作方便，收入稳定，那对于这份务工收入呢也是非常的满意。其实何家新村的枸杞产业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探索，慢慢发展壮大起来的。从2019年开始试种枸杞，当地呢不断积累种植经验，改良种植技术，探索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种植规模呢也从最初的几十亩的试验田发展到如今的2000亩的标准化枸杞种植基地，实现了从荒漠戈壁到万亩果园的巨大转变。近年来呢，十四市大力培育枸杞、红枣、葡萄等特色产业，既美化了生态，绿化了荒漠，更实打实的鼓起了群众的绿袋子、钱袋子，为乡村振兴和职工增收致富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蔡总。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详细介绍。小小的红枸杞点亮富民大产业，我们也期待十四市特色邻国产业能够提质升级，结出更多的丰收硕果。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眼下天山南北夏收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各师团在高效推进作物收获进度的同时，作物复播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实现夏收夏播无缝衔接。来听报道。
5: 3师45团的田野上一派繁忙景象，冬小麦收获后，当地抢抓夏播窗口期，及时推进麦后复播棉花播种作业。45团种植户朱亮：
6: 我们今天种了130亩地的复播棉，小麦农产在500多一点点，种植那个复播棉花的优势嘛，增加农民的效益。
5: 以往南疆麦后复播作物以玉米为主，棉花受生育周期偏长、光热需求高等因素制约，难以进入复播种植体系。2025年，新疆农垦科学院在45团打造的麦后复播棉花示范田喜获丰收，紫棉亩产346.7公斤，为大面积推广积累了实践经验。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研究员陈兵：
6: 打算把这项技术呢进一步的熟化啊，然后形成这个规范，为将来种植业调整、粮棉的协同提供一个理论上和实践的一个支撑。
5: 在1师2团的复播玉米地里，播种机往来穿梭，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团长采用孜然加玉米的种植模式，拓宽职工增收渠道。2团24连两委委员王荣亮：
7: 我们连队呢今年耗播3000多亩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播种1000多亩地。
5: 7师123团各连队抢抓农时，在小麦夏收结束后及时开展复播大豆作业，全面推行一田两用、一地双收种植模式，切实提高土地产出。123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吴晨：
8: 全团规划麦后复播大豆1.84万亩，我们实地规范农机作业标准，把控种植密度，科学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提升土地利用率。
2: 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来进入有事我来帮，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

0: 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陈岩你好，热线的近期接到了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烽火台小镇的居民来电反馈频繁停水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烽火台小镇的居民来电，反映小镇频繁停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十二师西山农牧场核查，是因机井控制柜故障导致停水，检修人员已到现场维修，现供水恢复正常，水务部门承诺今后停水会提前在居民群发布通知。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热线呢近期还接到了第65家渠市的居民来电反馈，有枯萎的树木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2: 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土墩子农场的居民来电，反映富康市种羊场至土墩子农场道路两侧有枯萎杨树，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经六师土墩子农场核查，已联系树木承包人，要求其在5天内清理上述地点的枯死木。目前经土墩子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检查，上述道路沿线路枯死木已全部再伐。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6: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7: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7: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7: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7: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7: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8: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进入江内资讯板块。昨天全江大部在降雨带来的清凉中开启新的一周，凉爽天气持续时间不长，从今天起一场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将成为本周天气舞台的绝对主角。
0: 从今天起，高温天气接棒，持续至7月5号。南江盆地东江的高温天气过程将持续至7月8号。 期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

0: 加之南北疆偏西地区降水频繁，山区局地发生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的可能性较大，对旅游、农牧业、交通出行等有不利影响。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导致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部门需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做好防暑降温及草原森林防火工作。人工影响天气部门需要关注局地强对流天气，及时开展防暴作业。
1: 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消息。近日，全疆首期人工智能数字化管理师初级国家级专业技术等级评价顺利完成，标志着自治区数字技术工程培育工作全面对接国家评价体系，填补了自治区人工智能数字化管理师两个专业数字技术工程师官方等级评价的空白。
0: 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是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重点项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组织实施，面向人工智能、数字化管理等数字经济核心领域开展规范化培训、社会化评价，通过评价取得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与专业技术职称有效衔接。
1: 自治区紧扣人才强区战略，将该项目作为补齐产业数字化人才短板的有力抓手，持续推进数字专业技术人才常态化培育，服务全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疆首期人工智能数字化管理师初级两个专业的评价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考核标准，由自治区备案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完成系统化培养后，对接国家级评价机构组织实施。
0: 本次参培学员覆盖在校大学生、企事业单位数字化骨干、院校教师、产业转型从业者等群体，涉及能源、制造、政务等多个行业，生源结构多元。这批通过评价的学员将直接投身企业智能化改造、政务数字化转型、一二三产业数字融合等一线岗位，为各行业数字化升级注入新鲜动力。
1: 自治区人社厅严格对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项目实施规范以及国家职业标准，指导培训机构规范落实学时管理理论与实操课程设置要求，制定相应配套政策，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标准化、系统化的数字人才培育载体。
0: 下一步，自治区人社厅将持续丰富培育模式，深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育人机制，稳步扩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培训规模，持续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数字技术人才，以人才队伍建设赋能全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际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它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一天西风，就让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

0: 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我们来关注诉说天下。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的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5: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是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成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
4: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亲子游的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中探索、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中拉近亲子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吉林西部一座233米高的西热塔似一根巨型银针矗立原野，以塔为中心，19667面定日镜如同钢铁向日葵，环形分布排列，可实时调整仰角镜面，精准将日光折射并汇聚至塔顶，聚能发电。
5: 这是位于吉林省大安市的中广核集西基地鲁固直流10万千瓦塔式熔岩光热项目。6月29号，这个项目建成投运，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
4: 据了解，此项目年发电量可约1.8亿千瓦时，每年可以等效减少标准煤消耗约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13万吨。
5: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这个项目克服冬季严寒气候、盐碱地质、高地下水位、土壤粘重等多重挑战，成功掌握熔岩防凝固、净场抗风雪、低温装机施工等关键技术，形成一套可在高纬度严寒环境下复制推广的技术方案。
4: 这一项目的成功实践，为我国在类似环境开发光热发电储能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助推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
5: 据了解，这一项目由中广核中能建合资成立的大安市广投中能光热发电有限公司建设，是国家首批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国家级重点基地项目。
4: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上海，女子打车后要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到3楼，司机表示搬不了。女子被拒后立马变脸吐槽，我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你这样的人哎，随即便要求下车。网友纷纷表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哎，不会真的有人觉得滴滴司机应该帮搬行李吧？人家没有那个义务帮你搬的呀。专车有规定，主动开启后备箱，协助将行李搬到车上和取下来，但是搬运范围仅限停车点，不是搬到哪里去。特殊人群可以放宽到50米以内的平地，而快车司机不负责将行李放到后备箱或者取下，特殊人群提倡协助，而顺风车的司机专车呢也只能帮你把行李放到后备箱和从后备箱帮你拿出来，哪有搭个车让司机搬行李到楼上的，你打个货拉拉都不包括搬行李呀，搬运是别的价格呀。每次我带着行李，我都不敢让师傅帮我放进后备箱里的，我都自己放啊。好啦，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3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0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23度到36度。

0: 六度，五十双合适，多云见晴，27度到38度，六湿五加渠是晴天，23度到39度，七湿胡杨合适，晴天，22度到40度，八湿石河子是晴天，23度到38度，九湿白杨是多云，20度到36度，十湿北屯是多云见晴，20度到36度，十三湿新兴是多云见晴，26度到37度，14是昆玉市晴天，22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3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2021年，历经多年探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猿类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呢，就超过了8000余种。
4: 设立近5年来，国家公园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也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6: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
4: 资讯有故事，国家公园设立近5年，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生态成绩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7: 你好，我是山，脚踏广袤大地，感受大自然的生长。
8: 你好，我是水，承载文明的血脉，滋养万物生灵。
9: 你好，我是林，绵延千里，守护生态安全。
10: 你好，我是田，
11: 我是湖，
12: 我是草，
13: 我是沙，
14: 我是冰。
15: 融汇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凝聚天人合一的千年智慧。
16: 我们是中国国家公园。

2021年10月，我国首批建设了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这五个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近5年来，这五个国家公园建设得怎么样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是否做到了齐步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普通人有怎样的关联？今年6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第10次川陕甘

0: 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普法行动正式启动。今年的联合巡护共规划了六条线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副局长牛吉平介绍了巡护第二天的相关情况。
1: 今天是巡护的第二天，巡护结果包括每条线路按照最初设定的共性任务和个性任务。共性任务就是常规性的巡护，对一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护林防火和一些栖息地保护等情况进行检测。个性任务就是按照每条线路分布的区域、海拔和环境条件不同，对每条线路的保护物种进行有差别性的调查和监测。
0: 作为我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该公园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为1340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七条生态廊道，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直接反映在野外监测的数据中。有的生态廊道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6月3号凌晨，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带着幼崽闯入布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镜头。它们不紧不慢地在周围走动，寻找食物。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认为，大熊猫带着幼崽出现，表明当地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
2: 这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仅是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除了大熊猫，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也经常被红外相机拍到。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介绍说，
2: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0: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这也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四川省雅安市盈京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
3: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0: 由于熟悉地形，当地村民老胡成了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因此可以领取补贴。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家开启了民宿，为游客提供方便。
4: 我们那边话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0: 过去我国曾经有过67个以大熊猫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现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几乎囊括了过去所有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片区。把这么多的自然保护区连成片，成为一个大家庭之后，这些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质量以及生物性上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周谷鹏表示，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

0: 分布在核心的六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啊，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0000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目前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1: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新的发现，又取得了什么新的成绩？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呢，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10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我国另外4个国家公园分别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大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长臂猿唯一栖息地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坐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主任黄宝荣表示，
3: 我们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珍宝，这些自然珍宝包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同时呢，国家公园也强调它的公益性，强调它全民共享。
1: 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晴雨表。2025年11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到了一组画面，画面显示一只体型修长的猛虎正带着它的5个幼崽在镜头前嬉戏，目测月龄在4个月左右。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介绍说，
4: 实际上对老虎它要生存，对生态质量要求非常的高，对一只老虎它就要求它的领地内至少要4-500头

0: 这种大型的猎物，那么对一个家庭的话都要上千只，而且它要持续的产生繁殖，后代还需要猎物，需要能量，那么这个数量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虎豹种群能生存，一定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
1: 从2006年第一次踏进东北林区，冯立民与科研团队开展了长达十几年的东北虎豹监测和保护工作，见证虎豹保护的一步步发展。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为70只左右、80只左右，相比2021年公园成立之初均实现翻倍增长。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保护目标各有侧重。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国家公园也在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今年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关键节点修复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342处破碎的生态环境斑块和雨林生态系统缝隙进行修复，修复总面积达 1.01 万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保护科工作人员刘宪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修复工作，按照六种差异化的这个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强调它的全民共享属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当地打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生态景观与朱子文化茶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游与文化游的深度融合。沿线南园岭村180余家民宿家家爆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旅游饭。武夷山民宿经营者陈锦辉对记者说，
3: 以前我们村呢都是靠砍树为生，现在呢人人都变成了护林员，一起来守护这片生态。然后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现在生态越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是吃上了旅游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据统计，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吸纳近50000名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在家门口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各地在建设国家公园过程中积极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受到消费者喜爱。这些年五个国家公园的总体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认为，
4: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2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1: 这五个国家公园面积广大，如何把最该保护的部分保护起来，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百姓从中受益。徐卫华表示，
4: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际公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这些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啊，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1: 徐卫华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个统一。他说，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如何协同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实现老百姓生计的大幅提升，这方面还需要去努力。此外，还有国家公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在 AI 大数据时代，对于国家公园管护提出新的要求。这么大的面积，不可能只靠两条腿走路，一定是有新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探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起子孙后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0: 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是两位年轻的舞剧编导。
1: 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真的我们能行吗？
0: 在指导这场晚会之前，他们已是享誉中国的舞坛双子星，曾经在春晚上一舞成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巧妙融合的舞剧《咏春》都是他们的作品。
2: 中国的传统它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3: 它的声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资讯有故事，走进其中一位舞剧编导周丽亚，向世界舞出中国文化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展演热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舞台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更广，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更多期待。如何绽放文旅光彩，让文化温度相伴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1: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诞生。今天中国当代舞蹈正以最有生命力、最有感染力的形式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舞蹈这一独特的美学体系。这些年我很有幸和我的搭档韩征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那去年我们两个也共同担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作为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舞蹈是以肢体和动作为媒介，它不需要翻译，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语言。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全世界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舞蹈，关注到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周丽亚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专注舞蹈创作20余载。他和搭档韩真共同创作了《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丽亚和搭档韩真担任晚会的总导演。
1: 我记得我们刚接到这个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很忐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领导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们。他说80年了，我们总要为那些80年前牺牲的人说点什么。哎呀，那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真我们能行吗？因为这次除了我们两个是年轻的编导第一次做，我们的很多篇章的导演都是第一次。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想往这方面去追求，往剧的方式去追求，在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这样纪念晚会里头，能够让很多人物能够有贯穿性，让它形成一个人物的他的情感逻辑的闭环。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他们看见了。
3: 1981年，周丽娅出生在四川峨眉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专业。韩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在舞蹈编导的行当里，两位女性搭档并不常见。2014年，他们担任舞剧《沙湾王》。

0: 事》的编导。沙湾往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以广东音乐人创作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故事为主线，用当代舞蹈演绎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传奇故事。周丽亚和韩真从此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周丽亚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她和韩真创作的舞蹈作品已经累计巡演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在全世界20多个城市演出。
1: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学习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舞蹈已经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如今是全球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东方文化中的这一份温润、厚重和诗意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共情的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部舞剧《咏春》中说到，扶弱小以武抚人，这样的华夏风骨。还有我们永不消失的颠簸中，李霞最后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这些情感不需要翻译，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读懂并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就是用最赤诚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去传递我们的心声。
0: 2021年8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成为火遍海内外的现象级作品。
2: 我们在北京演18场，有观众就看了16场，他会选不同的位置看，他会在下场口看，在上场口看，在中间看，在后续看。
0: 《只此青绿》用舞剧的方式呈现《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2022年，舞剧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推动它在市场上一票难求。周丽亚和这部舞蹈诗剧的结缘最早可以溯源到2017年，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3: 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
4: 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0: 长达11.9米，距今900多年的长卷巨制，普通人难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因为这是当年的文化盛事，周丽亚和韩真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前往观看，但在画前仅驻足几分钟就被人流挤了出来。宋朝徽宗时期有2幅巨作名垂千古，一个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另一个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这幅11.915米的长卷中，烟波浩渺，层峦叠嶂，山水之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自然分布。它用石青、石绿2种天然矿物质颜料绘成，绚烂又自然，磅礴又轻盈，被誉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的第一神品。相传《千里江山图》为18岁少年王希孟所画，他是宋徽宗的学生，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无迹可寻，而《千里江山图》900年的流传题跋和印章透露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因此在《只此青绿》1年0.8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就占据了1年0.3个月。创作团队去故宫学习，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灵感。
2: 我记得是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刚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我们还专门有去看他们的文物医院，看到所有修复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们
5: 想干嘛，通过这种方式
2: 想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文物的，他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里头，最后我们用到了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人王中旭老师，作为我们整个剧的一双眼睛，我们也把他放到了我们剧中。他的剧中呢叫展卷人。
0: 一位现代的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跨越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世界，见证他绘制千里江山图的过程。这一人物关系确定了只此青绿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2024年国庆节，根据舞剧《只此青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周丽亚的身份从舞蹈编导变成了电影导演。
2: 电影从视角和逻辑，还有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电影呢，更多的是把我们舞台上的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没有呈现出来的很多点，其实是进行了一些真实的呈现。包括像翰林画院、四大雅寺，其实在电影里头都可以更加细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0: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看完电影版《只此青绿》后表示，
6: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完电影都哭了，因为他们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这幅画的作者年方只有18岁，那么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画卷。同时这个电影它本身体现了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它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在文化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趋势中，年轻的创作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产品需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和内核。
1: 勤练习，机不离身，养正气，戒滥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义务扶人。
0: 这段宗师对决的名场面出自舞剧《咏春》。叶问以咏春拳挑战南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四大派掌门，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其选段曾亮相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咏春热。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周丽亚一直在试图通过求变求新来诠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咏春拳发源于广东佛山，是中国武术南拳的代表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构成极具特色的拳法套路。叶问则是咏春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叶问在香港为咏春开出一扇门，打破门第之见，广收学徒。李小龙系列、咏春、叶问以及一代宗师等功夫电影，更让咏春拳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走入大众视野。
2: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内心中更像女汉子，我们俩应该是一直希望做跟武术题材有关的，这个有一种武侠情怀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专业本身的探索。
0: 从2021年1月起，舞剧《咏春》进入排练，演员们开启为期约一年的专业武术训练，由咏春、螳螂、八卦、太极、八极等拳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专门指导。其中咏春拳武术指导是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他也是叶问的后人叶准的弟子。周丽亚说，
2: 我记得我们两个最好玩的是八卦掌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俩挽着袖子说我们好好学，因为毕竟还是比演员的年龄会大一些了。练了几天就觉得大腿不行了，胀到疼，
3: 那个膝盖
2: 上厕所都不行，我现在膝盖都不行，就是疼。然后再练两天就慢慢的默默的就退到后头
3: 躲的，
2: 然后就太难了，就是因为他完全武术是下盘。
0: 两位80后舞蹈编导以舞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演绎再次获得广泛赞誉，他们的舞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致敬红色经典时也获得了成功。
4: 两个小女子做的作品背后都有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你们有意要这样呈现吗？或者说是你们

0: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革命者李霞与纺织女工荷兰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假扮夫妻掩护秘密电台的故事。
1: 我们一般排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大量的资料吗？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去那个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塑造的这个小裁缝是15岁，我去到南京雨花台的时候，我真正的看到了在那儿被枪毙的最小的年龄是13岁。
2: 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在随处可以找到原型，并且比你想的更加悲壮。
1: 对。
0: 上演第150场时，剧组收到一份礼物。看过12遍舞剧的男通观众钱俊把外公的遗物赠予剧组，那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2: 然后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每个人就传递这个徽章，每个人低着头哭得都不行了。
3: 就其实看似你们在创作一个舞剧，但实际上每一次你们都在特别真实的触碰历史，真实的走进历史，然后真实的去触摸他们所有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1: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在云历史对话，在云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同时你用你创作的作品与观众对话，与当下的所有人对话。
0: 周丽亚和韩真目前正在排演他们的最新作品《栋梁》。
1: 其实这些年我和韩真创作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千里江山图的知识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正义必胜，还有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栋梁，守正创新呢，都是整个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所以我相信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就是根。花木是否繁荣要看根系扎得深不深，我相信根扎深了，花自然开。
2: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是到媒体上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的那种美，哇，那种美是它是会真的会一瞬间打动你。他家里那么多老绣片，
3: 这
2: 都是
3: 有意珍藏的。
1: 我去各个地方我们采风的时候收的，我收了我就回来给它放起来。
2: 对，
3: 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这么珍藏它们？
1: 我觉得喜欢。因为你对这样的热爱，其实就是你是被这样的土壤滋润着，你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你一定会热爱它。
0: 2026年6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只此青绿》作为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的入选作品进行展映。电影之前在新加坡、土耳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上映时座无虚席，
4: 整个演出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的。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主角在作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喜悲，然后都会让我特别感动，就很共情，就真的觉得很棒，就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如此优秀的作品能够带进新加坡，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大饱眼福。
5: 好，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舞的表演，舞剧的表演，那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尤其是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那跟舞蹈演员的配合天衣无缝，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多多来新加坡演出。
0: 周丽亚和韩真记得咏春首度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上演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2: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出国，大家非常忐忑。我记得那天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的大使，有一个大使他下来交流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地说，我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这一下让我觉得啊，特别感动，就是那证明我们做的中国的味道是对的，至少是在他记忆中的。
1: 对，
2: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对观众，我记得是两位老人，在这个观众席的前区这个位置坐着，两位老人全程直挺挺的身板绷得绷直，然后到了后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人，就说那个老人家都攥着拳头，最后。

0: 是站起来鼓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且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从佛山呀、广东岭南啊那个地区过来的。对，也是早早的，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去打拼的那帮人。我觉得他们应该体会到了叶问，同时也感受到了家乡。
1: 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情感的共鸣？
0: 对，
1: 更对啊！
0: 好像在那一刻你也找到了一个，哇，终于那个情感的那口气也出来了，那一束光照到了你。
2: 周丽亚认为，艺术创作不是冲刺，需要创作者守住安静，小火慢炖。她说：“我愿意做一名手艺人，坚守住对艺术的坚持和初心，坚守住对历史的真诚和对观众的热忱。”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专题培训班近日在七师胡杨河市党委党校开班，来自兵团各级工会及自治区部分地州市、县市区的80名工会干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为期3天，参训学员通过系统化学习补齐法律知识短板，熟练掌握职工维权、劳动关系调解等工作方法，持续提升服务职工群众的专业水平，推动基层工会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日前，巴师石河子市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中心在兵团妇幼保健院正式启用，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第一批儿童青少年五健加N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国项目单位，该中心将聚焦0至18岁儿童青少年的近视、肥胖、龋齿、脊柱侧弯、心理小情绪等5大儿童健康问题，实施5健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构建防、筛、诊、治、康、管6位一体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筑牢失事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屏障。

0: 6月28号，由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主办的中国中亚产教融合联盟现代农业论坛在昌吉市举行。现场，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揭牌成立。再来关注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5年以来，国家市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围绕因地制宜为一场。另外，事故发生之后，已在医院为刘某垫付了医疗费3000多元，且不再要求其返还。被告保险公司呢，则认为，老人在发生事故前已身患尿毒症、极高危高血压等疾病，且于事故发生3个月后死亡，无法证实死亡原因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关。老人的疾病是自身疾病，而非自身体质状况问题，属于应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老人死亡之后，原告方申请就本次交通事故与老人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鉴定。法院先后委托3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因超出鉴定机构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等原因予以终结。那么，老人去世距离车祸已经3个月，法律上认定因果关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王律师。
1: 法律上不要求及时死亡，但是要求若无此行为，是否就不会发生此后果。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车祸是否通常会增加此类死亡结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如果老人骨折后长期卧床，诱发肺部感染或者血栓，那么这在医学上是骨折常见的并发症，就可能是认定有关。但是由于鉴定失败，法院就会启动事实推定，法官会审查。首先第一个问题，老人伤前的日常活动能力，比如说是否能够自理。第二个，住院病历中是否记载了因疼痛导致血压急剧波动。第三个，出院的医嘱是否建议绝对卧床。如果呢，这些间接证据都能形成证据链，即便是无鉴定，法院也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认定因果关系存在高度可能性。
0: 老人有尿毒症高血压，保险公司说是自身疾病，能免责吗？王律师。
1: 这是不能免责的，但是可以减轻赔偿的金额。法律上的过错呢，是指侵权行为，自身疾病不是过错。但即使受害人的体质特殊，侵权人也要赔偿。不过，如果疾病确实是对死亡有重大影响的，法院也会酌情降低赔偿的数额的。比如说，会考虑到这个损伤的参与度。
0: 如果说啊，这个法院认定有关，赔偿金要怎么算？会全赔38万吗？王律师。
1: 不会全赔，赔偿金额要经过2次打折。首先第一层就是这个事故责任层面的，刘某呢是负主责，吕某是负次责。在交强险赔偿完毕之后，剩余的部分吕某通常只承担30%到40%左右。第二层呢是关于这个因果关系参与度的，如果法院酌定车祸对于死亡的参与度是20%，那么就在前述金额上再乘以20%，是这样计算的。
0: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吕某垫付了3000多元的医药费，这个最后会怎么处理呢？王律师。
1: 吕某他是要求，他明确是说了，我是不要求返还的，那么这在法律上是属于债务的免除或者是赠与，法院会在判决当中直接扣除这笔费用，或者确认吕某无需再向家属追讨，最终由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总额当中直接扣除这3000元给吕某，也是视这个具体的投保情况来看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吕某放弃追讨，也就是相当于替保险公司省了这笔钱。
0: 那么这个案例对我们的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王律师。
1: 核心警示就是有2点。首先第一点，证据的保全意识，在事故之后呢，不仅要保留这个病历，更要记录伤者事故前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这个之前的体检报告和日常行走的视频。本案当中，原告如果能在诉讼当中提供老人事故之前能够自主透析独立行走的证据，是对认定生活状态改变的至关重要的一个证据的。第二个就是关于鉴定时机的选择，如果家属在老人去世的第一时间而

0: 约在起诉之后就申请了尸检和死因的鉴定，成功率是远远高于事后的病例鉴定的。本案的三次退检也是缺少尸检解剖数据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上海，女子打车后要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到三楼，司机表示搬不了。女子被拒后立马变脸吐槽：“我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你这样的人哎！”随即便要求下车。网友纷纷表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哎，不会真的有人觉得滴滴司机应该帮搬行李吧？人家没有那个义务帮你搬的呀。专车有规定，主动开启后备箱，协助将行李搬到车上和取下来。但是搬运范围仅限停车点，不是搬到哪里去。特殊人群可以放宽到50米以内的平地，而快车司机不负责将行李放到后备箱或者取下。特殊人群提倡协助，而顺风车的司机，呵呵，专车呢也只能帮你把行李放到后备箱和从后备箱帮你拿出来，哪有搭个车让司机搬行李到楼上的？你打个货拉拉都不包括搬行李呀，搬运是别的价格呀。每次我带着行李，我都不敢让师傅帮我放进后备箱里的，我都自己放啊。好啦，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3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0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23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7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9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40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3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6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6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3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由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新迪律师。王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王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租客开窗通风竟然开出了万元索赔，法院判了。住进科技住宅，本该省心舒适，可是一个日常习惯竟然引出了一场争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租住恒温恒湿的科技住宅，开窗通风竟然致墙面发霉。2024年年初，王先生以每月8500元的价格租下了李先生名下的一套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合同约定租期一年，押金为一个月租金。看房时，王先生呢对这套配备先进温湿度控制系统的房子非常的满意，当即签下了租赁合同。李先生表示自己也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入住期间若有困难可以及时的联系物业管家处理。租住期间，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偶尔开窗通风。租房10个多月之后，王先生发现房屋多处墙面出现了霉斑，于是呢询问物业能否处理。物业却表示夏季开窗会导致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造成墙面结露发霉，这种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物业无法处理。为避免霉菌扩散，王先生自行购入除霉剂处理，并避免开窗。等到租期届满准备交房的时候，李先生却以房屋存在霉斑、墙皮脱落、王先生使用不当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并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费用近10000元。王先生则认为开窗通风是基本权利，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对簿公堂。法庭上，王先生呢要求李先生返还押金，并赔偿因房屋发霉导致的衣物送洗的财产损失。李先生则提出反诉，要求王先生赔偿。

0: 赔偿维修发霉部位的财产损失。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先生的这个开窗通风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呢？王律师，
1: 案涉的房屋呢为新型科技住宅，使用规则是区别于普通住宅的，存在开窗易导致系统失衡、墙面结露发霉的特殊属性。那么该风险呢已经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认知，租赁合同也未约定开窗的限制，房东李先生也未以口头、书面或者现场标识等方式告知他开窗易导致发霉的特殊风险。从一般的居住习惯来看呢，开窗通风是属于正常的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的，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王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承租人，不应当苛求其具备此类专业的认知。在没有任何提示告知的前提之下，开窗通风主观上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那么王先生发现了墙面发霉后呢，也已经及时的咨询了物业自行除霉等停止或者停止开窗等行为，已经尽到了租客合理的房屋维护和止损的义务。
0: 这个案例啊，最终法院是判决李先生全额退还王先生押金，并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反诉请求。随着科技发展，各类智能住宅、科技住宅日益普及，由此引发的租赁纠纷呈上升趋势。这类房屋呢，往往配备有特殊的设备系统，对使用方式也有特定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王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在此呢，也特别提醒，对于房东而言，甩手掌柜是当不得的。当科技赋予了房屋更多的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出租人更多的告知义务。当房屋具有超出一般人认知的特殊属性或者使用限制时，出租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租客就应当知晓，特别是那些与一般生活习惯相悖的要求，比如说不宜开窗、必须定期地维护某个设备等等。出租人呢，必须主动明确地告知租客，最好是能在合同当中以加粗、标红等显著的方式进行提示，并保留告知的证据。对于租客而言呢，承租科技房屋时要多需要留意这个特殊的要求，签约前可以主动询问房屋有无特殊的使用规范，也要认真的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到房屋使用限制的内容要更加谨慎，不要想当然的用老经验去对待新事物。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出租屋玻璃滑落割伤租客，谁该担责呢？搬进来没多久，洗个脸的功夫，玻璃突然滑落，惊吓之余疼痛难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洗手间玻璃滑落割伤手腕，损失近13000元。2025年7月初，叶某与 A 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租住该公司提供的宿舍。合同约定，租用人需要支付水电费、卫生费以及管理费。入住后不久，叶某在租住处洗漱时，因洗手间门老化，门框散架，门框内玻璃突然滑落，割伤其右手的手腕。叶某立即就医，医院诊断其为右腕切割伤、右腕桡神经损伤。叶某呢，先后支付医疗费共计8984.7元。因双方对医疗费承担协商未果，叶某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请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门体存在结构性缺陷， A 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这些费用呢？王律师。
1: 公民的身体权和健康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呢，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民法典第708条也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要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在本案当中呢，叶某与 A 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之后， A 公司作为出资人，他是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的。那么根据叶某现场提交的这个照片以及证据来显示，涉事的洗手间门体确实是存在了结构性的缺陷，并且用绳子进行了捆绑和固定，证明呢设施它是确实是不存在确实存在这个不合理的

0: 安全隐患的。另外结合叶某的伤情以及就诊记录、现场断裂的玻璃照片等等证据，就足以能够认定这个出租屋它设施确实是存在缺陷，它是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因此 A 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嗯，出租方不能一租了之，还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呢？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出租房屋的安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租客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的。根据有关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并且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并且呢，应当要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不应当以租金廉低租金低廉、房屋老旧等理由来推卸责任。本案当中，涉案的房屋的卫生间的玻璃门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的缺陷，出租人未及时维修更换，是导致租客在使用过程当中受伤，因此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租客，在签订租赁合同和这个租住的过程当中呢，应当要检查房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要及时要求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在这个租住的过程当中，因为房屋的设施缺陷导致受伤，也应当要及时保留现场的照片以及就医记录等证据，以便呢后续进行维权。同时，出租方是不可一租了之的。在接到租客设施故障的反馈之后，应当及时的处理整改，尽快消除安全隐患，切勿因小失大。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呢，咨询了一件事情。她的父母于2011年办理离婚，房子贷款已经由她母亲一人还清了，房产证上也只有她母亲的名字。现在呢，他们想把这套房子卖掉，中介说卖房呢需要李女士的父亲签字，这是必须的吗？王律师。
0: 是这样的，是否需要他父亲的签字是需要结合离婚协议对房产的相关处分约定的。如果离婚协议明确约定了房产是归母亲所有，并且他母亲已经按照协议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那么他母亲就是该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的规定，不动产权以登记为准。他的父母在2011年就已经离婚了，且房子的贷款也是由母亲还清的，房产证上也只有他母亲的名字。从产权登记的角度来说呢，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拥有该房产的处分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母亲在法律上享有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母亲有权自主决定出售该房屋，是不需要他父亲签字的。然而呢，在离婚协议当中，如果未对房产的归属做出明确的约定，或者双方对协议的条款是存在争议的，比如说一方认为协议有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又或者是在离婚协议当中有特殊条款，比如说约定了在一定期限内或者满足特定的条件之下，房屋出售需要双方共同签字，那么这种情况，他母亲在出售该房屋时就可能需要他父亲的签字同意了，否则就可能会涉及到无权处分。要是他父亲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手续，他母亲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是自己是拥有合法的产权的。等到法院作出生效的法律文书后呢，他母亲就可以凭着该生效法律文书单独办理房产过户等后续手续，就是不需要父亲再进行签字同意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在某幼儿园担任校车司机兼维修电工，幼儿园呢单方面把校车卖了，要把张先生调到保洁的岗位，张先生不同意，幼儿园于是单方面把他辞退了。那么张先生想问一问，可以申请2倍的赔偿吗？王律师。
0: 幼儿园呢对张先生的工作岗位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必须要遵循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来确保调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果幼儿园确实因为经营困难、校车老化政策调整等等原因出售了校车，且出售行为呢也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幼儿园的章程的，那么幼儿园单方卖校车的行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如果校车出售后，这个幼儿园确实无法再为张先生提供校车司机的工作或者维修电工的岗位，并且呢调岗至保洁岗位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出的 为选择，那么这个调岗就可能具备一定的必要性。

不过如果这个调岗属于劳不过呢，这个调岗这个本身这个行为呢，它是属于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的变更，幼儿园必须要与他进行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不能进行单方面的强制安排。如果双方呢未经协商如果双方没有经过协商，或者说经过协商呢也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幼儿园就可以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额外支付1个月的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张先生的岗位呢，他是校车司机兼维修电工，这两个岗位都需要特定的技能，比如说驾驶的资质和电工专业的能力。然而保洁呢属于普通的这个体力劳动，和其他的和他的原岗位是在这个工作性质和技能要求以及职业定位上的差异是比较大。

0: 要求他可以要求幼儿园支付赔偿金，赔偿的标准呢是经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的2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2N。那么经济补偿呢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的工资，是这样来计算的。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大。
5: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6: 10.7。
5: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5: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5: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7: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婚姻内男方背着妻子转账给他自己的母亲，妻子能要回吗？王律师，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0: 好的。妻子能否要回相关的款项，需要结合转账的金额、用途等因素来判断。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内，男方背着妻子给自己的母亲转账，如果转账的金额较小，同时这笔钱是用于母亲的日常生活开销、医疗费等必要的支出，那么这笔钱的性质是属于赡养义务的合理范畴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共同财产是由双方共同管理，日常家事代理权允许一方为家庭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那么在此情况下，法官就会认定丈夫的行为属于日常家事的代理，既符合了家庭伦理，也未超出合理的限度，妻子是无权要求返还的。不过呢，为了避免隐瞒引起的夫妻间的信任危机，影响家庭和谐，还是建议丈夫提前与妻子进行沟通，坦诚地说明转账的原因和用途。倘若转账的款项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比如说男方婚前存款，或者是因为自身的这个损害获得的赔偿金等等，那么男方是拥有独立的处分权的，转给母亲也是不需要妻子同意，妻子也自然就是无法追回。赡养父母呢是法定义务，但是要以这个必要的为限度。如果男方转账的金额明显是不合理的，比如说一次性转账数额巨大，或者长期累积转账已经远远超过了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转款的性质是用于给他父母的这个母亲必要的生活需要，那么就很可能会认定是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也侵犯了妻子的财产权益，法官是会支持要求返还部分 部分返还，或者是要求款项的全部返还的。建议双方呢也是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来明确财产的边界，必要时呢也要设立公共账户来管理大额的支出，

0: 以保障夫妻共同财产的合理使用。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段先生最近家里装修，雇佣了从事刨墙工作的师傅，双方约定工资呢是以日结的方式来给付，刨墙机由他们提供。某天师傅在使用刨墙机刨墙过程当中呢，右食指不小心卷入了刨墙机，导致开放粉碎性骨折，师傅要求他们赔偿所有的费用。段先生认为干活师傅是临时工，所以只垫付了医疗费。那么这种情况需要赔偿其他的费用吗？王律师，
0: 是否需要赔偿其他的费用是需要结合事故的经过、各方过错程度的等因素来确定的。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时呢，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是约定工资以日结的方式进行给付，那刨墙机由他们提供，师傅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完成刨墙工作，这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师傅是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比如说未佩戴防护的手套，违规操作刨墙机导致的受伤，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自身行为要承担与过错相应程度的这个法律责任。那如果师傅是一个专业的刨墙工，那么就更应该要具备高度的注意义务，那么他的过错比例就可能会有更高的提高。作为雇主呢，有义务确保刨墙机的性能是良好的，符合安全标准。如果刨墙机本身就存在故障或者安全隐患，而你们呢又没有进行排查和维修，增加了师傅受伤的风险，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刨墙作业呢，本身就是要求有从业者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和相应经验的。如果选用不专业的人员施工，也是属于过错的情形。一旦在刨墙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也是需要承担的比例责任会相应的提高的。
1: 嗯，
0: 在这个师傅受伤之后呢，如果被认定存在过错，需要按照过错比例来分担赔偿师傅以下的这个相应的费用。费用分别都有这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等。师傅受伤是导致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如果经鉴定构成伤残，还需要赔偿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等费用。
1: 嗯，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新迪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新迪律师拥有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高级企业合规管理师职业资格，主要从事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法律服务专项法律服务，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曾为多家国企、房地产企业、建筑工程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包括重大合同的审核与起草、劳动人事合规、投资项目审核、职工法律培训、合规制度建设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9927-9123，181-9927-9123。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但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1: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斯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1: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 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 达成的链接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它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它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它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三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链接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链接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链接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链接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 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前之前呢，又给内塔

0: 尼亚胡实际上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2: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3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将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遵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 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4: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4: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啊，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啊，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啊。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

0: 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3: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我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2: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是通过一些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

0: 度型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啊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啊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1: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的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啊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啊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

0: 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零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零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零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3: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1: 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了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大家好，我是张克伟，来自中国石化，是中央单位第11批原将干部，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20余年，正高级工程师。2023年的7月，当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我望着窗外连绵的天山，心里反复琢磨着3个问题：来将为什么，在将干什么，离将留下什么。直到我站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化工园区的土地上，看着那套停放了13年之久的聚甲醛生产设备，才真正找到了答案。我们要把新疆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这片热土留下实实在在的产业根基。新疆，尤其是南疆，有着令人惊叹的资源禀赋，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库车周边的煤炭的储量，就像埋在地下的聚宝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作为一名援疆干部，绝不能让这些聚宝盆沉睡在戈壁之下。新疆不缺能源资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高端的产品的技术和勇气。我带着专项小组从10方面论证，当确认项目可行时，我又担任冰能新材料董事长，带着团队扎进了南疆的工地。新疆的能源资源更应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牵头的 CFB 富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该项目成为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我担任课题长，55吨的锅炉改造后，每年能节省燃料成本约450万元，碳交易的价值约1710万元。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项目，更是为我国煤炭转型贡献了冰川的方案，让聚宝盆里的宝藏变成各族群众手里的金疙瘩。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在阿拉尔塔里木机场一箱箱

新鲜饱满的钓信竿完成打包核验，搭乘航空物流航班陆续发往杭州、成都等地。在石河子花园机场，新鲜乳制品、蟠桃等货品依托高效便捷的航空货运通道快速发往全国各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巴师石河子市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中心在兵团妇幼保健院正式启用，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第一批儿童青少年五健加 N 的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全国项目单位，该中心将聚焦零至十八岁儿童青少年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小情绪、幼齿等五大儿童健康问题，实施五健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构建防、筛、诊、治、康、管六位一体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筑牢师事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屏障。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八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度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

0: 支烟需要五分钟，而五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治愈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
4: 守护这片。

绿洲。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那今天呢，咱们跟大伙儿聊聊什么呢？聊点什么呢？聊点洗菜吧，是不是？有人说这洗菜有什么可聊的啊？但是各位啊，对于那种厨房新手小白来说，哎呦，洗菜可是一个麻烦的活儿。
1: 嗯，
0: 哎呀，当然了。这事儿我也是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呀，
1: 真没想到今天咱会聊这个话题哈，关于洗菜能有什么一肚子的话要说？这好好好，来，你倒说出来，咱听一听。
0: 来说说啊。

0: 咱先说个事儿，上礼拜天我想好好表现一下，给全家做上一顿饭啊，
1: 好事啊，
0: 好事是吧？哎，头天晚上呢，我在手机里面也是做攻略，翻了半天菜谱，最终呢，哎呀，对这个蒜蓉西兰花有点感兴趣，看着简单，想着啊，哎，以我的聪明才智，应该肯定能成吧。于是呢，第二天早上我兴致勃勃，9点多起床就去买菜了。
1: 嗯，
0: 专门挑那种最精神的西兰花。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最精神，反正看着越绿啊，然后越干净，它就应该是越精神了，是不是？绿油油的啊，顶着满脑袋的小花苞，看着就新鲜。于是呢，买了一大袋子啊，兴冲冲的拎回家，啊，系上围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1: 可以，我看着你这确实挺靠谱的，起了个大早。精神抖擞的去菜市场挑了个精神抖擞的西兰花，
0: 哎，
1: 还挺有仪式感的，
0: 是吧？嗯，我把这西兰花往案板上一放，你知道我就开始犯愁了，这东西该怎么洗啊？
1: 你不是一般都是手机上看菜谱了吗？
0: 那菜谱上也不教我怎么洗菜呀，是不是？这菜谱上只写了蒜蓉西兰花怎么做，他没写蒜蓉西兰花怎么洗。当时呢，我拿着那个西兰花也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哎，想着我用水冲一冲泡一泡就行了，结果冲了半天啊，水从上面流下去，从底下流走，花苞里面根本不进水，
1: 就是怎么样进去的怎么样出来的。
0: 没错，
1: 那西兰花其实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就这样密密实实的，它就是那种小绒绒的这种小绒的这种状态啊。对
0: 对，真是这样的。那我当时呢，我媳妇儿路过厨房
1: 怎么着，
0: 看了一眼说，这西兰花呢要掰开包泡盐水。
1: 你看，
0: 哎呀，当时我说泡多久啊，我一会儿，因为我的这个秉性比较急躁嘛，这已经有点生气了，我说
1: 直接告诉我答案，
0: 泡多长时间你说清楚行不行，泡个10来分钟吧。于是呢，我就把这西兰花掰成小朵啊，放在盐水里等了10来分钟，捞出来又洗了一遍，心里面想，这会儿啊该洗干净了吧，实在不行不干不净吃了也没病吧。于是呢，端上桌全家开吃。于是呢，这个我家里面人刚吃两口，放下筷子就说，这里面怎么有一个菜虫啊。于是我凑过去一看，啊，有一个小白虫趴在西兰花的花苞缝隙里，一半露在外面还在动，
1: 合着还是活的，
0: 活的还在扭啊。
1: 哎，我特别好奇，那当时你媳妇儿是什么反应？
0: 他是看了一眼我没说话，但是我知道那个眼神，就是那个眼神就是充满了4个字，
1: 刀你，
0: 意料之中。
1: 这眼神比骂人还上
0: 的。是的是的，哎呀，这顿饭啊，全程都在想，这条虫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我前面没看见呢，我也泡了，我也冲了，洗了，我盐水也放了，盐也放了，怎么它还活着呢？
1: 盐水浓度不够呗，盐放少了呗，虫子不当回事呗，
0: 哦，
1: 你弄不死我呗。
0: 原来是这样啊，这盐是要放，但是还要有浓度啊。
1: 是啊，
0: 那到底要放多少？腌咸菜那个量吗？
1: No no no， 你想你这个因为炒一顿菜的量嘛，水里放上一小勺盐就可以了。
0: 哦，那一小勺它就能死啊？
1: 可以的，这个盐水的它的这个渗透压呢，它能够把虫子里面的这个水分吸出来。
0: 哦，
1: 这会儿其实它就待不住了。其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那个菠萝或者是吃杨梅吃一些水果的时候需要用盐把它泡一泡，
0: 哦，
1: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啊。我知道是用盐来去给肉消化，盐来还能盐还能把水把虫子逼出来，啊，
1: 对，把虫子逼出来。
0: 哎，早知道啊，我就放盐的时候手重一点啊。哎呀，可是各位您听听啊，波波我这一通折腾，10分钟能泡冲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呢还是翻车了。所以说洗菜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那你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吗？
0: 哪儿？
1: 就是你太过于认真了。
0: 这认真还能有错啊？
1: 认真是没错，但是啊，你看这个，因为我俩是老搭档了嘛，
0: 没错，
1: 就是还是比较相互彼此之间比较
0: 了解
1: 的啊。就认真是没错，你看你这么有仪式感，这么认真，但是你认真吧，你这人就有点着急。
0: 我就是急性子，
1: 一着急你就想干什么，速战速决。
0: 嗯，
1: 你一速战速决，你就容易漏东西。你看，就跟昨天这个。
0: 哎，
1: 收拾厨房一样嘛，对不对？
0: 是啊，
1: 这你越着急，你越认真，你就越容易出现纰漏，这条虫不就漏过去了吗？
0: 哎呀，这到底该怎么洗吗？不认真糊弄着洗吗？
1: 不是，你得不要着急，你得心平气和，
0: 心平气和，
1: 一片一片的掰开，一朵一朵的
0: 搓
1: 洗，对，
0: 是不是？
1: 你别想着，啊，我说洗你就说怎么洗，洗完我这个
0: 快弄完，
1: 三下五除二赶紧弄完，别想着快点弄完。

0: 想着我，你就要这样想，你既然这么有仪式感，你今天就要这个好好洗个菜做个饭、
1: 嗯、
0: 那你今天一下午咱就干这一件事儿。
1: 一下午啊，这下午万一这还有别的事儿怎么办呢？我哪有说整个下午泡在厨房里面洗菜的。
0: 所以就说到这儿，你就别怪西兰花里面有虫你没看到。
1: 哎，我这怎么听着话好像像我说我活该啊，这感觉。
0: 没有，我是说正常哪家好人谁有时间一片一片的掰西兰花。
1: 啊，那我该到底该怎么办嘛？
0: 换个菜，换个菜，
1: 换
0: 个
1: 菜,、
0: 这个、菜不好，咱们换个菜。
1: 换菜啊？
0: 换一个好洗的。
1: 嗯，比如说什么呢？
0: 黄瓜呀，黄瓜好洗啊。
1: 黄瓜是吧？
0: 你冲冲搓搓不就行了呗？
1: 啊，黄瓜这事儿洗起来确实挺省事儿啊，
0: 对吧？
1: 但我做蒜蓉西兰花那天啊，家里面还炒了一盘黄瓜炒鸡蛋，黄瓜我也洗了，搓了半天，
0: 啊、怎么着？
1: 哎，表面那层小刺儿给它搓掉了，
0: 啊、
1: 摸起来滑溜溜的，炒出来一吃、啊，感觉这口感不太对劲儿啊。
0: 怎么了？是不是洗干净了吗？
1: 一股洗洁精的味道。
0: 啥？有洗洁精？
1: 是啊，我想着这西兰花里面有虫，黄瓜上有农药。这不得滴上两滴洗洁精给他在盆里泡一泡洗一洗。
0: 哎，这真是谁家大聪明啊。你疯了吗你。
1: 我当时其实觉得用洗洁精洗菜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毕竟是可食用洗洁精嘛，洗洁精还可以去油，而那农药也是油性的，应该是通过洗洁精能去掉吧。
0: 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能去掉是能去掉。那我现在问你，你冲干净了？
1: 冲了呀，冲了好几遍呢。
0: 那洗洁精味是哪来的？
1: 哎呀，就是那黄瓜表面那层凹凸不平的皮儿嘛、嗯、然后洗洁精给钻进去了，
0: 又赖给人家黄瓜，你
1: 都怪黄瓜是不是、
0: 嗯、
1: 后来我媳妇也说了，说黄瓜得削皮儿吃啊，不削皮儿就得用刷子刷一下，不能用洗洁精。
0: 嘿，你看合着你身边就有一个军师，你媳妇儿什么都知道，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1: 这一切都是阴谋，知道吗？我就是要表现出我不会做饭。当然了，开不玩笑啊，他确实什么都知道啊、
0: 嗯，
1: 但是他什么都知道有什么用？菜又不是他洗，每次吃完饭他洗碗，一边洗一边念叨：这菜谁洗的？怎么还有股泥巴味儿啊？这我说我洗的，怎么了？然后他瞬间就不说话了，那种沉默，我还不如他骂我两句呢，是吧？
0: 哎，那这样你可以跟他好好的虚心的心平气和的学学怎么洗菜嘛，对不对？
1: 哎呀，学是学了、
0: 嗯、
1: 他说这洗菜呢先要用流水冲、
0: 嗯、
1: 再泡再搓再冲。我说流水冲多久？他说30秒以上、
0: 嗯、
1: 各位您知道30秒，那30秒得有多长吗？把水龙头打开数30个数，水哗哗哗哗的流着，啥也不干光冲，哎呀太浪费水了吧。
0: 哎，30秒还可以啊，这时间
1: 还行
0: 啊、嗯、对啊，
1: 一个菜炒30秒，做顿饭3-4个菜，光冲水得2分钟，那水表哗哗转，我看着心疼。
0: 你这真是，你洗个水洗这个用水洗个菜还得看水表、
1: 啊、不看水表看什么？毕竟那水费是我出的，你看现在水多贵呀、啊、
0: 好好好。
1: 哎呀，我以前洗菜呢水龙头开大冲冲冲啊、哎、洗完之后看水表。
0: 年轻不都这样吗？
1: 是啊，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水珍贵，一看之看完水表心都凉半截啊。后来呢我学聪明了啊，把那个水龙头给它拧小一半，冲得慢一点省水。结果洗出来的菜不说了，反正有的沙子啊。
0: 水流小了你肯定是冲不干净的呀。
1: 哎呀对啊，这水大了费水，水小了你说又洗不干净，这洗菜到这题到底怎么解嘛？
0: 你别一直开着水龙头呗，你用盆接水洗啊，盆洗完了再冲一遍不就行了吗？
1: 你说到这个用盆水，用盆去接水洗菜这个事情我还真试过啊，一盆水去洗土豆，洗着洗着水就浑了啊，浑了又得换水，是不是？
0: 是啊，
1: 换了一盆接着一盆，最后一算用的水比开着水龙头的水还多，厨房地上还到处溅的都是水，就像我们昨天那个收拾厨房一样、
0: 越收拾越乱，
1: 熵增是吧？哎呀，踩在脚下也是又滑又刺啦刺啦声响，跟下河摸鱼似的。我媳妇儿一进厨房啊，说你在厨房搞水利工程呢啊？我说我不是纯省水吗？她说你省那点水够干啥的？回头再摔一跤，医药费够你交好几年水费的。
0: 那可不是咋的？那你到底究竟想要怎样？
1: 今天我们就言归正传，开门见山。我想找一个洗菜的好办法。
0: 嗯，
1: 总结起来就几个字儿：洗得快，洗得干净，还不费水。
0: 有吗？有吗？
1: 我找了多年，反正我是没找着。
0: 这个有一个不用洗，有一个菜不用洗，蘑菇。
1: 蘑菇不用洗？
0: 啊、对。
1: 你确定？
0: 啊、嗯，这蘑菇一沾水它就吸水，你看吸饱了水，炒出来就软塌塌的，口感全没了。正规做法。 这个这是热知识啊，冷知识，热知识，就是蘑菇它不用沾水，它正规的清洁它的方法就是拿湿布子擦。
1: 擦这蘑菇一个个拿湿布子去擦、嗯、那得擦什么时候啊，
0: 那也比洗半天强啊
1: 倒是有点道理啊，但是我问一下咱们靳掌柜啊，这蘑菇上如果有泥巴怎么办、嗯、那拿这个布子能擦掉泥巴，
0: 那肯定擦不掉啊，
1: 嗯，那你说的跟真的是
0: 那沾泥的蘑菇你就得快速还是得用水冲一下，冲完马上再用这个厨房纸巾给它吸干水分就行了。
1: 哦，冲一下再吸干、
0: 是的呀，
1: 原来蘑菇洗菜的时候该这么洗
0: 啊, 对啊，
1: 我学会了啊，各位也学会怎么洗蘑菇了吧，
0: 嗯，
1: 不能用水，用湿抹布擦啊。当然了，这个有些人买这个平菇啊，上面也不知道沾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啊。
0: 嗯、是。
1: 这个是有这有些人，这个有些人就不只是谁了啊，反正不是我啊。这个黑乎乎的一小块啊，看着像泥又不像泥，抠了半天也抠不掉。有些人直接把这个直接扔掉了。
0: 扔了
1: 呀，那一朵平菇3块钱，扔了1块钱似的，就这样。
0: 好好好，你这办法好，省事儿。
1: 嗯，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1块钱就这么扔了，心里面肯定不舒服嘛。可不扔又怎么办？扔这个抠不掉又洗不干净，不洗又觉得脏。吃不下去，那你说这平菇那玩意儿怎么长呢？长在地里还带着土，偏偏又不能洗，那不难为人吗？这不是
0: 纠结啊，那是因为啊，终究还是你啊，这个没有掌握住方法。它的那个平菇的那个伞的褶皱里面，它最容易藏灰。你要用这个手轻轻把它扒拉开，在流水下面。水龙头下面冲一冲，然后呢把这个水分给它就是攥干
1: 啊、哦、攥干
0: 啊，对，这个动作还要快、嗯、
1: 哦，平菇一片一片扒开洗、
0: 是是，
1: 那我直接就睡在厨房别出来了。
0: 但你知道这洗菜最让人崩溃的是什么吗？
1: 哎，我想听听什么呀、嗯、
0: 就是你明明觉得它洗干净了，你吃的时候还是翻车了，就跟你刚刚、这个最开始跟你媳妇学到洗这个蒜蓉西兰花那种挫败感比做糊了还难受，就是你做糊了你是知道的，终究是你自己火候没掌控好，洗菜翻车你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你
1: 知道吗？是的，咱们今天美食客栈呢跟各位聊一聊咱们洗菜的那一些事儿啊，看看时间，稍后呢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
2: 嘘，
1: 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幸福甜蜜石榴子。
8: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9: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10: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1: 10.7。
10: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11: 老同志还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10: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11: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10: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11: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10: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2: 青春是什么？
1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4: 说走就走，走走走。
1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9: 青春。

0: 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2: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青春是活力，
6: 是奉献，
5: 是责任，
6: 是坚守。
7: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9: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啊，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波波要跟大家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说一说，说一说这个关于洗菜的事情。各位一听，这洗菜能有什么一肚子的委屈？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好多关于洗不干净、关于浪费水、关于水表的这些。
1: 是的，人估计正在收听节目的啊，这嘲笑我的多半是连饭都没做过的人，哎，不嘲笑我的一般都是做饭高手啊，因为我们深知只有自己感受一下才知道洗菜有多么费劲啊。当然了，咱们上半段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什么西兰花的清洗方法，
0: 对
1: 啊，以及平菇香啊，这个蘑菇
0: 类的
1: 是不是啊，还有土豆啊，
0: 是。
1: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我洗菜这件事啊，
0: 还没说完呢。
1: 是，还没说完，就说这个洗韭菜啊，韭菜炒鸡蛋是不是大家都爱吃啊？
0: 对呀、
1: 这韭菜我有一次洗了四遍。
0: 一把韭菜你能洗四遍，怎么回事？
1: 就是它这四遍是有讲究的啊，在波波我这儿是有讲究的啊。第一遍冲啊，第二遍泡，第三遍一根一根搓，
0: 有功夫。
1: 第四遍整体再冲一遍。
0: 哎呀，够细致。
1: 哎呦，洗完手指头泡的发白发皱啊，
0: 可不是咋
1: 的。指甲缝里面全是黑泥，我这时候心想啊，这韭菜我算是洗干净了。
0: 这洗了四遍了吗？
1: 哎呦，紧接着韭菜炒鸡蛋端上桌啊，我爸尝两下之后啊，说是，哎，儿子啊，你这韭菜炒鸡蛋里面有沙子呀？
0: 你这都洗了四遍了，还有沙子呢？
1: 四遍啊！我当时坐在饭桌前，看着我爸把这个韭菜吐在这个餐巾纸上，餐巾纸上确实有一粒小黑沙，我当整个人都懵了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跟韭菜八字不合。
0: 其实挺冤的，我能够理解哈。这个都洗了四遍了嘛哈，但是韭菜根儿那个地方啊，这个咱也别嘲笑波波，确实它不好洗
1: 哦，
0: 裹着泥，你光洗叶子没用，你得把那个老皮儿掐掉，就是掐到那个露出那个白嫩的那个部分
1: 啊、哦，还要掐啊？
0: 是啊，就跟你刚洗一样，一根一根的你得掐呀。
1: 啊，那洗一把韭菜得掐多少根啊？
0: 差不多得掐半碗老根出来
1: 啊，然后掐上半碗老根直接扔掉啊？那买回来的韭菜一半能吃一半。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那我不吃了行不行啊？以后再也不买韭菜了，我跟韭菜正式绝交了。
0: 那你吃什么呢？
1: 吃土豆啊。
0: 哦，
1: 毕竟土豆好歹能削皮，削了皮就干净了。
0: 削了皮你觉得就不用洗啦？
1: 啊，不洗啊，我削了皮直接切。
0: 这个土豆削完皮表面有泥，你不得冲一下？
1: 又要冲啊？
0: 当然要冲啊！这削皮的时候，你这个皮上的泥你都蹭到肉上，你不冲，这个泥它还是在土豆块上啊。
1: 那我削皮之前先洗土豆。
0: 也行啊，但是土豆带泥洗一盆水进去，半盆泥浆出来，你还是得换好几盆水。你的原则是不浪费水啊。
1: 哦，那我还是削完皮再冲一下算了。
0: 那不又回到水龙头了？
1: 我算是看明白了，洗菜这事儿其实就没有一个省心的法子啊。
0: 也有好洗的，有豆芽，豆芽你水冲一冲就行，也不浪费水。
1: 豆芽不一冲就断吗？
0: 你别冲太猛啊，水开小一点啊。
1: 好，原来洗豆芽不能开水冲太猛啊。
0: 是啊。
1: 啊，不冲太猛又冲不干净，豆芽呢白生生一根根干干净净的，看着挺好，实际上洗出来全是水，全是浑的。
0: 你洗过豆芽吗？
1: 洗过啊，看着干净，一泡水就浑了。
0: 那你就再泡一泡呗。
1: 泡完了捞起来，豆芽全软了，炒出来没脆劲儿啊。
0: 哎，还挺讲究的。
1: 不是我讲究，是菜讲究，每样菜呢都有它的脾气。我是摸不透。
0: 哎呦，我觉得在菜上你的脾气倒挺好的。洗菜这事儿，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
1: 哎，你说说看。
0: 最气人的是，你看啊，你是真正花了功夫，洗了那么多时间，费了那么多水，累得腰酸背痛，结果菜端上桌，没人在意你洗得多干净，只要没沙子，也没人夸你。但是只要有一粒沙子，你看刚才你爸。全家人都记住了。嘿，你看波波炒菜的菜都洗不干净。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当然，我觉得靳掌柜这一段总结的太有道理了啊。
0: 是啊，
1: 就像我上次洗菠菜啊，认认真真洗干净了啊，一粒沙子都没有，没人说什么。
0: 谁在意你洗菜的过程？
1: 是啊，第二天我偷了个懒，随便冲冲，结果硌牙了。虽然我爸说，儿子，你今天菜没洗干净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昨天没硌牙，今天硌牙了，那还用问吗？
0: 你看看， 这好人你做一次坏事，你一定会被人记住。
1: 所以说各位啊，咱们洗菜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确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环啊。咱们洗好了是应该的，洗不好就是你的错啊。嗯，
0: 那你还洗不洗了？
1: 洗。哎呀，不洗我吃啥？
0: 嗯。
1: 就是每次站在水池面前呢，我心里面都挺矛盾的，想洗干净吧，水费在那摆着；想省水吧，又怕洗不干净；洗得精细吧，时间又没了；洗得快吧，又翻车。
0: 好吧，那唠了半天，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找到平衡点吗？
1: 哎呀，我感觉我是找到了。
0: 什么平衡点？
1: 我现在洗菜只需要洗到我能接受的程度，我把菜洗到100%干净太难了，各位。当然，我现在也降低一下要求，我跟自己和解了。我洗到80%，剩下20%就当补充膳食纤维。
0: 什么什么？你管这个沙子，你管没洗干净的沙子，你叫膳食纤维？
1: 那不然呢？你让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天天为洗菜这事儿跟自己过不去吧？
0: 嘿，你倒是确实不内耗，心态倒是蛮好的。
1: 不过不好也没办法嘛。洗菜这件事呢，我不会因为烦他，我就想变简单。他毕竟就一直这么烦着，我得学会跟他去相处。
0: 好嘛，怎么和他相处啊？
1: 所以就认了呗。洗菜是烦啊，浪费水是心疼啊。但洗不干净就是有沙子啊，我也接受了。这样我一想啊，心里面反而好受多了。
0: 那你纠结的水费呢？
1: 该交交，总比出去吃便宜嘛。
0: 那虫子呢？
1: 哎呀，虫子蛋白质嘛，但是我还是不想吃啊。我再适应一下，这关过不去我。
0: 那你今晚吃什么呢？
1: 今晚吃红烧肉。肉不用洗了吧？
0: 洗菜吗？
1: 洗个葱，切两片姜就完了吗？
0: 葱好洗吗？
1: 葱好洗，冲冲就行。
0: 看来你还是得挑着菜做。
1: 是啊，谁不是呢？咱那些能避开的就避开，避不开的硬着头皮上啊。做饭的人不都这样吗？
0: 哎呦，我看来你确实是和解了，和自己和解。那这周末你还做不做蒜蓉西兰花？
1: 上次蒜蓉西兰花里面，这个西兰花里面有虫子，
0: 伤着了
1: 啊，伤着了啊！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过上10年再说吧，等我心理建设好了。
0: 那等你能坦然面对那条虫的时候，你是说？
1: 对，等我再看到它的时候，不慌了。我能冷静把它挑出来啊，然后面不改色的继续炒菜，就算是过关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够修炼到这个境界呢？
1: 这就不好说了，可能我要跟那只虫子谈一谈，坐在桌子上啊，可能10年，或者说明年，或者下辈子，反正。
0: 那合着你这辈子，如果真下辈子，你这辈子就不吃西兰花了。
1: 毕竟这西兰花又不止一种吃法嘛，我买的冷冻的，冷冻西兰花洗好的解冻直接拆炒嘛，是不是？
0: 很好，有创意，冷冻的能好吃吗？
1: 不好吃。但是没有虫
0: 啊，也行。
1: 那也这年头啊，能吃上一顿没有沙、没有虫、能没有洗洁精味儿的饭，我很知足了。
0: 我算是听出来了，这要求不高，
1: 真不算高。但你各位看听听啊，就说这么低的要求啊，要做到也是得费不少功夫啊。
0: 对，是这个，那就费吧。饭总是要吃的嘛。
1: 对啊，饭总是要吃啊，菜总是也要洗的。所以说各位不要小看洗菜这个环节。
0: 哎呀，洗菜这件事啊，真的是我们通过这个波波这波曲折的经历哈，真的是确实你看着听着说着是简单，小白他不会也是真的哈。你看咱们来说一说，就是很多人做饭的流程他是这样的，从冰箱里面拿出蔬菜，打开水龙头冲一冲，手搓两下就完事儿。整个过程确实很短啊，不过几十秒，然后呢该切切，该炒炒，该吃吃，一直都这么干的，这件事情从来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较起真儿来，你问一句，这样洗真的洗干净了吗？可能啊，大多数朋友会愣一下，然后会说，应该洗干净的吧，看着挺干净的。各位，问题就出在这个，看着没毛病，没问题，挺干净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是啊，有些菜呢看着干净啊，实际上藏污纳垢的本事一流啊。有些菜看着脏，反而不需要怎么洗；有些菜呢，洗了还不如不洗。那这些门道啊，菜市场里卖菜的大爷大妈可不会跟你说，食谱里也懒得写。只有真正在厨房里栽过跟头的人啊，才会慢慢摸出来这些道理。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跟洗菜的有 有关的冷知识啊，土办法，翻车经验，咱好好捋一捋。
0: 嗯，咱们接下来不是再跟大家真的是嘴贫啊，去说这些所谓的纠结点哈，咱们真正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看似简单洗菜，其实呢它是有着很多的经验的哈。
1: 嗯，
0: 我们先说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菜到底怎么洗才算干净？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说出来大家会觉得嗤之以鼻啊，那洗菜不就一个动作，冲洗，水龙头拧开，水哗哗的冲在菜上，看着水珠子四处飞溅，心里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脏东西都被冲洗掉了。其实实际上呢，这个水流冲击对去除农药残留和附着物的效果它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农药啊各位大多数它是脂溶性的，水你冲一冲是根本冲不掉的。就跟你看各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光用水洗手上的油一样，你冲的再久它油还是在的呀，对不对啊？
1: 是的啊。那么真正管用的方法就三个字，泡搓换。
0: 嗯，
1: 这泡呢是就是把菜先放进盆子里泡一泡啊，让水渗透进去，把藏在叶片里的褶皱里的那些啊表面凹凸里的东西呢泡软泡松，但不是说泡的越久越好啊，泡久了反而也会有问题啊，咱们后面再细说啊。咱们再说三个字的第二个字，搓。搓就是物理摩擦嘛，用手或者用软刷子把表面的附着物给它蹭掉啊。换呢就是换水，泡出来的脏东西如果还泡在水里等于白泡。那这三步走下来比单纯的去用水冲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0: 哎，你看咱波波纠结洗菜这事儿没有白纠结，最后总结出来的非常正儿八经的三个字儿，泡搓换哈。
1: 没错。
0: 但是呢咱们具体到每一种不同的菜，它的说法洗法还不一样。你看这最让人头大的地方是什么呢，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先说这个叶菜，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绿叶菜，像什么菠菜啊、油菜啊、生菜啊、韭菜啊、空心菜之类的，这类菜它有一个通病，它叶子是一层包一层，根部那里最容易藏污纳垢。有时候你掰开一看，你看泥巴都结块了，干巴巴的糊在菜根上。你看就跟你刚才这个在家里面说洗韭菜一样，
1: 是
0: 你听着洗了四遍了，洗了这个应该是非常干净的，其实最后还那个根上面还带着泥，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泥呢最容易忽略掉，你最后你得在最里层用手指头一抠才能够抠出来哈。
1: 哦，洗叶菜呢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整颗先冲一下，咱先冲一下，然后把表面的浮土冲掉，然后呢从根部一片一片给它掰开，每片叶子单独洗，就说什么菠菜啊、白菜，是不是重点搓叶柄和叶片连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是个死角。
0: 哎，是的，
1: 小脏东西啊最喜欢藏在那里。洗完之后泡在水里，水要没过菜泡个十来分钟啊，没过菜泡个十来分钟，让叶片给它舒展开，这样的话藏在褶皱里的东西它就会自己浮出来了。
0: 哎呦，给你鼓个掌哈。
1: 哎呀，
0: 我们在

0: 洗后切，切了你就再不要再沾水啦。
1: 嗯，那我们再说这个根茎类的，什么土豆、红薯、胡萝卜、山药，这些长在地底下这类菜的共同特点就带泥儿。
0: 是，
1: 从地里面挖出来，浑身上下裹着一层泥巴，看着就够洗半天的啊！洗这种根茎类的菜呢，第一步不是冲水，是先干搓。咱先带着泥巴直接上手搓，把那大块的干泥给它搓掉啊！如果说你上来就直接用水冲，那泥巴遇水会变成泥浆，那个表面呢，这个菜的表面也是糊滑溜溜的啊，而且特别糊，搓都搓不住，而越洗越脏，还容易把这个菜池的下水道给堵了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山药。山药其实有些朋友知道它会对这个食材会有过敏的症状，
1: 没错，
0: 身边有些朋友就是削皮儿的时候那个手一沾上这个山药的粘液会痒得要命。洗山药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戴手套，如果你不戴手套，有一些会有这个比较敏感反应的朋友真的是那种感受很难受啊，手痒，有人用醋搓手能够缓解，有人用火烤能够缓解。当然啊，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试了各种办法，对于有过敏症状比较敏感的朋友，最管用的方式你还是得洗山药的时候老老实实的戴着手套。
1: 哦，原来如此。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事情啊。
0: 什么？
1: 就有些菜买回来最好别洗啊。
0: 啊
1: 啊，不用洗。比如说呢，超市里那些包装好的即食沙拉菜、免洗菠菜、净菜，这包装上面已经写的明明白白了啊，已清洗可直接使用，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买回来不放心，非要再洗一遍。
0: 嗯，
1: 这一洗就坏事了啊。这类菜在包装之前就经过了严格的清洗和消毒工具啊，那么用的是食品级的杀菌剂和纯净水，洗完之后在无菌环境里包装，打开包装之后直接吃是安全的。如果你这时候又再用家里面的自来水给它冲上一遍，自来水里的细菌呢反而会污染菜叶，而且洗过之后的菜叶表面的水分会加速腐烂，保质期从好几天直接缩水到一天。
0: 哦，你看看波波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啊。
1: 嗯，
0: 我觉得确实这属于好心办坏事了哈，你洗了你反而还不如不洗呢。
1: 是，
0: 还有这个鸡蛋也是一个典型的不需要洗的东西。哎呀，要说这鸡蛋，我曾经还干过这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一个一个鸡蛋洗干净放到冰箱里，反而第二天它就给全臭啦。
1: 哦，
0: 你看很多人买回来鸡蛋第一件事情就是洗一遍，因为会觉得蛋壳上沾了这个什么鸡粑粑呀鸡毛呀这些脏东西，不洗不放心。但是各位，鸡蛋壳它表面会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它把壳上的小气孔给堵住了，细菌是进不去的。但如果你把这层膜给它洗掉了，蛋壳上的气孔全部就打开了，这会儿你就让这个细菌长驱直入，鸡蛋很快它就给坏了。所以说各位，鸡蛋买回来直接用，不用洗。什么时候洗呢？就是你要炒个这个韭菜鸡蛋，你要打鸡蛋之前冲一下就行，你把蛋壳表面的灰尘冲掉，免得打蛋的时候掉进碗里就可以了，不要去洗。你洗完你就把它的这个气孔给这个洗掉了，反而会加速它的这个变质坏啊。
1: 是的啊，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先说洗螃蟹，咱们后面说啊，咱先往前说一点点啊。就说洗菜的时候呢，这手在水里泡着，是不是感觉脑子瞬间就静下来了啊？外面的消息也不用回，电视不看，手机不刷，眼前只有这一盆菜和一池水。一片一片掰开叶子，搓掉根部的泥儿，冲掉叶缝的沙，手上反复的这种简单的动作一直在重复，脑子反而可以想一些有的没的啊。有的时候呢，洗着洗着，白天那些堵在心里面的事儿一下就被洗通了。这我觉得也是这个洗菜的一种额外的疗效吧。
0: 又上升到哲学了哈，
1: 是吧？
0: 当然洗菜也有洗到崩溃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回到你的那个
1: 洗韭菜是吧，
0: 洗韭菜那确实挺考验耐心哈。你看你得一根一根的摘，一根一根的洗，根部那一圈藏泥你得一根一根的掐掉，一捆韭菜摘下来掐掉的老根可能会有一小碗，手也泡皱了，腰也酸了，抬头一看还有半捆没弄完呢，那股子绝望。我估计啊，波波是深有体会的，是不是？
1: 是的，我前阵做这个鸡丝凉面，把那个鸡胸肉撕成一丝一丝的，那也挺绝望的啊。好，我们再说这个洗螃蟹啊，这个很多人爱吃螃蟹嘛，是吧？这螃蟹这玩意儿买回来，它还活着，在水池里面的张牙舞爪的，是不是？咱伸手去刷蟹壳，钳子夹起来，它就马上夹

0: 你了啊！洗一只螃蟹的刺激程度真的跟拆炸弹差不多啊，冷汗都能洗出来。当然了，这些狼狈的、好笑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瞬间，也是咱们洗菜的一部分啊。
1: 嗯，
0: 甚至可以说啊，是正是这些瞬间，让做饭这件事儿不只是一项家务运动，而是一场有血有肉的日常喜剧。
1: 哎，说的特别好哈，洗菜。看似简单，洗菜有洗菜的讲究，当然也有它的乐趣。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波波也想，虽然说挺纠结，但是还是享受着这个乐趣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玩水吗？
1: 每种菜都有它自己的脾气，你摸透了之后，你看波波现在不就会和解了吗？该和解和解，该略过略过，
0: 成长了这叫，对不对？
1: 花菜该怎么泡，蘑菇该怎么擦，土豆该怎么刷，心里其实都有数了哈。那种对于食材的熟悉感是慢慢练出来的，当然这也是做饭这件事情最踏实的一部分哈。
0: 是的，美食客栈呢，最后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几个最简单的原则啊，这关于洗菜的，有皮儿的削皮儿吃，最省心的方法是去农药方式，没皮儿的叶菜呢，泡一泡，搓一搓，包装上面写了免洗，就别再折腾。肉类不用冲水，鸡蛋吃之前再冲，剩下的就是让水流过指头，然后看着泥巴被冲走，看着菜叶在水里舒展开来，然后捞出来沥干，上案板切好，下锅呲啦的一声，香气就来了，前面的一番折腾都会在最后一刻有了交代。
1: 今天的节目哈，虽然是我们说生活当中烹饪做饭当中看似非常简单的洗菜哈，我们也是在波波的一段啼笑皆非的经历当中跟大家也是讲的明明白白的了哈。
0: 嗯，
1: 好，看看时间，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由公正为您送上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4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运输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兵团公路铁路货运稳步发力，铁公鸡综合运输效能持续攀升。今年一至五月，兵团完成公路营业性货运量8500.5万吨，同比增长5.6%；完成铁路货运量1061.7万吨，同比增长1.3%；完成民用机场货油吞吐量1308.6吨，同比增长47%。目前，兵团铁路加公路加航空立体化现代货运物流体系日趋完善，运输效率、通达范围和物资保证能力持续升级。其次再来关注昨天来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今年全区组织开展全疆草原生产力监测工作，监测显示全疆草场长势总体稳定，局部存在差异。据了解，为科学评估草原资源承载力与生态服务功能，全区依托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开展了2026年全疆草原生产力监测专项工作。四月以来，全疆陆续启动实地监测，自治区草原总站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分赴各地州开展技术指导与实操示范。截至目前，春季草场放牧前后、夏季草场放牧前后的监测任务已全部完成。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同铁路的历史。最后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总支部直部以及是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为您接下来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7: 幸福甜蜜16子。
8: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9: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10: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1: 10.7。
10: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8: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10: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8: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 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10: 葡萄、桃树是十二时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五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8: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10: 十二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8: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树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5: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1: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1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啊，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

0: 爱情的
1: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啊。在这里呢，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啊，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自

0: 训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怎么理解呢？沿途呢可以说是风景各异，也可以说是挑战不断啊。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气温方面的消息啊。相关预报显示，从今天也就是6月30号开始啊，新疆高温天气将持续到7月5号啊。像南疆盆地东疆的高温天气过程将延续到7月8号啊，比其他地方会多个三天左右。期间呢，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这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最高温度可能会来到40度以上啊。像这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啊，有吐鲁番市啊，以及这个哈密市局地啊，会在45摄氏度以上啊。除此之外呢，像7月1号一直到6号这个区间呢，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断续呢会有小雨，哎，这个还是不错的。像这个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阿克苏地区等地山区局地区域会有暴雨啊，局地呢会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啊会增大。好了，再来关注今天啊，一直到7月5号，在这个区间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所以说呢，最近如果说有出行的这个朋友们啊，一定是要注意了，这个最近着实有点热啊。好啊，再来关注到城北和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呢，最高温度将升至40度以上啊，局地可能会来到43摄氏度以上啊。本周内的午后一直到傍晚啊，这个南郊以及山区会出现雷电啊，还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增大，对这个户外徒步啊，或者说是山区旅游等等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出行这块要加强防范了。好，再来关注的是这个有关气象台的这个相关提示啊，这个本周啊，全疆是持续高温的，零度层高度将不断上升，加之南北疆偏西地区降水频繁，山区局地发生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的可能性会增大，对这个旅游了、农牧业了、交通出行了等等是有不利影响。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啊，导致火险气象等机会也会增高。相关部门呢，需要增强什么呢？这个火灾的隐患排查啊，注意用火用电方面的安全，做好防暑降温以及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啊，人工影响。像天气部门呢，需要关注局地强对流天气，及时开展防暴工作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今年暑假教育部呢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010-6609-7980，还有一部电话大家也是可以记一下的啊，010-6609-6590啊，这个受理的时间呢是7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5号，每天的早晨8点到下午的20点整。这个呢是为大学新生啊，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啊，这个提供的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啊。

0: 并且呢，各省、各自治区、各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也是同步开展的这个热线电话是开通了啊。电话号码与开通时间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可以留言啊，在微信后台跟我们留言啊，我呢会这个单独发给您啊。在此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即将上大学的大学生们啊，这个警惕一下各类的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啊，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等等等，一定是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啊。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进行求教求助啊。好，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那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哪里呢？啊，是克州啊。盛夏的风，哎，它是吹到了新疆的最西边啊，雪线挂在山腰上啊，湖水幽蓝，草场碧绿。这个季节的克州啊，真的是像一块被打翻的什么呢？调色盘啊。2026啊，出发吧新疆文旅创作者之夜活动即将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启动。克州呢，已经是这个做好了准备，迎接大家了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克州，别担心啊，公正的把这趟旅程拆解成了几种颜色啊，咱们可以跟着色块去走，一路打卡，真的就能够把这里看个遍啊。那么说到颜色，说到克州，咱们首先呢要带领大家感受的是什么呢？啊，帕米尔的第一抹纯净嘛。是哪里呢？白沙山白沙湖景区啊，地址直接搜索白沙湖，景区门票每人40元整。说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啊，这里呢是位于阿克陶县西南部啊，距离阿克陶县车程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远远的望去啊，银白色的沙山，细沙堆积成柔和的曲线，倒映在湖面之上啊，真的是像一幅天然的什么呢？水墨画啊。咱们呢不妨走得再近一些啊，这个湖水呢是浅浅的蓝色，风吹过的时候啊，沙山不动，湖水微皱啊，时间在这里好像真的是慢下来了。晴天的时候呢，湖面和沙山在阳光之下闪着荧光，哎，真的非常好看啊。好，我们跟随色块继续往下走，哎，是绿色了啊，这个伸手就能摸到的冰川，克州冰川公园啊。大家直接可以搜索什么的，这个导航上啊，搜索关键词克州冰川公园游客中心啊，这个景区门票的每人45元，区间车往返每人6元整。像克州冰川公园啊，离白沙湖真的是不远啊，车程1个小时左右啊，不同于只能远远看一眼的冰川，这儿的话坐车能够怎么说呢啊，直接到达冰川的脚下，您说神奇不神奇，您说期待不期待呢？夏天的时候啊，山脚下是绿草野花啊，抬头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装着2个季节，这个感觉不言而喻哦。并且呢，这个景区的木栈道啊也是修得非常的平整啊，不用专业的装备也能够轻松走到观景台，这是帕米尔高原上真的是少有的体验了。好，我们继续接着走啊，来到了咱们阿图什天门景区啊，导航直接搜索这几个关键词就行了啊，这个景区门票呢

是每人45元整。说阿图什天门景区啊，在阿图什市的西北方向啊，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石拱门，高有过100米，宽有几十米啊，像是在整块的山岩上凿了一扇窗啊。倘若您是站在天门底下抬头看啊，天空被框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光呢从上面倾泻下来，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这里的这个地貌啊，是典型的丹霞峡谷啊，这个朱红色的壁岩啊，层层叠叠，随手一拍啊，真的是大片的质感了。那么说到颜色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绿色、白色，哎，在景区、在风景里还有什么颜色值得大家最追寻呢？哎，肯定是这个落日的橘黄色啊。好了，接下来关注到的呢是西极时光景区啊。景区的门票呢是每人36元整啊。这个西极时光景区在我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啊，这个斯姆哈纳村啊，这里呢位于乌恰县的境内，这里有时光塔，有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故事啊。站在这里，你就是这一天里中国最晚告别落日的人啊。傍晚时分呢，太阳缓缓沉下，天色从金黄烧成橘红，再褪成深紫。哎，整片的帕米尔高原被染成了暖色调。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打卡的一些好去处啊，比如说天山与昆仑山的交汇处啊，这里的景区的话是免费的状态啊。乌恰县呢，真的是还有一处比较怎么说呢，可以称之为奇观吧啊，就是刚才公正所提到的天山与昆仑山的交汇处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两个山的交汇处有什么奇观啊？天山从这里开始一路向东，横贯北疆啊，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山系在这里，您可以理解为握了个手啊。站在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是岩层偏褐红色，昆仑山一侧偏青灰色，两山相接的这个褶皱带着泾渭之分啊，像大地的掌纹被摊开在你的面前。这里没有繁茂盛植的这个植被啊，落度的山体反而更显苍茫和壮观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啊。这个呢是很多人都会称之为是被时间上了颜色的一个山啊。地质导航，大家直接搜索奥伊塔克村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奥伊塔克村啊，景区呢是免费的状态，不需要掏门票。五彩山在阿克陶县的境内啊，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这个极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景观。山体的话是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作用，呈现出了这个朱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上去啊，真的就是有一种像刷子刷出来的感觉啊。并且呢在这里啊，阳光不同，哎，这个颜色它还不同。清晨呢是偏柔和一些，正午最浓烈。黄昏的时候整座山都泛着金光啊，远看真的是像一个这个彩带啊，横亘在戈壁之上。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车也能开到景观台啊，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去观赏它。好，我们再一次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人都会称之为3000米之上的柔软地毯啊。说到这儿的话，想必很多朋友都可能会猜到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区啊。没错，是草原啊。叫什么呢？玉器塔什草原景区啊。这个玉器塔什草原景区的话也是非常的壮观啊。它呢是一处这个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来到了超过3000米，但呢这个地势还是很平缓的。夏天呢是玉器塔什最漂亮的季节啊，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曲如银带穿过。这里的草不高但密啊，风吹过像有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散落在草原之上，牛羊也是悠闲踱步啊。
这个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啊。这里的话，景区门票每人25元整啊。刚才呢是为大家推荐到了7个颜色7种风景了，当然呢这远不如可这个客州的全部啊，但是呢作为第一次打开客州的方式，我觉得这条路线啊是绝对够丰富够出片，也是绝对够过瘾。其实怎么说呢，不管你是被哪一抹颜色所打动啊，客州它真的都是在这里的啊，等你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它去摸索个遍。其实呢跟大家每一次提到客州的时候啊，很多人他都会想到巍峨的帕米尔高原，热情的柯尔克孜同胞，千年马纳斯文化啊，这里呢有高原湖泊雪山秘境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屯垦绿洲非遗民俗。今天呢咱们就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说起客州最打动你的是高原风光吗？还是非遗文化呢？还是边境小城独有的烟火温情呢？啊，欢迎各位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啊。好的，也是给大家这个编辑的时间了，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

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语音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啊，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从来没有的慌张。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擦灯管和玻璃的时候要小心。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擦灯管和玻璃要小心。又到了全校大扫除的时间，每个班级都行动起来，打扫教室和清洁区。平平和同学们也都忙碌起来，扫地、拖地、擦黑板、擦桌子、擦灯管、擦玻璃。皮皮虽然平时调皮捣蛋，但是大扫除的时候却非常勤快，干得非常起劲。前脚刚扫完地，后脚就抢过平平的抹布，开始麻利地擦起桌子来。平平无法理解，就问他：
3: 皮皮，为什么平常值日的时候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么勤快啊？
2: 皮皮用大拇指抹了一下鼻子说：
3: 这你就不懂了吧，平时值日的时候都是在早晨，打扫完了还要上课，可大扫除不一样啊，大扫除都是在下午最后一节课，不但不用上课，而且打扫完就可以直接回家了，早干完早回家嘛，还能多玩一会儿呢。
2: 平平一想，恍然大悟地说：
3: 对呀，皮皮你真聪明。
2: 这时候乐乐走进教室，举着一把坏了的扫把说：
4: 还有扫把吗？这把扫把太脆弱了，我只用了20%功力它就挂了。
2: 平平看了一眼，笑着说：
3: 乐乐你功力太深厚了。
2: 皮皮发现有一根灯管还没擦，他就爬上桌子，准备踩上椅子去擦灯管。平平看见了，赶紧喊了一声，叫他等一下。然后他过去扶住椅子，说：
3: 刚才那样很危险，椅子不太稳，会掉下来的。
2: 皮皮笑了笑，向平平道了谢。
5: 等一下，
2: 平平又喊了一声。皮皮一只脚已经踩到了椅子上，低头问平平又怎么了。平平指了指灯管说：
3: 你没发现灯亮了吗？这样擦灯管很可能会触电的。
2: 皮皮看了一眼灯管，再回头一看，原来是欢欢正在擦门口的电灯开关，不小心把灯给摁开了。擦完灯管，皮皮发现还有一个窗户的玻璃没有人擦，忙把水桶提过去 开始擦玻璃。平平跟过去说，
3: 皮皮，我们应该先擦上面的玻璃，如果先擦下面再擦上面的话，就可能会把下面擦过的玻璃弄脏，还得重擦一遍。
2: 皮皮想了想说，
5: 你说的对，平平，原来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嘛。哈，
2: 皮皮在水桶里洗了洗抹布，踩着椅子推开窗门，手抓着窗框爬上窗台，一只脚踩在外面的窗台上，擦窗门上方的玻璃。在这里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人正在打扫教学楼后面的清洁区。平平也学他的样子，推开窗门，手抓着窗框，把一只脚伸到窗外，然后探出头，从三楼往下看了一眼，还是挺高的，他有点害怕，立刻缩了回来，把窗门关上了。他们把里面的玻璃擦完了，发现外面的玻璃还蒙着一层灰，好像很久都没有擦过。皮皮说，
3: 外面的玻璃看起来好脏啊，我们也擦擦吧。
2: 平平阻止他说，
3: 别擦，老师说了不让我们擦外面的玻璃，太危险了。
2: 皮皮说，
5: 老师太小看我们，哪有那么危险。
2: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惨叫，人们都跑了过去，原来有个擦玻璃的同学从二楼掉下去了。皮皮吓得立即把脚撤了回去，关上了窗门。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就开进了校园，把一个男生拉走了。乐乐扛着扫把回到教室，平平他们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乐乐喝了一口水说，
4: 哎呀妈呀，太惊险了，一个六年级的男生爬到窗户外面去擦玻璃，结果没抓牢，扑通一下就掉下去了，幸亏是二楼，要是再高点就难说了。
2: 平平看了皮皮一眼，皮皮冲他眨眨眼，咧嘴笑了。
1: 安全小贴士，学校大扫除的时候，在擦灯管前一定要先关灯，以防触电，还要有人扶着桌子和垫高的椅子，以免脚站不稳摔下来受伤。擦窗玻璃的时候，如果窗户外不是走廊，就只需要擦里面的玻璃就可以了，绝不能去擦外面的玻璃，那样做太危险。还有擦玻璃的时候一定要抓牢。
0: 那刚才那是问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说到刻舟，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了？好，那也是关注到有几位听友发来了留言啊。第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追鹰客，他说呢，我心中啊最向往的风景，真的全在刻舟啊。像那个奥伊塔克冰川森林公园，草木是繁茂的，有冰川有森林，溪流还同框啊，夏日清凉感是拉满的，而且还有喀拉库勒湖，还有湖水啊，这个倒映着感觉跟这个慕士塔格雪峰是相映成趣的，随手一拍那都是治愈的大片。并且呢，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被称作鹰的民族啊，传统驯鹰民俗极具特色。行走在边境公路上呢，一边是连绵的雪山，一边是草原牧场，人烟是清静自在啊，所有的浮躁都会被高原清风吹散，去过一次就久久难忘。

0: 了，这位听友啊，这个追英客啊，说的比较有画面感了。刻舟呢，坐拥的是帕米尔核心的风光了，冰川、湖泊、雪域、草原一应俱全，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别处啊，真的还很难复刻的。像这个独特的驯鹰民俗啊，在当地是肯定是名画的一个名片啊，并且呢，自然风光也是搭配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在这里不用拥挤的打卡，慢慢悠悠的环湖逛草原，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西陲高原独有的辽阔与温柔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随风走，他说呢啊，最让我动容的是刻舟最厚重的非遗文化底蕴了，像这个史诗马纳斯啊，在这里代代传唱，民间歌手弹唱库姆兹，弹唱千年英雄的故事啊，手里还有手工刺绣啊，马鞍制作、土陶烧制等等各类的传统工艺啊，走在阿图什的街景，随处都能够看到非遗手艺人在劳作，一件件手工制品藏着历史与审美的这个同样的感觉啊，在一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得到啊，脾气走马观花看风景，静下心啊，聆听一下史诗，体验一下手工技艺，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读懂刻舟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文化的。确实啊，这个马纳斯是刻舟的文化灵魂之一了啊，也是世界级非遗瑰宝啊，并且还有这个库姆兹琴声啊，精美的刺绣，传统的手工艺，他们都是完整的保留着克尔克孜族千年百年的这个生活印记啊。来到刻舟，不只是欣赏雪山湖水，还有沉浸式的感受这个非遗，聆听英雄的史诗，这样的话才能够读懂这片土地独有的人文魅力啊，感受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啊。好了，再来挑选一位听友啊，这个下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边关屯垦人啊，他说呢，刻舟不只有风光和非遗啊，还有屯垦女戍边故事，让我是心生敬佩啊，一代代兵团职工护边员扎根帕米尔边境，在戈壁荒滩开田造林啊，并且呢也是守住了祖国西陲的门户，如今呢团长良田连片啊，瓜果飘香，荒漠之上也能够长出宜居的绿洲。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一边呢是雄浑高原雪山，一边是生机勃勃的屯垦家园，护边人、守边人日夜巡守边境，军垦人耕耘沃土，坚守与耕耘交织，这样的话是赋予了刻舟厚重动人的这个家国底色了。为什么会选到这位听友呢？我觉得这位听友啊是看到了，也是感受到了刻舟最动人的另一面啊。巍峨雪山之下，护边员守护国土，兵团人开荒拓土，一代代人扎根边关，默默奉献。高原的风光是惊艳的啊，这个屯垦戍边的故事是震撼心灵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拼凑出立体、饱满、有温度、有力量的刻舟了。那也是感谢今天的这个听友们的走心分享啊，这个雪域高山揽境了咱们山河的盛景是吧，马纳斯史诗传承千年的文脉，边关屯垦书写的是坚守初心啊，风光人文家国故事汇聚于此，就造就了什么呢，独一无二的刻舟啊。也是欢迎大家在后台持续留言啊，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你心中的刻舟最难忘的风景与故事还有哪些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了，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的，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啊，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啊，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聊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这个如何提高。

习惯啊。好，那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这个生活当中的日常小习惯吧，咱们养成一个是一个啊，养成一个是一个，您没听错啊，养成之后咱们这个代谢啊，它真的是会变快的。首先呢，第一点，早上起床先喝一杯温水啊，不要喝冰水，不要喝果汁，也不要灌一大瓶，哎，也就是300毫升左右吧，小口慢慢喝，把一整夜流失的水分给补回来啊，咱们的肠胃醒了，代谢才会跟着醒啊。空腹喝水这件小事啊，比任何的什么啊，咱们这个很多朋友都会买一些什么什么类似于啊什么刮油茶呀，是吧？乱七八糟的，比那些管用多了啊。除此之外呢，啊，咱们第二个方向转战到把白米饭换成粗粮啊。很多朋友都会吃这个白米饭、白面头、白面条啊，这些确实好吃，但是他们升糖快啊。升糖快意味着什么？这个囤脂肪也就变快了。咱们可以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等，像这个膳食纤维足的啊，饱腹感强的这些。这样一来的话，血糖平稳了，胰岛素就不飙了，这个脂肪自然而然它就不爱囤了。当然了啊，咱们也不是说全换不吃啊，一半一半混着吃啊，混着煮着吃啊也行，只要咱们出这个肠胃舒服就行了啊。除此之外呢啊，咱们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保证每天1斤的蔬菜啊。那个绿叶菜啊，十字花科类的、瓜类的、茄类的呀，都行。哎，咱们轮流换着吃，不重样，不油炸，少放油跟盐啊。因为这个蔬菜里的纤维和水分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代谢系统的清道夫啊。吃够了蔬菜，你真的会发现啊，对零食的渴望会变弱的呀。好的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吃的方面，就是说，哎，除了肉啊、蔬菜呀、还有关注的点就是蛋白质啊。说到蛋白质的话，咱们一定是要吃够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蛋白质，给大家也是简单来说几种吧。像这个鸡蛋啊、鸡胸是吧？还有这个鱼类、虾类、豆腐、牛肉，哎，这都是每顿饭的话，手掌心那么大一块啊，雷打不动，咱们就去吃吧。蛋白质啊，消化的是本身的这个热量啊，肌肉合成也靠它啊。这个蛋白质吃不够的话，那就像是漏气的车胎啊，越掉越快啊。除此之外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光吃这方面调了多长时间，它都是作用没啥太大呀，那个也没关系呀，那肯定是什么呢？别的方面出问题了呗啊？哪个方面呢？现在很多人的话都是说有一个通病啊，不管是学生啊，这个上班的呀等等一系列的很多岗位啊，它都是久坐是吧？这个真的是不要久坐啊，每个小时咱们可以站起来活动个2分钟都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久坐啊，这个是代谢的头号杀手啊，它比熬夜还狠嘛。啊，你想一想啊，不需要去健身房，也不需要换什么衣服，站起来接杯水，走两圈，抻拉一下脖子和肩膀就行。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血液啊重新流动起来，代谢才不会卡死在椅子上啊。还有呢啊，很多朋友就说啊，我每天上班啊，这个微信步数就特别少啊，每天都走不了多少步啊，一直都是对着电脑不动不动啊，一直对着电脑敲键盘啊。其实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尽可能的多走一走啊，怎么个理解呢？每天走够个6000步，哎，就行了，不用追求什么1万步、2万步、3万步啊，咱们不要为了打卡去硬撑，好吗，听众朋友们？这个6000步啊，咱们可以是可以分散的去走啊，比如说饭后走一走，上下班的时候走一走，买菜走一走，扔垃圾走一走都行啊，不用特别剧烈，也不用大出汗啊，但是这样的话是持续燃脂的状态啊。走路啊，真的是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低的运动了，而且也是最稳当的啊。并且呢，大家每天呢也是可以，就是说有情况啊，有时间，有这个精力，咱们可以运动运动啊，实在不行，咱就每周2次，好吗？

像这个哑铃啊、深蹲啊、平板支撑啊，挑两样在家做一做啊，不用很重，不用很久，20分钟就足够啊。真的啊，这个肌肉啊，它也是代谢的这个发动机啊，多一斤的肌肉啊，每天就多烧几十大卡呢，您算算。并且呢，这个如果说您是光做有氧不练力量，如果说这样的话，瘦下来的整个人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是一个松松垮垮呀。好了啊，还有呢，就是说晚上也得养成一个好习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可能没做到啊，就是说晚上早点睡啊。尽可能的晚上11点之前睡啊，这个睡眠不够的话，这个瘦素是会下降的，并且饥饿素还会飙升啊。很多朋友有没有觉得，哎，这个我马上要睡觉的时间了，我怎么越来越饿呢？或者说呢，就是说，哎，这个您啊，长时间的熬夜啊什么的，第二天呢就是想吃点甜的呀，想吃点油的呀，想吃一切碳水啊，怎么办？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掐个表算一算，7到8个小时是深度睡眠，也是免费的代谢这块的加速器啊，熬夜一时爽，哎，代谢火葬场。其实呢，平时还有很多啊，就是说大家容易忽略掉的，比如说要控控糖啊，少喝点奶茶是吧，把这个含糖的饮料换成水、茶、黑咖啡都行，哎，3个月的这个体感就大不一样，就会轻松许许多多啊。并且呢，咱们也要保持一个平稳的情绪是吧，不要就是说这个节食什么的，这样的话长时间啊，这样的话会让咱们的身体吃不消是一方面，再一个咱们的这个情绪也会非常的低落，甚至暴躁啊。哎，怎么理解呢？刚才呢跟大家也是大大小小的多多少少的分享了将近10个有了啊，这个平时可以养成的好习惯啊，一个个小习惯咱们堆起来啊，半年之后你再来找我，再跟我聊一聊，哎，整个人有没有不一样呢？好的啊，不论是大家在这个养生，还是说减肥，还是说想有一个更轻盈的体态的方面啊，大家都是可以先从养好这个日常的小习惯开始啊，也是祝各位啊，这个代谢蹭蹭蹭蹭蹭蹭的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

0: 的明天。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5: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6: 10.7，
5: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5: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5: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运输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兵团公路、铁路货运稳步发力，铁公机综合运输效能持续攀升。今年1至5月，兵团完成公路营业性货运量8500.5万吨，同比增长5.6%，完成铁路货运量1061.7万吨，同比增长1.3%，完成民用机场货油吞吐量1308.6吨，同比增长47%。目前，兵团铁路加公路加航空立体化现代货运物流体系日趋完善，运输效率、通达范围和物资保障能力持续升级。继续来关注，近日以博爱天山志愿同行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一届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新疆开放大学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30个入围项目中，5个项目获金奖，10个项目获银奖，15个项目获铜奖。本次大赛由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自4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自治区各地州市红十字会及高校的68个申报项目，内容涵盖应急救援、应急救护普及、三线宣传、困难群体人道帮扶、社区养老服务、青少年生命教育等业务领域。继续来关注来自民政部的消息，为深入实施今年7月1日起实行的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启动仪式上，7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3名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了有关社会救助领域 感人故事。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工会同时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将在试点地区为

0: 有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实施救助。 最后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30日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比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八强， 3局比分为11比7、11比6、11比4。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FM882兵团综合广播
6: 为您带来的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昨天刘儿姐说是实在熬不住了，没看比赛是吗？对，
0: 听说昨天那场特别精彩，是不是？还可以，
6: 我看大半场，以为有机会去挑战一下巴西呢。不过呢，很多人其实看完这个日本和巴西的比赛，其实还是挺感慨的。最后时刻还是有比较大的失误。我在想，你看其实世界杯进行到现在，这些个强队啊，
0: 都受到了不少的冲击。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一些队伍，比如说第一次扶的脚啊，对，进入这个世界杯的，竟然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虽然他们好像得的分数不是很多，对不对？但三场都是平。对，但是人家能够把强队打平，这也就等于是算一个强队了吧？
6: 挺强的，其实挺强的啊。然后今天晚上有刘姐非常，你为什么喜欢哈兰德了？我想知道。
0: 最近他特别火，因为好像网友
6: 表情包是吗？
0: 一方是表情包，而且他觉得特别的可爱。
6: 特别的，就是他面对每一个围追堵截他的那些对手啊，他始终保持着微笑，面带微笑是吧？
0: 对，没有一次会发火的。这一下就给我增加了好感，就我觉得他很可爱。
6: 就是他本身啊，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小伙子啊，因为他还年轻啊。
0: 对，他是出头，
6: 之前我一直以为他身高1米85，实际上1米95，你想1米95还能在足球场飞奔，
0: 真不容易。按理说1米95那种
6: 个儿高，应该就打篮球。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肢体不是那么协调，是不是？对，因为个子高了之后，自然而然你需要付出的努力会高更多。是他这种运动天赋有点博尔特的感觉，是吧？个子高了之后，就加速能力也强，身体对抗也很强。我为什么说这球星啊？你看现在在市面当中这么多球星，大家所熟知的老球星啊，比如说梅西、 C 罗。
0: 新生代的一些球星啊，比如刘姐知道的，这个哈兰德、姆巴佩什么之类的。我其实第一反应怎么样和我们车有什么联系？但想了一下，哈兰德特别像一个品牌，凯迪拉克。
6: 为什么这么说？硬朗啊，
0: 凯迪拉克一直有着这个硬朗的这种风格。哎，对，而且
6: 你想想，其实
0: 硬要连在一起的话，凯迪拉克我印象当中它是那种
6: 大车是不是？对，多一点，尤其是那凯雷德，哇，就这种哈兰德这种非常硬朗的风格，是吧？然后呢，大家想想梅西像谁？法拉利行不行？是吧？C 罗像谁？ 硬朗一点的
0: C 罗啊。
6: 保时捷也可以，其实我一直在想，像这种 因为我们一说到法系车呀，也包含日系车，包括我看我们现在自主品牌，其实在我们自主里面这新能源其实也是各式各样，有着自己独到的风格。有一些品牌我个人其实挺遗憾的，有点同质化了。是是是，就比如说一个车设计成这样，然后好多品牌也成这样，
0: 风是不是？
6: 对吧？大家都是保时捷，
0: 音箱、彩电、大沙发，
6: 那个还好，那属于配置，我指的是外观
0: 设计什么流线型啊什么的，
6: 对。然后你像我觉得像极客的这样的品牌可能还好一些，领克也还好，都有自己的一些

0: 原创设计风格，尤其是像极客，你还说是哪哪哪儿的什么库里南，这只是一种爱称，就是你到这个尺寸了，而且你到了5米3、5米4的车长了，自然而然你车头必须要设计的大气一点。
1: 对对，
0: 你不可能一辆5米3几啊走这种豪华氛围的一个车，外观特别时尚，跟小米一样，那不可能。而反观你看，其实原来有很多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设计，我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原来的法系车啊，这个当然现在也有 DS， 阿尔法罗密欧，玲儿姐的路上可能都一定是见过这个品牌，但是呢自己可能没注意，
1: 对应
0: 不认识，
1: 对对对
0: 啊，阿尔法罗密欧，它一边是蛇，一边是个什么盾牌，
1: 哦，
0: 然后呢，还有像原来，这个福特啊，其实有那么好多年的时间使用阿斯顿马丁的前脸，也是风靡一时，我是觉得它是可能中间转变的思路少了，现在你看啊，丰田、大众、本田、日产卖不动了，和大家的审美是不是也有关系，就是觉得这个前脸万年不变，
1: 是是是，
0: 而奔驰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喜欢的，万变不离其宗，宝马也还好，奔驰也还好，但是这几个品牌好像在比如说一个品牌，你看像宝马呀，它那别看是蓝色和白色这种蓝天白云的这种螺旋桨一样的这个标啊，也是经历过大概可能有4、5次、5、6次的升级换代的啊，它可能外面的这个标啊，或者是外面的这个框变的颜色什么之类的，其实最亏的是小米，小米请了个设计师，设计他们那个 logo MI 米嘛，
1: 对，
0: 花了说是花了200万，
1: 哇，
0: 实际没什么改变，他只是告诉了雷军，说你看，哎，这个棱角它这个弧度变了，看起来更美了。
1: 是是是，
0: 然后网友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说雷军你被骗了，有可能花了200万。
1: 但是一个愿挨是不是？所以
0: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对对，那也就明白。哎，今天我还发现了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热搜啊，就想问一下你啊，如果现在让你，
0: 我司机喜欢把手搭在窗这个窗户边上啊，其实是享受的不是这个动作，而是风。
1: 哦，
0: 我就是享受风，
1: 就让一个
0: 空调吹的风是凉风，但是自然风呢是一种感觉、我想说我们平时啊这种感脚之类的啊，这种感觉就像是咱们小时候坐公交车把手放在窗边啊，然后去感受这个风带来的一种这个惬意的感觉。
1: 有的有的，还有些老司机呢，你让他改掉这个动作，就我觉得比开口头禅还难，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也许他们不是故意，但身体呢，哎，不知不觉就这么干了。尤其是那种开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车的人，他以很多以前的老车型啊，座椅肯定没有现在这么舒服，扶手呢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而车窗呢就是他最顺手的扶手。
0: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啊，比如说大家看那个速度与激情，里面主角啊都是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呢就是戴着个墨镜儿，是吧，感觉我下一秒要去拯救世界耍酷，当然也有啊，这是一种模仿。还有呢就是有一类人就手心容易出汗，然后吹一下也有，当然呢解决不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安全，所以我们要说一说啊，就是很多人不就一只手放窗边能有多危险呢，这个不起眼的动作里面其实会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在里面，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靠近或者发生一些侧面的碰撞，伸出去的胳膊往往是最容易受伤的位置，你和铁去对抗，你手怎么可能舒服一分钟，风险可能是一辈子，这笔账其实不难算。
1: 是，就是真正的老司机啊，很少靠姿势证明自己，很多人误会了啊，觉得单手开车胳膊搭窗身体协作着才叫驾驶技术好，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开车时间久的朋友呢更知道安全的重要，他们可能不会摆什么帅气姿势，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动作永远最快，哎，他们可能不会单手打方向，却能够把车开得又稳又顺，那就真正厉害的人我觉得不需要靠动作来证明自己，因为技术啊从来不是摆出来的，而是关键时刻用得上的，是不是，
0: 是的啊。
1: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舒服那么一分钟，风险可能是一辈子，
0: 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啊就是有一些风险就是在转瞬之间，
1: 真的是，
0: 所以呢大家像我也是啊，也肯定会改掉这样的一些习惯啊，尤其是前面我们说的很多人其实就下意识的，对吧，可能找个位置靠着会觉得舒服一点，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0: 别怕，有我的。40-71团原广播电视站工作人员张忠明因为这句承诺，坚持照顾瘫痪在床的张建成14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10年6月5日，张建成铺设线路爬电杆作业时，保险带突然断裂，从10米高的电线杆上坠落，当场昏迷。一同作业的张忠明赶紧打电话求救。71团退休职工张忠明，
11: 他就从电杆上掉下来了，就联系了他医院救护车，赶快就送往市医院嘛。当天晚上就手术，做到第二天早晨的天快亮了才出来。
10: 由于脊椎骨断裂导致双下肢瘫痪，手术后醒来的张建成发觉自己下肢无法动弹，恐惧中他紧紧抓住张忠明的手。张忠明对他说，别怕，有我的。从那以后，张忠明的人生就跟张建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张建成的妻子病重，女儿还小，在医院救治的4个多月里，张忠明一直悉心照顾着张建成，从喂饭清洗到端屎端尿，一刻不敢松懈，每天翻身10几次。71团原广播电视站站长李明，
12: 不能运动以后就造成了他的这个大便拉不下来，腹部鼓起来也非常难受，只有靠人工一点点给他抠，减轻他的痛苦。
10: 出院回家后，张建成需要定时翻身，但他病重的妻子无法承担这项工作。张忠明即使在上班期间，也不忘每隔1-2个小时就跑到张建成家查看照顾。
11: 我说只要有我在，你不要怕，想到他那去，我就像是那啥，我的必修课一样。
10: 退休后， 为了能继续照顾张建成，张忠颖放弃去伊宁市与女儿团聚的机会，留在了团场生活。如今原本的两家人已经成了一家人，张建成女儿张子云
13: 这么多年了，就是真的就是把她当为自己的，就是我的亲伯伯一样，这种感谢都是说是没有言语可以去表达。
10: 14年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张忠颖无怨无悔，坚守承诺，为张建成和他的家人撑起了一片天。71团退休职工张忠颖，
11: 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动的情况下，我完全还是可以做得到。
10: 兵团榜样张忠颖，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6: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 BBA 品牌之一的宝马汽车。首先呢要跟大家先爆料一下，真的优惠力度巨大无比，历史罕见，总觉得去年已经是见底了啊，今年又见底了。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三系这个级别的车型，印象当中在3-4年之前吧，起步价格比如说2022年，就算是320最低配的版本也是在30万，想买一个325的话基本上是在32左右，杂七杂八办下来可能在奔着36去了，而现在的价格真的是因为起步就是325了嘛，
15: 对，
16: 而且定价方面也比之前要低很多，25优惠完已经奔着21里去了。
15: 就以我以前的老的这种想法去想啊，比如说这种传统的燃油车，我会觉得它的智能化会差一点，其实不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对，现在比如说智能化、导航、娱乐、什么语音控制，应有尽有。
16: 对，而且呢，你看宝马啊，同类型的，比如说三系有 i3 纯电动，然后宝马五系有 i5 有纯电动啊，宝马 X1、X3 都有相关的一些纯电动车型，价格也是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5: 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众国荣宝宝马 4S 店的于经理，你好，于经理。
17: 你好，主持人。
16: 于经理，首先先问一个题外话，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手动挡的，因为宝马毕竟是运动起家，哎，宝马进口车里面，因为我知道的，我们的华晨宝马现在已经没有手动挡了，但是在进口车里面，是不是依旧还是有着手动挡的车？
17: 目前没有。
16: 我也在想，是不是没了？
17: 对。没有了，现在全系都是自动挡。
16: 对，你看就，这个手动挡的车就原来也是风靡一时，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宝马全系都没了啊。还有一个信息，我有看到华晨宝马有出合资的 M 了，就相当于这种运动调教的这个车型。 M 车型我们现在有几个？
17: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 M 车型目前我们都是以进口方式的引进的，目前 M 的车型还没有国产。
16: 那我这看的华晨宝马 M 这个是我也没看错。
17: 它是可能你看的是宝马的哪一款
16: 呀？宝马比如说华晨宝马出了个，就是原本大家所去看到比如说车的一些网站，华晨宝马就是普通的三系啊、五系、i3 之类的啊。
17: 对，
16: 华晨宝马 M 我现在看到两个车，一个是轿车的 M235L， 另外 SUV 的是 X1 的 M35LAI。
17: 对，那个是目前那个是它是3.0的形式引进的，那个目前没什么，不是华晨的，也是进口的，
16: 也是进口的啊。
17: 对，是 XEM。
16: 对对对啊，好啊，感兴趣的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本身宝马也是卖一些进口的一些车型啊。接下来这个问题会更加的这个严厉一点啊。其实今年豪华车的竞争，用惨烈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宝马其实大部分的销量还是源于燃油车，其实旗下也有一些新能源车，所以首先问到我们的于经理啊，现在买油车的消费者您觉得看重的是油车哪些特质？
17: 最大的感官就是它可能给大家来说可能比较稳定，比较踏实，
16: 长久持有。
17: 怎么了，主持人？
16: 长久持有，
15: 后期的保值率高，
16: 算不算它的一个优势？
15: 对，
16: 当然，前面我觉得在前两年我们还能说保值率的事儿啊，现在无论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新车打骨折，但保值率自然而然后续也上不去，这个自然而然都会有一定影响的啊。我觉得说到宝马，玲姐还是有很多问题啊。
15: 对，因为最早就是朋友嘛，周围朋友都开的就是宝马的，
16: 有宝马的客户啊。
15: 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想入手的车型一定是有宝马的，因为大家经常说的坐奔驰开宝马嘛，对不对？
16: 是啊，
15: 周围朋友都会优先考虑宝马。那我想问一下于经理的事，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些就是销售的这种
16: 客户人群，
15: 哎，对他们看中宝马的是哪一点呢？
17: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讲到的，就是宝马嘛，首先给你带来了就是让你看到他的车以后有一种驾驶的欲望。就是宝马，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开宝马就是宝马，不管是我们的小的 X1， 然后大到 X5、X7 车型，只要你坐上去以后，它就很快的能适应这个车，真的是操控感是满满，然后指哪打哪，然后动力也没有任何延迟。
16: 其实啊，说到这一点啊，关于驾驶方面，其实现在因为我的搭档林子啊，他开一辆是有看一年半多了吧啊，一年零七八个月了，一台纯电动的车，马力也非常大。刘姐的车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一个4秒出头的一加速，就性能也很强。而他平时其实，当时刘姐开车啊，还是
15: 比较稳，
16: 就说翻了，会有点晃头的感觉。那是因为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加速踏板，其实大家稍微调一下，慢慢的去适应是可以做到的。而实际上呢，一台马力特别大的车想去驾驭的话是有点困难的。而反观原来的，你看像宝马，就算现在，到了这个我们先不说五系啊，就三系这级别325，或者是到了高功的330，它的马力值在180到240这个区间，200其实这个区间的马力其实已经完完全全够用了，对吧？
17: 对对，
16: 所以说你看刘姐那车我印象没错，好像是600多马力，你看600-700和这个200多其实差了3倍多，这中间比如说驾驶起来，您觉得油车还有它的优势所在吗？
17: 油车看，首先是这样子呢，油车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讲到的，就是电车可能动不动就几秒钟，3秒4秒，就是宝马呢也有3秒到4秒，
16: 也有 S3 也挺快的。
17: 对，像我们 M 车型，大家可能就是说到这个，首先动力好大，就是经常跟我们销售来讲，一台车你首先让你开起来，当然我们的加速很重要，但是我们要跑得快，也要刹得住，这是很关键。
15: 对，
17: 安全要做到第一。
15: 是，
17: 为什么宝马就是做这个马力这一块儿？你像宝马都是参加世界锦标赛啊，各种拉力赛啊，都是很多这种场合都是参加过。然后就是为什么像我们的燃油车没有做到那么大的马力？就是这个现在有可能就像我们说的，电车动不动都是700匹、500匹、600匹，甚至800匹和1000匹。就是后期我们这种车马力很大，就是后期如果说我们不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经过培训的这种驾驶员呢，你可能后期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能我们无法控制车辆，就会导致后期的事故。然后就是宝马的话，
16: 敬畏速度，
15: 对，
16: 是吧？
17: 对，定位速度，对，就是宝马的来说，就是200多匹马力，对我们来说，它的动力已经足够用，已经过剩，属于
16: 是啊，
15: 对对。
16: 反而你看一些新能源车，它的马力值大了啊，因为又包括电池，车也比较重，自然而然它悬架呀，包括轮胎呀、刹车啊，就需要用更好的东西，无形之间其实也会增加成本的。我们觉得还是要说到更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价格。原来觉得宝马想打个折啊太难了，现在感觉是打骨折。举个例子啊，因为刚好去年其实有关注过宝马 X1。 先简单先说说这个车啊，宝马 X1 作为一台虽然是入门级的紧凑级别 SUV， 但实际上尺寸利用空间利用率非常高的一台车。之前也说过很多回，这车的空间其实和宝马 X5 没什么区别，空间非常大。在26款上市之后啊，它的价格也做了进一步调整。之前这车我记得起步应该是在27、28左右，现在呢已经再降了。

0: 啊，25万多。现在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又得打个，我个人大胆猜测啊，7折。
1: 对，
0: 应该没问题。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像 X1 能优惠多少？
1: 首先呢，像我们宝马的 XV 这款车，我们之前大家如果了解过这款车的话，之前呢官方指导价是316,900，后来我们宝马就是官方做了一个价格调整，然后厂家的指导价由316,900调整成258,000，然后当然现在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现在不是 BBA 打骨折，确实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加上店里的优惠，像 XV 这款车，我们常卖的这款两驱的车，这一款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全款优惠完在18万左右了。
0: 全款优惠完18万左右，包含国补了吗？
1: 对，没有包含国补。如果叠加国补的话，这个车能做到17不到。
0: 因为国补的话，这车虽然是6%啊，也能大概优惠到10,000块钱。10,000块钱
2: 是入手最好的时候，
0: 16万多。
1: 对，
0: 但实际上啊，还是问我们的于经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你看16万，因为这车最低配如果加上所有的优惠，大概能到16、17左右。那其实在这个价格区间，新能源车确实可选余地还是非常之多。但是很多人想的是，我毕竟还能买一个宝马的标。
2: 对，
0: 而且年轻朋友感觉好像，对于真正我想买个宝马或者奔驰或者奥迪，好像没有这么大的执念了。你看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价格区间的一些，这个车主，他其实更多的选择，比如说领克08呀，比如说甚至加点钱，你看坦克300呀，或者是领跑啊，就还是有很多很多这种新能源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一些，全新的品牌、全新的车型在竞争。所以您觉得这个16、17万、17、18万这个价格 X1 还有竞争力吗？
1: 目前来说，就是通过我们店里面来观察的话，就是目前像本月我们像 XV 这款车，经过官方调价，然后包括我们网络上各种信息完了以后，目前来说选这款车的人非常之多。然后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嘛，一个是我们性价比，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可能购买一台宝马可能就是比较
0: 贵啊，
1: 话来说对比较贵，可能手里的钱也感觉手头预算打宝马可能确实
0: 缺斤见肘，
1: 但是现在呢17万、17、18万甚至16万左右就可以拿台宝马。当然宝马并不说价格下来它就不是宝马，当然宝马这一款车只有我们真正懂它的人然后来店里试驾以后，然后包括我们市面也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有好多车是车这个东西嘛，
0: 是
1: 就是你要去真正的去试驾完以后才能感觉到这个宝马给你带来的驾驶乐趣。
2: 对，
1: 别的品牌给你带来不了的。
2: 对，我觉得可以具体来说一说，因为我之前也去试乘试驾过宝马的很多的车型嘛。先来说说咱们这个 X1 吧，它是豪华紧凑型的 SUV。我想问一下于经理，就是咱们这款车它的底盘调教是怎样的水平呢？
1: 底盘调校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在同级别里面没有对手。
2: 没有对手，
1: 对，你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店，可以在同级别车里面都去试驾
2: 对比一下啊。
0: 其实我觉得买宝马啊，还是原来我们说过一个词儿，其实特别像大家就买表。你去买个机械表呢，还是买一个现在的电子表呢？对吧？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
2: 就是就底盘的不同，所以车开起来的质感也是不一样的。
0: 你这和新能源肯定没法比。
2: 因为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底盘的不同，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试乘什么理想 L6、L7 那两个底盘是不一样的嘛。所以 L7 的感觉会好一点。
0: 他们更因为毕竟新能源车啊，它来的动力比较直接，而且很多有空悬呀。
2: 对，
0: 但是这种机械质感还是不一样的。
2: 我查了一下咱们 X1 是什么，全系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0: 是标配了，现在都是标配了啊。当然我觉得刘姐应该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啊，就前面我们说了很多这类新能源车，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智能化特别好，语音交互特别好，然后车内的这个屏幕啊，比如说这个像素特别高啊，流畅性特别好，但实际上油车也紧紧跟随着新能源车的步伐，像在这些个领域当中，是不是也基本上不能说比他们强了，但是基本上你说流畅度语音交互 手机互联，这些方面其实也都跟上了吧，
2: 不分上下。
1: 是的，是的。就目前来说，就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讲到的 XV， 像 XV 这款车，我们全系标配了自动泊车，像包括我们的这个语音交互，然后还有这个循迹倒车，包括我们的数字钥匙，像宝马的 UWB 的数字钥匙，目前来说和燃油车几乎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如果没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建议大家拿燃油车。因为电车的话，如果你没有充电条件，后期充电很麻烦。然后再一个就是对电池也不太友好。
1: 对。
0: 然后而且毕竟新疆就是我们城市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如果周末呀带着家人出去玩呀，毕竟电车嘛还是有焦虑。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是建议拿燃油车。如果家里面当然如果是第二台车的话，可以考虑像我们新能源的车子，电车可以考虑一下。
2: 电车版本是不是比油还要更便宜？
1: 价格是多少？纯电版的？
0: 纯电版的像我们 iX1 的话，目前全款的话我们做到16.5万左右。如果按揭的话能做到16左右，不包含国博。
2: 国博有一万多，
1: 好像优惠10000块是吗？
2: 差不多。本身它定价也便宜更多。大概算了一下，加上国补的话能下15万。就14万到15万，而且这车是一半的购置税啊，这车是一半的购置税，是新能源车吗？
1: 对对对。
2: 哎呀，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宝马的电车，因为自己也是有感受过一回啊。
1: 那我想
2: 给我的感受就是，它的纯电续航是非常准确的。
1: 那就纯电版的 X1 和燃油版的 X1， 它们的驾驶质感一样吗？
0: 驾驶质感的话，如果说单纯论驾驶质感的话，可能电车它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舒适性呀，它可能会比燃油车要好，因为它毕竟是电的嘛。它的经济性，然后包括它的加速感，当然会比油车它来的更直接一点，因为它这个天生的物理的这个电机嘛，它没有电池。
2: 你看，因为它低配，比如说像宝马 iX1 也是204个马力，像宝马 X1 纯油版是 25Li， 也是204个马力。两个车开起来呢，这么跟你形容啊，比如说，如果说 X1 燃油版，这个版本像我举个例子啊，像是一个这个 2.0T 的车型，但是呢，它这个纯电版像是一个 2.5T 的车型。啊，动力值会来得更加明显一些。电这种直接的驾驶质感确实是要，尤其是0到60的加速能力方面来看的话，电还是优得多。这点刘姐应该深有体会啊。
1: 我们刚才聊这个 X1 时间比较多一点，其他的车型其实也有很多，于经理也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的，各自的一些优惠力度。
2: 三系、五系 啊，尤其是三系和五系。
0: 像三系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三系，像拿我们常卖的车型325举例的话，我们现在这款车，厂家指导价27.8万的这一款325，然后目前店内优惠的话，优惠完我们全款优惠完是在22左右。
2: 优惠将近6万块钱。
0: 对，6万块钱，因为这款车也是官方调的指导价，之前我们这款车是34.9万，后来官方指导价下降。然后店里面在目前再加上优惠，这个车可以说目前来说这个车的优惠幅度非常大。
2: 27.8万嘛，然后刚刚说的是全款优惠啊，按揭优惠还能再多个5000块钱左右啊，然后国家补贴大概是在10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大概呢是在21-22左右啊，这是目前为止的三系325的标准版。320呢？
0: 对，目前320主持人这款车
2: 没了，是说错，330。
0: 330的话，在它的官方指导价上基本上多3万块钱。
2: 多3万是吗？
0: 对，就是目前这款车优惠完的话，在24.7万左右。
2: 24.7万，相当于裸车优惠5万来块钱啊，5万来块钱，加上国补的话，能到6万多块钱的样子啊。然后因为330这个版本，毕竟其实买的人也挺多啊，动力其实要多出来60个马力呢啊，这个马力值，在宝马体系当中其实还是挺多的。到了五系这个级别呢，
0: 五系的话，目前五系车是我们目前宝马车优惠幅度最大的一款车。像拿530，因为常卖热销车型530这款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官方指导价408000的这款车，现在优惠完了，店里面优惠完在33左右。
2: 33左右。
0: 哇，
2: 当然说刚说的还是一个是还是530的高配啊，还是530的低配，还没有说525呢。对，525的话能下30。
0: 玩五的话，现在优惠完在29左右。
2: 嗯，29左右。刚您说啊，这是宝马优惠最大的。我印象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宝马当初官方说 i 七，就是进口的 i 七，官降25万。
0: 对对。
2: 现在那车我记得好像是80万，优惠完大概可能在56左右啊，也能优惠20多万块钱。
1: 刚听到价格以后，很多听友都。

0: 已经想着，
1: 当然其实也
0: 是
1: 到了这个价格了啊，确实你现在能花到比原来，真的快到五折喽，是吧？
0: 是，
1: 大家想一想，就一啊，不，我都不说远啊，2020年，
0: 直接说嘛，就是我之前的朋友买的车是2012年嘛，
1: 啊，那就
0: 叫
1: 吧，
0: 宝马5系520嘛，525，
1: 525，2.5，
0: 43.68万哟，
1: 办完50了，
0: 办下来50万，
1: 对，现在你还不到30了。好，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其实我们还是说到宝马啊，大家还是对于油车方面，因为虽然上个月你看我们的燃油车的市场份额可能就40%多一点了，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不少油车的拥趸者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只要买到自己所合适的产品，最重要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是吧？有的人可能就喜欢穿板鞋，有的人喜欢穿皮鞋，有的人喜欢
0: 穿
1: 那个鞋，就完全不一样，好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于经理，简单介绍一下中国荣宝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
2: 可以，我们店的位置就在微微启市米东区，然后永顺街159号，中国荣宝，欢迎大家来我们店试驾。
0: 好，
1: 中国荣宝宝马 4S 店，再次感谢于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于经理。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检修时间，明天的依然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再见吧，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到，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薛涛笺》。薛涛笺相传为唐代女诗人薛涛所设计，当时以大纸写小诗，不但浪费，更不和谐。薛涛便让工匠改小尺寸，并用染色技法制成红色小幅诗笺，长宽适度，便于写诗。曾被薛涛用以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因而名著于文坛。相传有浣花溪水、木芙蓉皮、芙蓉花枝制作而成，又名浣花笺、松花笺等。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浣花笺指桃花色，好好题诗永玉钩。此笺原用作写诗，后来渐渐用作写信，甚至官方文书流传甚广。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薛涛笺》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上海，女子打车后要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到三楼，司机表示搬不了。女子被拒后立马变脸吐槽：“我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你这样的人哎！”随即便要求下车，网友纷纷表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哎，不会真的有人觉得滴滴司机应该帮搬行李吧？人家没有那个义务帮你搬的呀。专车有规定，主动开启后备箱，协助将行李搬到车上和取下来，但是搬运范围仅限停车点，不是搬到哪里去。特殊人群可以放宽到50米以内的平地，而快车司机不负责将行李放到后备箱或者取下。特殊人群提倡协助，而顺风车的司机，呵呵，专车呢也只能帮你把行李放到后备箱和从后备箱帮你拿出来，哪有搭个车让司机搬行李到楼上的？你打个货拉拉都不包括搬行李呀，搬运是别的价格呀。每次我带着行李，我都不敢让师傅帮我放进后备箱里的，我都自己放啊。好啦，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3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0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7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23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7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9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40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3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36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6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3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6: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7: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4: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4: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4: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育到基层专题培训班近日在七师胡杨河市党委党校开办，来自兵团各级工会及自治区部分地州市县市区的80名工会干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为期3天，参训学员通过系统化学习补齐法律知识短板，熟练掌握职工维权、劳动关系调解等工作方法，持续提升服务职工群众的专业水平，推动基层工会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其次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今年自治区组织开展全疆草原生产力监测工作，监测显示全疆草场长势总体稳定，局部存在差异。据了解，为科学评估草原资源的承载力和生态服务功能，全区依托控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开展了2026年全疆草原生产力监测专项工作。4月以来，全疆陆续启动实地监测，自治区草原总站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分批到各地州市开展技术指导和实操示范。截至目前，春季草场放牧前后、夏季草场放牧前的监测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由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主办的中国中亚产教融合联盟现代农业论坛在昌吉市举行，现场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揭牌成立。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过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微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6: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晚霞 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3: 好美啊，好吃，
7: 有的考验耐心，
17: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3: 你不要这样说，
7: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3: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字，
7: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8: 下班了，
7: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的。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2: 掌声响起来，各位，你今天夜不夜？
1: 今天是星期二啊，相信各位呢已经被今天的大太阳给惊艳到了。
0: 这么大的太阳你不夜吗？东子，我都快夜袭了哦。
1: 今天是6月30号，而且过完今天，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就彻底跟大家说再见。
0: 哎呦，
1: 明天就开始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了，朋友们，上半年的 flag 现在已经死死的踩在了你的脚下，对不对？
0: 上半年这是咱立的是什么 flag 来着？
1: 都忘得一干二净。哎，我今天要不是说今天上半年，今天是最后一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你看一天过得浑浑噩噩的。
0: 怎么办呢？这每天都是在同样的时间。
1: 一天光知道在这数着周五过呢，啊？怎么不数一下这个半年都快过去了？
0: 一周一周过的，
1: 什么成就也没有啊？
0: 跟一年一年过的这相比，一周一周过的还是过得
1: 很快。我知道，我想起来了，你年初的这个 flag 是什么？我看一下你的体型，我就想起来了。
0: 是什么？
1: 是减肥啊。
0: 那说明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换车。对，你今天你起码完成了一个东子，
0: 两个也完成了呀，
1: 恭喜你啊。
0: 减肥现在也颇具成效啊。
1: 颇具成效，达到你自己的目标了没有？
0: 还欠一点，但是我觉得胜利在望了。
1: 我听听，还欠一点是几公斤？
0: 还欠个5-6公斤左右啊。我就可以达到这终极目标了，到时候直接进军电视行业啊。
1: 不会吧？但是
0: 电视，
1: 我现在
0: 磨饭吃。
1: 回顾一下，就当时咱俩你刚来台的时候，咱俩还有一张合照。你当时可是那个头小小的，脸小小的。
0: 哦，当时才
1: 70多公斤，你的头感觉也回不到原来的小头了。
0: 当时才74-5公斤，我准备瘦到个85公斤左右就差不多了啊。
1: 哦，上下还浮动着10公斤呢。
0: 对，东子这体型啊，是属于那种咱西北汉子、新疆汉子这种体型，骨架子大，但是唯一一点缺陷是什么？骨架子大，脸盘子就大，而且一胖就胖脸。像我同时，像我跟子媛相比啊，子媛比我还重美丽，你敢信吗？
1: 我知道，就
0: 是、但
1: 是
0: 她看起来就比我瘦很多。
1: 你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会长的，
0: 吃亏啊。
1: 对，你一胖就全部就在哪儿呢？第一个在脸上，第二个在屁股蛋上。
0: 对，别人一看，哦，东子你这个骨子挺翘的啊。
1: 实了这个有点胖的这个称号啊。
0: 哦，一看哦，前凸后翘。各位，这两天啊，主要说是太热了。这周一早上下了一点点雨，周一下午就已经开始升温了。到今天，
1: 给你一个暴击，
0: 万里晴空不见一丝云絮。就中午出去吃饭，这短短几十米到食堂的距离，
1: 躲都躲不了。
0: 哎呦，冬子被晒的呀，这是日头热晒人肉，晒的心里好难受。
1: 那你今儿，有没有感觉天气热了之后，这个食欲都不太好了？没有。
0: 我还希望天气热一点，
1: 让
0: 冬子
1: 的
0: 食欲下降一点，这样更好减肥。毕竟夏天我们被称之为苦夏啊，苦夏人体会就是消耗大量的津液啊，是那个津啊，
1: 哪个津？
0: 就是止渴生津的津，
1: 3点水，天津的津，
0: 天津的津啊。所以说夏天也被称为苦夏，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建议各位能够多吃一点豆类的食物，同时多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因为下周二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之小暑，小暑到处暑啊，也就是我们三伏天的这个时节，气温也会进一步的升温。各位，你准备好了吗？
1: 仲哲刚刚说，东子哥哥，你刚刚那个解释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啊。
0: 啊，就是有点那个拖什么那个感觉一样啊。就是害怕美丽听不太懂。
1: 为了广大正在收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要给他们点尊重，是不是？
0: 是的啊。毕竟咱们一直主打的就是接地气，这
1: 你要接地气，你刚刚就不应该再解释。
0: 纯绿色啊。北京时间的19:13，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周二晚高峰具体的通行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泰山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月湖路到紫阳湖北路，拥堵的距离呢是31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8分钟的时间了。北京中路目前的由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从这个北京的国家时代广场是一路堵到了铁路局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56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3轮红绿灯的时间。 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天山区大湾北路的，由西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北湾街一路到富康街那个大拐弯这儿，目前比较拥堵，拥堵的距离是400多米，要比通常是多花8分钟的通勤时间。
1: 看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啊，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9公里。看一下这会儿最拥堵的路段呢，依旧是在北向南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的距离在5公里了。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被风吹过的夏天，
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6: 我太难了，
7: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8: 我还有这功能，
3: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7: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2: 在他面前停下过脚步。
0: 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这两天东子我刷手机，这刷着刷着突然间顿悟了，脑海中的那个小灯泡突然间嘣一下亮了。我有一种感悟啊，就是互联网现在真的是把我们教得明明白白，认的是清清楚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互联网大数据现在

0: 学习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它能够根据你的一些关键词语的输入，或者是你平时想搜索的一些内容，它就可以精确的将你的这个互联网的画像生成，同时给你就是推荐一些你所喜欢看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四个大字信息茧房。
1: 就是你越喜欢看什么内容，就
0: 越给你
1: 推什么内容，让你根本走不出来。
0: 是，如果说各位你想养成一个，比如说某音号啊，或者视频号啥的啊，你只需要在你喜欢的视频点这个红心之后呢，评论15个字。之后
1: 啊，等一下，评论15个字啊？
0: 对，评论15个字。
1: 哦，
0: 这就说明啊，大数据就会强行的认为你喜欢这个作品，同时会在算法中精准匹配类似的作品进行定向推送。
1: 我现在来回顾一下我目前的短视频的内容啊。首先第一个，美食我是绝对刷不到的。
0: 你刷的是帅哥那种、啊、
1: 我是帅哥刷到的也很少，我刷到的大部分是
0: 东子。
1: 对，有你这样一个分类、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的门类是女生教化妆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游泳的，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游泳的速度，然后还有游泳的装备，这些可能也因为夏天来了，然后大家呢都有这个想要去游泳的心思啊，想给自己的游泳呢更上一层楼吧。
0: 为什么他会准确的给你推这样游泳的东西？
1: 但是我没有特别沉迷，我跟你说，反倒是
0: 他越给你，因为你够叛逆。
1: 不是，就是我这个东西我看上2个我可能就够了，它不像影视剧，你看你看的影视剧对不对？对，你能够让你有信心能够一直看下去。但是我这个游泳他说来说去可能就那么2-3招给你提供的、
0: 就是
1: 思路，
0: 手臂怎么办啊，蹬腿怎么蹬，
1: 对
0: 啊，这是头跟水面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换气的节奏，或者是这个在水中
1: 的
0: 一些姿势啊。
1: 但是如果说是像东子特爱看的这种影视剧的深度解说呀，这种呢我觉得应该是挺容易看下去的。
0: 就是现在东子找到了新的吸引我的点，就是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一种短视频叫做体验什么什么的一生、这种短的人生模拟。
1: 完了，我觉得现在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我现在看的这个视频都是你看过的。
0: 很有可能，
1: 是不是啊？
0: 对，因为视频就这么多，它在这个算法中啊，因为它也可以关联到我们俩之间，可能是有某些羁绊的、我看过的也许你也会看到，
1: 感兴趣。
0: 这一点在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上是特别特别的，这是体现的明显的。像抖音啊，它还是一个就是算法匹配商业的一个模式，而在视频号中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社交的属性，它跟商业的属性是比较差的啊。所以说两种平台是不一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了。
1: 就一到晚上2-3点，我一看东子点赞了个红心，点赞了个视频。
0: 啊，然后打开一看，东子取消赞了，
1: 取消了。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是因为有些时候太困了，
1: 误触了。
0: 说到互联网了，原来呀、这互联网上全都是人生的导师，现实全都是现场的教学。有些时候你在刷手机，你会发现快乐也许非常的简单，但是也许下一个视频呢，扎心来的也很突然。所以说不管是搞笑踩坑还是奇葩的感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互联网教会了你什么道理。
1: 互联网教会了我什么道理呢？我觉得要看你会不会用互联网了。我今天在刷新闻的时候，我就刷到了这样一则新闻、程序员靠 AI 写歌2个月赚了18万。你看他呢就运用这个互联网把自己的这个钱你说都赚到手了。你像我们，你用互联网赚到钱了没？
0: 没有，
1: 一毛没有吧，还被这互联网给锁死了
0: 啊，牢牢的给我封印住了啊，然后想吃点流量的红利的也吃不太上了啊。
1: 所以我今天呢看到这个新闻了之后，我就在想，不行，我也试试看。但是好像现在的确是挺多的，是不是用 AI 来，比如说用周杰伦的声音来唱一首。
0: 就你发现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养龙虾，发现了没有？
1: 我知道
0: 为什么现在好多人不养了，因为第一，养龙虾的它需要前期要投入，同时它需要这个比较好的电脑进行一个算力的一个支持，同时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耗电力的一个项目。就是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不养龙虾了，再像刚美丽所说的，一个程序员用 AI 写

0: 月入180,000，各位，东子当时听到这个标题，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虚拟引流的一种手段。程序员月入180,000，让更多普通人去学 AI， 但是学着 AI， 你只能掌握基本的使用方法，你并不能触及底层逻辑的时候，东子建议还是别轻易的重资投入啊。
1: 对，因为程序员首先他对于电脑，对于互联网他是比较了解的。
0: 是，
1: 你比如说像我跟东子两个人，我们俩估计靠 AI 啊，那是应该写不出来的。
0: 这是键盘有多少个字儿，都咱俩都知道了，都困难啊。这有没有小键盘的可能都不太会用的啊。这互联网是刷这么久，互联网也变成从这网民啊，从网虫啊到网民到现在的网瘾。就是我感觉在互联网中啊，谁说人生没有观众，在互联网上大家都互为对方的人生观众。同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各位啊，这个很重要。同时教会我什么啊，就是不要让大数据去支配你，你要做到一个独立思考，你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你不能沉浸在他的这个奶头乐的这个效应中久久不能自拔，让你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个是互联网给我们的这个启迪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今天吃了几碗大米饭，他说我互联网教会我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暴露的太多，因为别人呢可能会从你的细枝末节当中查到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对你的人生造成一些危险的隐患。
0: 这互联网啊，就像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就是巨型的鱼缸啊，或者是一个巨型的森林，这水至深，你越往底下看，你看不到底下有什么鱼，林子越大，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鸟啊。所以说互联网上尽量啊，我觉得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千万别是随手啊，我今天买了个快递，把快递单号一发，咔嚓一张，别人就知道你的电话或者是你家的地址了，万一被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巧加利用，相信啊会对你造成一些的困扰的。看到了央曼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二位主播呀，我觉得互联网像是一个放大镜，它能放大优点捧红一个人，也能够展开缺点把它一下摧毁啊。
1: 就像刚刚东子说的嘛，这个互联网的确是有记忆的啊，你比如说一个人红了之后，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黑历史，总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要利用这些呢来攻击你，
0: 然后结果啊，你在之前你亲手把这刀递给了别人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像之前的 QQ 空间里面的一些废除的照片啊，
1: 早锁起来了，
0: 或者是你发的一些这个是非常这种二次元的这种文案呀，这是火星的德啊，你若动他翅膀，我并捣毁你整个天堂啊，等等等等，你现在看起来也许是想笑，其实他也承载了你就是青春的一个部分啊。狗蛋儿啊，他说人只会想让你看见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小饼干发来，他说谁说人生没有观众呢，互联网的大家都互为对方人生的观众。
0: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自己心里就是比较内向，在互联网上他能够找到跟他一起志同道合能够聊得来的一些朋友和一些群体，
1: 沉迷于线上交流，
0: 对，而且就忽略了这是现实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他万一是一个很矮很矮的这个人，其实线上交流也是打开他心扉的一种方式啊。来刷新一下，看到了阳光彩虹猫领酱发来的留言，他说看热点新闻千万别跟风啊，被这个水军带偏了，让子弹飞一会儿，等着官方来进行定论和说明。这也还聪明人啊。
1: 再来看一下甜甜发来的消息，他说发了一个近况啊，他是在 小红书上发的，他说我发了一个近况，我35岁未婚，有车有房，有好的

0: 工作不想结婚，结果呢，就是下面
1: 被互联网给喷了
0: 嘛，对，好多的评论啊，就说我是这个年龄呢有点大了，然后，好像也没什么成就，反正呢恶意很多。
1: 这就是你太相信互联网上的
0: 大家的善意，是不是？
1: 对，有些时候人去刷着互联网，他怀的并不是善意，你懂吗？这么多人，当然是我们是善的，但肯定有一小部分人，他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郁郁不得志啊，想在互联网上找到所谓自己的存在感，化身为网络喷子、网络键盘侠，就那种就是网络肖邦、口吐芬芳、出口成脏、嘴无余香那种感觉哈。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 A 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有交到朋友哦，
1: 那挺好的。
0: 今年我们相隔2000多公里，还交换了礼物呢。此时对方正在经历人生的小手术，我在提供每天吃食灵感，怕对方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哎，我想知道这个2000多公里的朋友是男是女啊？异性吧？
1: 应该是异性啊。就是希望你俩到最后这奔现成功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29了，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需要各位去进行一些沉心的思考，来说一说互联网教会了咱们什么道理。相信每个人都是从这个网虫到网民，再到最后有网瘾的这个阶段，来说一说互联网都教会了你什么东西呢？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0: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2: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0: 八卦，
3: 不打我的车可以，
4: 喊我不行。
0: 唱唱歌，
5: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继续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二下班快乐，今天热坏了啊。这说到热呀，今儿个还并不是最热的一天，最热的一天在
1: 是明天吗？
0: 明天啊，明天乌鲁木齐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度。那您想一想，中午的时候地表或者是体感的温度妥妥突破40度了。在此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是在户外工作的，还是您在这个室内工作的，一定要记得要防暑降温，同时老人和小孩一定要避免在高温的时段出门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团结路目前的由西向东，从这个19小是一路堵到了当前的艺术学院，这里拥堵的距离呢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40分钟的时间。水墨沟路开始堵起来了，方向是由南向北，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卫星路的由南向东，当前过了这个机场高速啊，在太原南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2分钟的时间。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在每小时2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9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减轻了3%左右。而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路一直到国道216线，拥堵的距离在6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团结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70分钟。
0: 继续来看看高速路还有哪里在拥堵。来自于机场高速，目前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呢是2.70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的。那么当前的乌奎高速由北向南，在四道岔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73公里。环路方面，此刻拥堵最厉害的是来自于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这个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呢是2.44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的。那么竹柱山立交枢纽双向四个这个隧道全都是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1: 好啦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讲到的话题是互联网啊，你也肯定也是个老互联网人了，是不是啊？
0: 网民啊，
1: 这么多年玩下来之后啊，这互联网教会了你什么道理呢？或者是你有没有运用互联网学到了什么，赚到了钱啊？我们思路打开都可以来说说看啊。这么多的这个互联网当中的内容，你最心水哪一些呢？我想学一
0: 个遨游太空的梦。看到了，这是最想环游世界的 CNA 啊，他说我非常羡慕网上很多人都混得比我好，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1: 就是像刚才不是有一位听众说了吗，他说有些人想让你看到的就是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啊，人只会让你看见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
0: 而且在互联网上大家发现没有，无论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在相关的一些论坛呀，或者是网站也网站也罢，人均法拉利。
1: 对，我其实也理解刚那位听众说的意思，就是好像网刷多了，尤其是找到好像跟自己类似的一个感兴趣的一个赛道吧，一个门类也好，
0: 结果自己自卑了。
1: 对对，整自卑了，
0: 这越看感觉自己是这啥也不是啊。
1: 哎，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拥有这么多财产了，
0: 是网上就风生水起啊，
1: 孩子都2个了，
0: 哎呦，小小年纪是月入百万了，小小年纪是迎娶是走上人生巅峰了，迎娶白富美了，找到高富帅了，反观东子呢，好家伙，还在电波这头白活呢啊。看到今天分手了吗？没有啊。他说呀，互联网的友谊太脆弱了。
1: 你说网友吗？
0: 网友啊。

0: 网友那可不得，也有一句话什么一线牵啊，
1: 千里姻缘一线牵，但是你不知道网络给你牵的是男是女啊。
0: 所以咱们还是最好把线上认识的呢慢慢转到线下，线下生活更重要啊。
1: 对，千万别一直沉溺在线上，有些时候你打个视频或者是听他的这个声音呢，
0: 我直接给你挂掉，
1: 特别特别的符合你的心理预期的那种。
0: 你说视频的时候吗？
1: 视频现在也能够进行这 AI 换脸，你知道吗？
0: AI 换脸，我以为
1: 特别可怕。
0: 如果说不是 AI 换脸的话，就是单纯咱俩要是
1: 正常网友
0: 的话，正常网友，你要是觉得哎还不错的话，那应该也大差不差。
1: 那对，
0: 是不是？
1: 再看他用的是什么手机了，这手机每年功能开的强不强大了？
0: 啊，你就说咱现在这手机能开美颜吗？
1: 就咱现在手机也有美颜，特别是在打视频的时候。给你多多少少来了一点这个
0: 白了点
1: 轻度磨皮，轻度美白，跟这个原相机照的还是不是很一样啊。所以是互联网上无论是交友也好还是找对象也罢，一定要提醒各位，就是有风险还是尽量来进行一个避免啊。

0: 再来看到这边呢 Dream 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互联网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样，承受多少的喜欢就意味着也会承担多少的谩骂，喜欢的时候是真实的，恨的时候也格外深刻，你问他们为什么跟从前不一样了，因为有的人呢可能是遭受过别人的不友好，所以承受过别人的恶意，让他们根本不相信人心呢，有的时候也是有点恶毒的，而这些恶毒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咱们互相不相识。
1: 对，就是对于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建议所有的朋友们还是保持着做人基本的善良还有基本的底线，别在网络上啊就是逮住谁就一顿乱喷啊，发泄你现实生活中这不满的一些情绪，想在网络上找到所谓的突破口，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看到润子发来留言了，润子发来八个字啊，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0: 就跟小大人发来的八个字差不多，独立思考明辨是非。
1: 对，你俩这在一起就出现这个这名言警句了啊。这是苏格说啊，多读书多看报多听广播多睡觉。
0: 草莓上的籽都是芝麻吧。他说互联网教会我什么呢，互联网可能是让我看了很多八卦，每天的笑哈哈。
1: 这说明你把互联网这个是玩明白了，
0: 让你开心了。
1: 是玩互联网咱们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0: 获得资讯，
1: 获得信息。
0: 对，
1: 其次呢
0: 开心吧，
1: 让自己开心
0: 打发时间嘛。
1: 就是从最早接触互联网，大家都是从这个游戏开始接触的，
0: 对，
1: 是吧？互联网网游，相信特别是男生啊，对于当时的一些这传奇啊，还有这个
0: 你玩的第一款网络游戏是什么？
1: 就是传奇，
0: 传奇
1: 当时攻杀呀，所有人在这
0: 问我
1: 在里面喊，你玩的是什么？
0: 泡泡糖
1: 啊，泡泡糖
0: 早不早？
1: 也很早，
0: 嗯，
1: 对，是捡那东西，不，然后把别人炸。玩过呀？
0: 那这个应该比那传奇更早是吧？
1: 传奇最早了，传奇
0: 早还是泡泡糖早？
1: 传奇早
0: 哦，
1: 啊，因为传奇那个画质都有点像现在2D 贴图那种感觉，后面我有多少人在统一时间统一上号听指挥啊，这道士的还有什么战士的法师的怎么这么着，还有战术啊，特别有意思。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啊！看到这小杨发来的留言，他说有些时候啊，是跟人讲道理没什么用啊。首先，你得确定跟你讲对象的这个跟你讲道理的对象是谁啊？
0: 嗯，你看这他说的跟三三星球说的差不多。三三星球说，当和别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反驳，对面可能真的不一定是思维跟你在同频的人。
1: 对，就是咱不都不是一个频道，咱或者是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当然
0: 吵的时候都不是一个矛盾点。
1: 对，我说的是这话，你说的是那话，我说东山上的猴子，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王炸啊，他说生活就是一个接着另一个的随机的事件，只要你踏踏实实的活着，千万不要被网上的某些言论给裹挟了。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弟发来消息，他哦，他也是利用互联网，你看他说分手了，给他准备的口红送不出去了，你俩要吗？不要不要，我俩不要，送给妈妈吧好不好，相信妈妈收到的时候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0: 是就是转，就是借花献佛了啊，借花献佛了。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一个定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3: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4: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一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

0: 等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各位好，我是董薇。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异常拥堵的道路来自于机场高速当前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目前拥堵的和缓行的距离加在一起是606米，要比通畅是要多花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再来看到当前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21公里，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在喀什东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5公里。
1: 各位小伙伴聊到的话题就是这么多年的网络经验啊，天天上网，这互联网到底教会了你什么道理呢？或者是你学到了知识呀，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啊，认识你现在对象媳妇儿啊，都可以在评论当中来说说看啊。
0: 对，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和美丽喽。这是谁？缄默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奉劝所有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在网络上泄露太多的个人隐私。
1: 关于这个隐私方面，可能大家伙现在都已经
0: 现在是有意识了，
1: 防范意识了，
0: 之前没有啊。动不动啊就发带自己所有身份证的这个截图，或者是准考证啊，对不对？有吧？
1: 对，
0: 大学准考证，啪哧就这么一拍，什么网什么码什么也不打，啪哧就往网上这么一发，就很容易就是被一些这个不法分子给你盯上啊。
1: 之前呢，不是也有说，把自己的原图发给对方，然后对方如果说也保存了你的原图的话，他是可以通过原图来查到你所在的位置的。
0: 位置哇，所以说一定要是。咱们留个心眼儿啊。
1: 再来看一下小杨发来消息，他说不要以为能打字就认字儿，不信发个超过15字的句子试试看，对对方来说是不是一条难以理解的长难句。不要以为能
0: 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发文字的时候尽量带点标点符号、
1: 你要是不带的话，对于我们这种主持人来说或者是
0: 特别不友好。
1: 对，
0: 就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来断你的这个句啊。如果说你发的比较乱的话，用语音转文字的话，那些字还并不是很准确的话，就是我和美丽看的就是一团乱码，你知道吗？很特别难受啊。
2: 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
1: 来看一下这边，当当当当当，他说我觉得互联网教会了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起码帮我打开了视野。我是从村子里慢慢呢，自己的学习一步一步上了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交了好朋友，然后呢一路出国去深造。我觉得通过互联网之后呢，我有了更大的世界。
0: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呀、地球各个州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有了互联网，信息时代来临，地球变成什么？地球村了。足不出户了解世界上的各种信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方便了我们学习，方便了我们的这个打开眼界等等等等啊。这是与云溪奇吻星月啊。他说一定要让自己保持思考，敢于质疑，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再来看一下好运来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互联网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啊，看怎么用了。比如说我之前在知乎上面就认识了一个小姐姐，人超级好，现在已经认识快9年了。
0: 哎呦，
1: 互相加油打气，加了微信偶尔分享生活，然后呢以前也在豆瓣上也认识了几个朋友，也人都很好，也是跟他们都学到了东西超级多。

0: 人的作业专门有个群，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很多时候，就是东子没有智能手机，有智能手机的那些同学就会，比如说这道题吧，该怎么来解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正确的一些做题的方式，拍照发送到人人上面，它有个共享的群。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人人？
0: 我就可以看见，
1: 高中时期是不是？
0: 不是高中时期，高中时期就已经这个有手机了，应该是初二左右的时间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4，各位可以继续发来您对互联网的一些看法，或者您在互联网上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教会了您什么道理，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气象变化。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南江盆地、东江等地呢，是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还有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在40度以上，而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或者是晴好的天气，风力不大。
0: 再来看到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各位听好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8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8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22度到38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21度到38度。
1: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4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22度到36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39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22度到39度。
1: 九师白杨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5度。
0: 十师北屯市晴，21度到34度。
1: 十三师新兴市阴天，22度到37度。
0: 最后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晴好的天气，20度到33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就是互联网到底教会了你什么道理啊。的确互联网是非常非常好的工具，但绝对不是咱们生活的全部啊。它我觉得教会咱们最大的道理就是一定要学会适时的去断网，去触摸一下真实的树叶，然后再去感受一下晚风的温度，去看看对方的眼睛，去聊聊天，感受一下世界的分辨率。虽然呢只有这个视网膜级别的，但是它的体验啊是任何你说
0: 19:57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什么，教会了我们带来了什么的。19:57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什么，教会了我们带来了什么东西的互动啊。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分享。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给您带来欢乐，传递正能量，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

0: 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指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6: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7: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8: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9: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0: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6: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5: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8: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7: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4: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何中友主持并讲话。
7: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兵团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地区的产业对接、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不断拓宽对外开放渠道。
4: 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
7: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9: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

0: 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日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做好兵团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薛斌、刘建明、李振国、郑永强、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兵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忠友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何忠友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完整准确全面地抓好贯彻落实。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从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真信、真懂、真用。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何忠友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组织开展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入脑入心。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6月29日，以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闭幕，兵团交易团成果丰硕。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国内31个省区市、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企业报名参展，24个省区市与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3000多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坚持办展为民、惠民共享，以沉浸式消费场景、全域化联动服务、烟火式惠民举措，推动展会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5日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27个国家和地区特色展区好物荟萃，购销对接火热。展会期间，兵团交易团实现现场销售额3788.27万元，较上届增长16.3%。其中直播带货销售额3638.27万元，现场零售150万元，达成购销意向合同2256.35万元，较上届增长7.4%。其中签订进出口合同额逾35亿元，较上届增长81.8%。签订招商引资项目金额超过170亿元。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兵团精心组织200余家企业携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创新打造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主题展区，并同步开展一系列投资合作、经贸洽谈活动。兵团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为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内联外通、互利共赢增添新动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晨的报道。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200余家参展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60%，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成为展区核心亮点。兵团造主题展区汇集各类高精尖产品。 来自十二师的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焊接机器人已出口至哈萨克斯坦，实现了兵团在该领域的首次批量出口。

0: 来自巴西石赫子市的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鸿雁 HY100大型无人机， 不仅实现国产大型无人机首次量产交付，更与印度尼西亚客商签订采购协议，实现了中国民用大型无人机海外市场零的突破。目前兵团归上装备制造业企业达149家， 低空装备、新能源装备、智能装备等新赛道加速起势，多款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畅销国内外市场。借助展会平台，一批兵团造产品借势出海，展现了兵团在装备制造产业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底气。新疆绿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徐政委：
1: 这款车主要是我们可以作为多功能使用，比如说物流车，作为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使用的。现在出口已经到俄罗斯了，还有哈萨克斯坦。
0: 兵团购展区以来自兵团的礼物为主题，打造特色展销专区，并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直播带货模式，集中展示展销兵团好物，干鲜果、乳制品、白酒、饮料、棉纺织品等特色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山西游客郭娇娇：
2: 这边的牛肉干还挺香的，因为原来我们在直播间也卖，兵团的产品的品质还是挺好的。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刘海峰：
3: 今年开发的比如说夏凉被啊、棉柔巾啊、家居这些系列都带到了展会上，
2: 通过线上直播这种方式，既实现了销售额的递增，也实现了品牌传播的覆盖面的增大。
0: 兵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深度挖掘本地特色资源禀赋，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研发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链条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在有着沙漠金豆之称的游梭豆展台前，挤满了前来品尝咨询的客商及消费者。作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游梭豆种植基地， 354团携全系列游梭豆产品亮相，收获满满的人气。
3: 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福红：
4: 产品已经脱销了，基层乌鲁木齐产开始补货，新增加的有我们的白酒的生产线，还有我们游梭豆春条粉产品是越来越丰富，我的客户到我们展台直接跟我们洽谈这种合作业务，再跟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东南亚客户对接。
0: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 兵团还同步举办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以及资本招商路演对接会、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传统发酵食品产业发展新疆型等活动。兵团围绕特色产品贸易与产业资源合作、资本招商与产业融合、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融合发展等主题开展深度对接，推动各方力量围绕重点领域开展深化合作。 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兵团将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地区的产业对接、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不断拓宽对外开放渠道，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兵团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葛玉红：
5: 第九届亚欧博览会上呢，兵团的展期呢受到了国内外客商的高度关注，人气爆棚。我们首次在现场设置了14个电商直播的展台，总有3600多冰团的产品。下一步我们将要推进就展会加促消费系列活动，继续延续这种亚欧博览会的这个热度，让全国全世界的人能看到冰团的优质产品。
6: 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前，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各市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机械化采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自治区农科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专家，对2030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 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按照国家标准13%含水率折算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762.38公斤，创下二师百亩示范田高产记录。三林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7: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田间覆钵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铁的目标。
0: 在五师双河市， 小麦高产创建工作也获得新突破。兵团专家组深入84团一连

0: 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标准化实收测产工作，实测示范田平均亩产 841.92 公斤，刷新50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隆：
1: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失事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0: 今年以来，五十双可市全域推广梭杭增株主茎成穗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通过优良品种与科学种植技术深度融合，落实小麦全生育期精细化管护，有效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稳产增产效果突出。五十双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明富：
2: 锚定单产提升，通过两种粮花配套创新种植模式，持续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推动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0: 在四师六十六团十六连，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下收工作，优化收割流程，确保颗粒归仓。六十六团十六连职工陈振芳：
3: 今年冬小麦长势还可以，全程多亏连两位帮助协调农机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解决不少难题。
0: 六十七团下收工作也在火热推进，团场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 6.11 万亩，近年来科学引导职工开展土地复播，最大限度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助力职工多元增收。六十七团三连职工刘勇敢：
4: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品质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收完马上整地互播水果玉米。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兵团各师团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党的伟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推进兵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纪念馆分续篇、星火宝塔山、建军渤海湾、雷霆剑出鞘、浴血大西北、军旗向天山、屯垦驻边关及尾声五个部分，完整展现了渤海教导旅从井冈山起源、渤海湾整编到西进屯垦的光辉历程。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负责人李文玉：
6: 优化讲解服务，细化接待流程，丰富教育形式，让红色场馆成为锤炼党性、凝聚民心、滋养初心的重要阵地。
5: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兵团进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曲目依次唱响，凝聚起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同心奋进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参赛队员李凯：
7: 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协作力，更让我们在传唱经典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5: 九师白杨市、十二师三平农场也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大家以歌声礼赞祖国，以旋律致敬时代，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67团合唱队成员李全国：
8: 我们用饱满的热情，用最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
5: 三平农场党委书记、政委靳军彪：
9: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担当作为，团结一致，把农场建设得更好更美。
5: 十三师新兴市打造的党课红星之魂开讲，课程深度挖掘师市红色底蕴，打造可感可学的鲜活党史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兵团精神，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观众张浩宇：
10: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沉浸式的党课形式，让我充分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奉献与坚守。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日，8省区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同步推进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区团结路、团结街、团结社区。

0: 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
1: 今年以来，兵团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加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前四个月，兵团七大主导产业上工业增加值的 90% 上工业增加值的 97.1%， 同比增长 7.8%， 整体呈现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强势赋能、新兴产业蓄力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工业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
0: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预计6月30日至7月5日，全疆大部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以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5摄氏度以上。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重点防范融雪型、混合型洪水及高温热害。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30号双方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美伊为何陷入袭击与报复循环模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头条哈，我们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消息是说，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后计划呢在6月30号在卡塔尔的首都举行会晤，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外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在技术性谈判继续的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不过上面都是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还没有正式相关的消息，我们还在看相关的情况。不过我们说管理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所以首先我们怎么分析伊朗的表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5: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伊朗呢同意在60天的时间里边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海峡管理权的让渡。那当前伊朗的表态进一步的将对于海峡管理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明确的捆绑，这也使得未来呢有关海峡管理权的这样一个归属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的面临结构性的障碍。现在美国和伊朗对于谅解备忘录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说到底还是在话语权以及权责归属方面进行最终的博弈。那伊朗政府高层当前的表态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进行交代，表明政府呢没有在核心关键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对于国际航运界进行喊话，那么在操作上来划设红线，那么要求各方必须要遵守，否则伊朗将无法保障商船的安全。第三呢，则是要给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4: 那关于这个技术性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说了一个活话，就是说尽管跟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稍早前有一些媒体报的未来数日内说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假如说这种况您觉得6月30号美伊谈判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在谈判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5: 美国和伊朗呢有关开展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实际上在之前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性共识，所以当前呢在制度层面4梁8柱比较齐全，想要开展相关谈判呢并没有太大的制度性障碍。那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当下的军事冲突确实使得美伊彼此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但是目前的美伊军事摩擦呢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 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4: 嗯，其实越到细节挑战越大哈。另外一个点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两天表态说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了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然后说美方呢也将参与其中，然后还提到背景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说其他各方是存在违约行为的，所以呢伊朗和黎巴嫩双方就敲定成立了这样一个工作组。但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边这两天有声明说他们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那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冲突管控工作组里面他们各方会怎么分工呢？
5: 现在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呢存在着多个彼此并行的所谓工作机制，但这些工作机制大都缺少至少一个乃至更多个冲突关键当事方，这就使得当下的一系列机制都难以对推动黎巴嫩局势的持久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同样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当中并没有包含以色列，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还在刚刚通过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三方协议当中得到了确认以及美方的默认。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实现黎巴嫩的局势缓和，在当下这样一个机制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在这样的机制当中呢，看似伊朗应当约束盟友珍珠党，美国应当管束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珍珠党和伊朗都明确给出了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这一点与美以目前的共同立场相悖，所以后续呢，大概率这仍然将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冲突不止，指责不断。当然，这可能会成为美伊双方对于彼此在后期的美伊谈判当中能够使用的重要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4: 本身达成共识就很艰难，然后多家外媒还谈到说美伊现在陷入了袭击与报复的循环，然后说根源在于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过于模糊。我们也确实就是我们观察新闻的时候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发现他们又打，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说又打了，然后 又说不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谅解备忘录这里面细节太少的原因？
5: 美伊之所以会不停地循环报复，那么一是彼此之间的互信非常的低，当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呢，都没有留给政治解决途径必要的空间，而是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也体现出边打边谈的这一套逻辑，从几个月前一直到目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美伊始终都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架，而未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也可能会伴随着整个美伊的谈判全流程，会成为一种不得不去接受和去习惯的新常态。那至于说到谅解备忘录的模糊性，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文本上存在着诸多模糊空间，但这并不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也都出于各自国内的压力，都希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途径，因此才会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版有着相当诠释空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那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美伊双方相关政治对话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这在操作层面也埋下了众多的隐患，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目前美伊所能够达成的具有一定可实施度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3: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最主要压力来自哪里？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给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接下来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要结合国际清算银行这两天发布的报告，他谈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说尽管呢，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实是有所缓解的，而且油价也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6: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4: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挑里面的几个重点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怎么看待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他们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主要都是来自哪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7: 这几重压力呢，我觉得主要来自四重压力。这种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而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这四大压力里面呢，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它既是独立的风险，也是其他三大压力的放大剂，更加是全球央行它采取加息举措引发的这个投资啊，包括消费的下行，进而带来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放缓。所以为什么通胀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所以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4: 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啊，就是又想控通胀又想要经济的增长，所以肯定就是带来了选择的压力，后续我们会继续观察。然后为什么相关的报告还提到一点，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
7: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

0: 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1: 除了关心这个点之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也说到的，就是美伊在博弈。那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博弈，您觉得短期内有没有可能解决？然后这个海峡的现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0: BIS 这个报告里面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的这个危机呢，我们可能需要从对政治博弈的结构性死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这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就是美伊的博弈其实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啊，无论是停战的这个协议还是和平协议这多少点，而且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实这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战术冲突，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战略的死结。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就是伊朗的生存逻辑，就是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你不是要打击我吗？那我就关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它包括它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啊，也不是它视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吧？还有呢，就是历史性关闭造成的一个信任的坍塌。其实用历史性关闭这个词呢，就暗示了这一次的事件并非是短暂的一个军事的摩擦，而是一次实质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锁的行为。一方面呢，就是物理破坏的不可逆性，还有呢就是保险跟航运信息的一个丧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短期外交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缓解可能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停火，而非战略性的和解。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啊，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它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这个 BIS 报告里面也说到，就是尽管油价可能会因为需求的萎缩或者短期的供应增长而回落，我们也看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通胀记忆跟工资的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存在了这个工资和价格的一个双螺旋上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通胀预期的脱锚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斯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这里面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包括我们制造业的一个中断，全球的一部分的一个制造业的中断，还有呢就是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重估啊，包括风险溢价的常态，包括滞胀的交易的一个主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地缘政治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死结是很难解的，就是美伊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的局势的一个缓解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海峡的通讯安全和效率已经遭受到永久性的一个挫伤和损伤。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来看呢是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1: 那现在冲击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接下来影响是会持续存在吗？
0: BIS 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 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尔木斯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关注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可以说创下了历史佳绩，那十支参赛队当中九支跻身淘汰赛，非常不错，凸显出了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十支球队参赛，其中九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薛涛笺。薛涛笺相传为唐代女诗人薛涛所设计，当时以大纸写小诗，不但浪费，更不和谐。薛涛便让工匠改小尺寸，并用染色技法制成红色小幅诗笺，长宽适度，便于写诗。曾被薛涛用以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因而名著于文坛。相传有浣花溪水、木芙蓉皮、芙蓉花枝制作而成，又名浣花笺、松花笺等。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浣花笺指桃花色，好好题诗永遇钩。此笺原用作写诗，后来渐渐用作写信，甚至官方文书流传甚广。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薛涛笺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此次高温过程中，为何欧洲的空调成为一个短板？面对高温常态化，欧洲将如何应对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首先我们聚焦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做空调，要从哪儿说起呢？因为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然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呢，这两天就表示说，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是6月28号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呢，他还谈到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才谈到一个超额死亡的数量，说的是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特定的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悲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不光有这个数据，其实呢高温热浪在欧洲也是已经逐渐常态化，这个会怎么冲击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生的保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7: 热浪呢给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众的生计或者说民生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体系等等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并且是有持续下去的这种极高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模式。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

0: 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损害人们身体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中暑等等，还会呢加剧一些人群已有的一些健康问题，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还有有一些既往疾病的人群，还有生活在比较贫困环境当中的人群等等，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极端的这种高温呢，我们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角度来看，会扰乱人们的日常工作，影响生产效率，还有关键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对于户外工作、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对它的这些冲击是比较大的。常见的像农业、建筑行业、运输行业、制造业，还有能源行业等等。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直接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甚至呢还会迫使部分的行业和企业来缩短工作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停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源的开支会普遍的上升，电网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大。那从农业角度看呢，农作物的产量会直接遭受损失，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会加剧。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也会导致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甚至会出现局部的供应的中断，农民他的收入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其他行业像旅游行业、零售业等等也会受到波及。那么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像保险额还有索赔额等等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令人忧虑的更为严重的趋势，我想值得关注的原因呢，是欧洲的部分建筑等等设施比较老旧，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所以我们说呢，这种紧张的态势它是根源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欧洲地区应对能力方面、应对措施方面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1: 原因呢方方面面，但是要想应对好，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因为想要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想去采购风扇，然后也会抢购一些风扇，然后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空调。为什么欧洲的这个空调供应会成为一个短板呢？
0: 在欧洲呢，空调系统的安装和部署的不足，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已经暴露出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城市的规划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隔热性能还有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因为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比方说采用百叶窗还有地下室等等，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物还有公共的空间往往没有能够应对炎热天气的这种降温设施。另外呢，就是

0: 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那么欧洲呢，在冬季呢，常常会出现用电的高峰负荷，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就成为优先的考虑。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同时呢，极端的高温，还有相伴生的干旱，还有河流水位的下降等等，也会降低发电厂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的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还有呢，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市的热岛效应。那么这种在欧洲的这些城市当中密集的由混凝土和沥青构成的这种城市中心，会推高城市的气温，从而呢它需要更多的制冷措施。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有规则法规，也有一些文化，然后可能也有成本问题，尤其是人工成本。再加上您谈到这个能源问题，我看也有那个听众网友说，放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不用，然后如果用了美国这种高价能源，其实工业品制造成本上升，出口的商品竞争力也会变弱，总之还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当然不管是空调啊还是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制约。那现在这个高温热浪常态化确实已经给欧洲出了难题，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去应对绿色发展和人民的民生保障之间的问题？
0: 热浪的常态化给欧洲是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需要迅速的采取缓解措施，还要部署适应措施来保护民众的健康，维护生产还有经济的稳定，同时还要避免引入不利于实现欧洲长期气候目标的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讲到欧洲的气温上升速度呢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首先呢，就是能源需求和欧洲的脱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这给欧洲的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说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等等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比较慢的话，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如果今后更广泛的安装和采用空调系统的话，也肯定会增加碳的排放，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整体抬高欧洲地区的用电成本。而如果采取像绿色屋顶这样更符合环保目标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措施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时也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电网升级，还有储能系统的建设，以及采用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成本来是 GDP 的，也会带着 GDP 的，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作物的受损，还有旅游等等行业的萎缩，依赖化石燃料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采取适应措施呢，虽然说可以创造一些绿色的就业机会，但是也需要欧洲提供相应的有力的政策支持。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

0: 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出于一种文化或者心理的一个传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呢，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一个优选，它也能带来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优势，比方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碳汇等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以及这个实施速度较慢的问题。那么从环境政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会放慢实施更深层次的减排措施的步伐，而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下啊欧洲所面临的刚才讲了民生困境的一种忽视。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南鸟岛这一东端的离岛，而且是最东端离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那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到底是什么考虑？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问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0: 真的非常危险哈。而且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那他们这个研发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1: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其二呢，它也可以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也就是他口中的无人潜水艇，那么这种进攻的意图啊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0: 嗯，这种威胁显而易见。那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于整个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1: 在南鸟岛部署导弹，谋划发展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4: 第91集，聂荣臻说：“是啊，搞两弹一星，就怕左的干扰，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我们要加倍的爱护保护。”彭德怀转过身来：“聂老总，两弹一星的事我就拜托了。”聂荣臻睁大眼睛默默地望着他，仿佛预感到什么。当然他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彭德怀对他最后的嘱托。台湾海滨浴场，月光下躺着两个女人，不远处又有几个男人，显然是在监视。麦瑞说：“照片上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美人，是不是你的姐姐或妹妹？”张小姐说：“是姐姐。”麦瑞说：“你想见到她吗？”张小姐说：“当然。”麦瑞说：“那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张小姐说：“怎么行动？我不知道。”麦瑞说：“我可以帮你。”张小姐说：“麦瑞，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这样关心我们家的事？”麦瑞说：“你怀疑我的动机，你父亲也想用钱来堵我的嘴，我拒绝了。”张小姐说：“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麦瑞：“你必须明确回答我。”麦瑞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你们早日团聚，别无其他，你相信吗？”张小姐望着天上的月亮沉默不语。麦瑞在她耳边说：“你是不是怀疑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张小姐两眼定定地望着她，那天真的表情就像一个小女孩。麦瑞忍不住大笑起来，然后又贴着他的耳朵：“永远记住，我是一个记者。”日月潭，宋美龄正在和张博士谈话。张博士说：“夫人，李芳很想去香港办一个服装公司。”宋美龄说：“那好啊，这样离我也近些。”张博士说：“李芳说他已经离不开您了，到了香港您随叫随到。”宋美龄说：“我不叫他也可以回来和我一起度周末。”张博士说：“您太宠爱他了，夫人您可别把他惯坏了。”宋美龄说：“这丫头太叫人爱了。不过门边他和那个美国女记者麦瑞交往甚密，你可要提醒他呀。”蒋介石匆匆走进客厅：“文斌，你马上飞美国，请美国国防部长早一点来， 还有导弹基地，我保证尽快修好，只是有一条，必须请美国导弹营教我们发射，当然发射权，哎，先别提吧，看看再说。
5: 1959年7月，庐山，宋任穷说，苏联不给原子弹模型和资料，大家很着急，问我怎么办，要不要给苏共中央回封信。周恩来说，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气愤地说，赫鲁晓夫说我们5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搞什么原子弹，我说我们就是脱裤子荡荡，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59年9月前三强在会上宣布，王成书同志领导攻关小组攻下了热核聚变理论，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成书同志已被大家推选为劳动模范，参加全国群英会。在人们的掌声中，王成书胸前戴上大红花。飞机上，美国国防部长麦艾勒：
6: 中国黄祸很危险。
5: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科望着他，似乎在等他说下去。麦艾勒说，
7: 我们不仅要正视黄祸的存在，而且应该同他进行斗争。
5: 葛罗米科还是默默地望着他。麦艾勒说，
7: 我们不妨联合起来反对中国。
5: 美国戴维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热烈拥抱亲吻。艾森豪威尔大声说，
8: 哎，尼基塔，我的朋友。
5: 他又一次和赫鲁晓夫拥抱起来，赫鲁晓夫的眼睛笑得只剩下一条缝。颐和园，昆明湖边，赫鲁晓夫脸色阴沉，冷冷地望着毛泽东。他说，
8: 今天已经是原子时代，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那将是人类的毁灭。
5: 未必。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望着湖上那一片盛开的荷花。赫鲁晓夫说，
8: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爱好和平的。
5: 毛泽东突然止步，可他不止一次威胁我们要向中国扔原子弹，难道你不知道？赫鲁晓夫说，
8: 我们必须和美国签订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5: 毛泽东说，
8: 那跟中国无关。
5: 赫鲁晓夫说，
8: 很抱歉，为了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不能给你们，火箭导弹方面的材料也不能如数供应。
5: 毛泽东说，不是供应，是我们花钱买的。一架又一架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夜，5个中国导弹发射营在沙河地区分散展开，将一枚枚苏联萨姆导弹运往一个个发射场。刘亚楼、孙继先、栗再山由王琦等陪同在查看阵地。台北士林官邸，美国国防部长麦艾勒指着地图向蒋介石说着什么，蒋介石连连点头，笑得合不拢嘴。1959年10月7日，一架美国 2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刘亚楼在指挥室发布命令，起飞。我空军飞机起飞，可对敌机无可奈何，因为它在19000米高空。敌机冲向北京的天空，国民党驾驶员王英钦上尉在得意地微笑。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人来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

望。毛泽东站在窗前，望着万里无云的蓝天。刘亚楼站在雷达前，望着荧光屏。导弹昂首挺立，扬声器的报告声：敌机离北京150公里，60公里。刘亚楼说：把它放近些，再近些，一定要打中它。好，准备放。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喊：放。三发导弹腾空而起，呼啸着飞向敌机。只听啪的一声，敌机中弹起火，化作一团火球，碎成几截，跌落在通县附近的田野里。驾驶员王英钦倒在泥污之中。朱德、贺龙、聂荣臻等来到导弹二营阵地，向大家祝贺慰问。朱德在热烈的掌声中说：今天你们开创了世界航空史上第一次抵空导弹击落飞机的记录，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表示祝贺。欢呼声响彻天空。朱德说：不过这是苏联的导弹，是花钱买来的，我们一定要加油，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三座门，中央军委会议室。科学可以幻想，但要变成现实，可不是闹着玩的。陈赓又放炮了，现在火箭、卫星满天飞，什么3年打到太平洋，5年放个小月亮，胡扯。周恩来说：群众的热情很可贵，气可鼓，不可泄，问题是要正确引导。还是那句老话，实事求是。国防科委的同志是不是先到基层做一些调查研究？聂荣臻说：我们商量好了，明天去南苑现场办公。南苑在昔日的一片荒地上，一幢幢楼房正在兴建，满眼都是脚手架，200多人挤在一个大飞机库里办公，每人面前吊着一个白炽灯。聂荣臻率领国防科委委员们来到南苑，钱学森站在门口欢迎。这里原来是冯玉祥将军的飞机库。聂荣臻说：啊，实在太挤了，各位请吧。王正领着委员们进了飞机库，办公的人们埋头工作，有的翻译，有的描图纸，有的在设计。委员们分别走向挂着设计部、实验室、绘图室的地方。华英和几个年轻人正在埋头计算画图纸。陈赓和王正悄悄走过来望着他们。不远处，聂荣臻、刘亚楼等人在和任新民、涂守鄂小声谈话。有一处，张爱萍、钱学森和梁守盘、梁思礼、黄伟禄等交谈。在一个大飞机库里办公，讲话的声音相互都能听见。天色渐暗，早已到了下班时间，可人们迟迟不想离去，纷纷放下工作参加讨论。陈赓说：你们这是设计什么？华英说：发动机。陈赓说：啊，导弹心脏，是仿制苏联 P-2 火箭。华英说：苏联 P-2 火箭太落后，射程也太近了，只能打600公里，我们现在去掉洋拐棍，自己设计。陈赓说：怎么设计？华英说：按照苏联的图纸把零件放大，这样就可以加大发动机的推力。陈赓说：苏联 P-2 火箭的推力是多少？华英说：30几吨。陈赓说：你们设计的是多少？华英说：75吨。陈赓说：超过苏联1倍以上，是不是？华英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超英赶美，我们还能落后？陈赓越听

气越大，但又克制地问：“已经干了多久？”华阳说：“三个多月了。”陈庚说：“有什么进展？”华阳说：“没有。”陈庚说：“计划什么时候完成？”华阳说：“不知道。”陈庚冒火了：“谁负责？”华阳指着任新民：“喏，任总还有我。”任新民正在向聂荣臻汇报：“全国大跃进，大家都很着急，纷纷表示，谁呀仿造苏联的，什么时候才能超英赶美呢？开大会要我表态，我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硬干，干了几个月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涂守恶说：“白白浪费了几个月，可惜，实在可惜呀。”聂荣臻说：“杨守潘同志，你是1059总设计师，你知道这些情况吗？”杨守潘说：“知道。”任霞子忍不住了：“你们不要怪下边，是上边有问题。”聂荣臻说：“什么问题？”任霞子沉默了，人们都望着他。聂荣臻笑了：“有名的小钢炮，今天怎么卡壳了？记得在北京饭店欢送留苏同学，总理要大家学跳舞，姑娘们吓得往后缩，你勇敢地站了出来，说了一句我来学，多勇敢呢。”任霞子终于鼓起勇气：“好，我来说。全国都在放卫星，我们这里能不放？谁说不放，谁就可能被打成又。国防部五院政委刘有光办公室，某部反右办公室主任老五。任新民是什么人？”刘有光说：“专家。”老五说：“哪个阶级的？”刘有光说：“无产阶级的。”老五说：“他弟弟是右派。”刘有光说：“那是他弟弟。”老五说：“和他有牵连。”刘有光说：“有什么根据？”老五说：“他弟弟在大会上发言，猖狂向党进攻，据说是在任新民的授意和指点下。”刘有光说：“胡说，他弟弟发言的事，任新民根本不知道，因为他正在苏联和东欧访问。”老五说：“老同学，我们是一起参加129运动的，难道你不想想自己的前途吗？”刘有光说：“我想的是国家的前途，是民族的前途，我要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老五说：“老同学，现在是什么时候？大风大浪，你要坚持原则。”刘有光说：“我当然要坚持原则。”老五说：“什么原则？”刘有光说：“实事求是。”电话铃响，刘有光拿起耳机：“我是刘有光。”“好，谢谢。”他放下电话：“你们部党委经过了解，那个揭发的年轻人承认是瞎说。”老五说：“不，不可能，我回去要亲自调查。”刘有光说：“老五啊，我们是老同学了，我也要劝你一句，对同志要宽厚，不能整人，整人者必被整。”老五把桌子一拍：“我警告你，在国防尖端部门，任新民这样的专家绝对不能用。”刘有光也火了，指着门：“你给我滚。”老五恶狠狠地说：“好吧，你等着瞧。”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冷笑着说：“再见，亲爱的少将同志。”1959年11月杭州工作会议，毛泽东说：“今天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学习，向谁学？向最好的反面教员杜勒斯先生学。半年前他不幸去世了。

0: 所谓不幸者，在于我们少了一个反面教员，但是他的阴魂不散，他的思想永存。什么思想？除军事侵略，即和平演变也。请大家翻开来看看，1958年12月4日，1959年1月28日，1月31日，不到两个月，杜勒斯一连发表了三篇讲话，已经印发给到会的各位同志。实际上，杜勒斯的发明时间更早，早在1953年1月15日，还有后来1958年1月16日和10月24日，他就不断地鼓吹和平演变。尤其是去年10月，他从台湾回到美国第二天，立即在白宫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要以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来支持大陆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什么是和平的方法呢？这就是他说的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两手，一手是胡萝卜，一手是大棒。拿着胡萝卜大棒干什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使美国独霸世界，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杜勒斯的讲话呀。苏联东欧会不会和平演变，我不知道，可我们中国会不会和平演变呢？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也许还不会，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你们想过没有啊？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大声问，曾三来了没有？杨尚昆说，没有。毛泽东说，陪同呢？杨尚昆说，也没有。毛泽东说，马上打电话到北京，请曾三或陪同来一下。杭州工作会议的文件，包括印发给大家的杜勒斯三篇讲话，要统统存入中央档案馆。档案记载着党的历史，党的历史就是党的生命，而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毛泽东越说越激动，我们历来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两弹一星是武的一手对付他的核大棒，思想教育是文的一手对付他的和平演变。其实和平演变也不是杜勒斯个人的新发明，而是西方帝国主义早已并正在精心策划的消灭国际共产主义的战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呢，否则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顷刻瓦解，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和革命先烈的鲜血就将付诸东流。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经。

0: 语、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革命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

说《戈壁母亲》第49集。外面下着大雨，香菜菊送完饺子往回走，王朝刚领着两个人来查岗，刚好迎面碰上香菜菊。香菜菊紧张地想躲进林袋里，但被王朝刚叫住。王朝刚说：“香菜菊，你给我站住。”香菜菊有些慌张地转身站在路边。王朝刚说：“这么晚了，你到哪儿去了？”王朝刚的一位随员说：“香菜菊，革委会的王副主任问你话呢。”香菜菊说：“我睡不着觉，随便出来走走。”王朝刚说：“你哄鬼呢？这么大冷的天，你出来干什么？说。”香菜菊说：“就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嘛。”王朝刚说：“赶快去地窝子看看，准是他去跟那些走资派在串通什么事呢。”王朝刚走进地窝子，郭文云刚好把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王朝刚自然明白了，郭文云什么话也不说，怒视着王朝刚。钟匡明也蔑视地看了王朝刚一眼。第二天早上，向彩菊来到团机关伙房刘月季的小办公室。向彩菊担心地对刘月季说：“月季大姐，昨天送饺子的事被王朝刚发现了。”刘月季说：“别怕，过几天再送，你要不敢送我去送。”向彩菊说：“我不怕，月季大姐，还是我去送，我一定要去送。”刘月季说：“为啥？”向彩菊说：“我要让郭政委知道我的这份心，他虽被打倒了，但我对他的这份心不会变。”刘月季点头一笑。在农科所，周亚军正严肃地找钟阳谈话。周亚军说：“钟阳，作为同学，我再认真地同你谈一次，你必须改变你的立场，同你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积极地参加到批判朱长青的反动路线上来。我们知道，在农科所，你是你父亲和朱长青路线下的最大受害者，而且我们也知道，革命胜利后，你父亲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为了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官僚资本家的小姐，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们。”钟阳说：“周亚军，我咋同他划清界限？他是我爹呀。”周亚军说：“血缘上当然无法划清，但在政治上你一定要划清，要同他一刀两断。”钟阳感到为难。周亚军说：“钟阳，我告诉你，我们农科所革委会已经做出决定，如果你不宣布同你父亲划清界限，那么我们就要把你彻底从农科所清除出去。”钟阳愕然。边境农场的边防站却依然很平静。清晨，钟怀与赵立江升起国旗。赵立江看看钟怀说：“钟怀同志，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巡边吗？”钟怀说：“不，我还要关照鸡和鸭，那是刘玉兰留给我的东西。”说着转身就朝自己的屋子走去，好像他有意在躲避什么。赵立江笑笑，心里既留着敬意与深爱，但也淌着一丝的酸醋。院外又传来赵立江的歌声：“红柳啊红柳，为什么别离我已无法再张口，只知道你永远在我梦里头，只知道今生今世同你长相守。一道道坎坷一步步走啊，一声声呼喊着我心中的柳，生生死死我要与你一起度春秋。”歌声渐渐远去，钟怀出现在院门口。钟怀望着远去的赵立江，眼里涌上了泪水。夜晚，在刘月季办公室，刘月季正戴着老花镜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抿着嘴记账。王朝刚敲门后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王朝刚说：“月季大姐，你在忙呀？”刘月季说：“哦，王副主任啊，有事吗？”王朝刚说：“月季大姐，你是我很敬重的人，但有件事我不得不提。

0: 提醒你，刘月季说，请说。王朝刚说，我觉得你在对待钟光明、郭文云以及程世昌这些人的立场上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钟光明的问题上。刘月季说，怎么了？王朝刚说，你受他的害还少吗？他喜新厌旧，你和孩子们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从老家来投奔他，但他却无情地把你们抛弃了。刘月季说，这是我俩之间的事，恐怕跟别人无关。再说他就是这样待我，我还是觉得他是个好人，不是坏人。王朝刚说，不，他是全市最大的走资派，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你应该跟广大革命群众一起起来，同他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揭发和批判他。刘月季说，我说了他是个好人。王朝刚说，而且我还听说你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派向菜局不断地给他们送吃的东西。刘月季说，他是我孩子的爹，我是孩子的妈，我当然得在生活上照顾他，
1: 这跟政治没关系吧？
0: 王朝刚说，什么没关系，这就是政治。刘月季，既然你这样顽固不化地坚持反动立场，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所以革委会决定免去你司务长的职务，就地在机关菜地劳动改造。刘月季说，这吓不住我，但王朝刚，我要告诉你，没有钟光明，没有我，你活不到今天。你别忘了那次发洪水是谁救了你。王朝刚心头一惊，脸有愧色，但还是说，这我不会放弃，但这是小恩小惠，而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所以月季大姐，你要三思。只要你想通了，司务长的工作我们可以随时给你恢复。刘月季说，那我还是在菜地干活吧。晚上，钟阳在农科所宿舍里，他的情绪低落，但仍在自己的小屋里埋头读书。有一农工喊，钟阳，你的电话。赶到队部办公室接电话，电话是周亚军打来的，口气很严厉。周亚军说，
2: 钟阳，我现在不是以革委会的成员同你谈话，而是作为一个同学再劝你几句。
0: 钟阳说，说吧。周亚军焦急地说，
2: 革委会根据你目前对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已决定让你离开农科所，下放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动。但我坚持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宣布同你父亲在政治上划清界限，你就可以仍留在农科所，因为你本身就是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受害者。钟阳，我看你还是连夜到我这儿来一下吧，有些话电话里不好说。
0: 钟阳回到住处思考着，他看了看桌子上的几罐棉种，他痛苦地站起来，走出屋外，骑上自行车找到了周亚军。农科所边上的一条林带里，月亮在云中穿行，周亚军正在同钟阳谈话。周亚军态度诚恳地说，钟阳，两年来我们的试验已有眉目，我觉得你应该留在农科所，在生产三队把试验偷偷地进行下来，不然的话损失太大了。钟阳伤感地说，周亚军，我明白了，你仍是我的好朋友。钟阳激动地拥抱周亚军说，亚军，我误会你了。周亚军说，钟阳，这里没什么误会，在选棉种试验的问题上我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政治立场上我们并不一致。钟阳说，
1: 有前面的这点一致就够了。
0: 月色朦胧，在瀚海市通往农场的小路上，钟阳把自行车骑得飞快。钟阳骑着自行车在家门口跳下，轻而急地敲着门。刘月季披着衣服开门，他认真在听着钟阳讲情况。钟阳说，娘，我跟爹的关系总是疙疙瘩瘩的，相处不好，有几次我都不想认他这个爹了，他也生气地说过我不是他儿子，但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倒偏要认他这个爹，同他划清界限的事我真的很难做到。刘月记说，那你只有离开农科所了。钟阳说，但我的事业我又不想放弃，而且通过这两年的努力，事业上已经有了眉目了，我不知咋办才好。娘，我是来向你讨个主意的。刘月记说，你爹也已经压到我们团来了，因为他当过这个团的团长，现在跟郭文云、程世昌都一起关在牛棚里。钟阳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不能同爹划清界限，要不我这个当儿子的就太不像话了，也不是我娘的儿子了。刘月记叹口气说，钟阳，你娘是个农村妇女，但你娘懂得人得讲个忠孝，如果有一天娘不行了，你又有重要的事业要去做，娘就会对你说，在忠孝不能两全时，那你就挑个忠字，精忠报国。钟阳说，娘，那你说我该咋办？刘月记说，所以照娘看来，政治上划清界限他还是你爹，可一离开农科所搞事业的条件没了，那你想做的事业就全落空了。所以娘想，事业跟认爹这两头，事业这一头更重，两头都要，有时两头都会落空。钟阳说，娘，我知道了。娘，其实在许多事情上你都比爹明白。刘月记说，钟阳，这些日子没见你，我看你瘦了许多，娘给你做点吃的吧。钟阳笑着说，娘，骑了好一阵子的自行车，我倒真的有点饿了。傍晚，深秋后的第一场大雪又飘落了下来，纷纷扬扬。赵丽江看看天空，然后赶着羊群往回赶。快到边防站时，他又看到钟怀的身影转回院子里。赵丽江拎着马灯，拿出铁锹，走出院外，雪已越下越大。钟怀从屋里看到，马上跟出院外。赵丽江朝右拐弯，往不远处的一个大羊圈走去。钟怀明白赵丽江想去干什么，立马回来转身进屋，拿了把铁锹也走向羊圈。赵丽江在清理羊圈，钟怀走进羊圈。钟怀不看赵丽江，但冲着赵丽江的方向说，你回去休息吧，清羊圈的活我来干。赵丽江说，穆萨汉他们说不定明天就会到。钟怀说，今晚我就把羊圈清出来，明天你还得巡边境线。赵丽江说，那今晚就一起干吧，你别老摆你那个大男子主义，我干什么活用不着你指挥。雪在马灯四周飘舞，乱乱的，赵丽江干得满头大汗，在灯光下冒着热气。钟怀看看赵丽江这样的女人，她的心在颤抖。赵丽江在钟怀的房子里挖坑埋柱子。钟怀说，赵丽江，你这是干嘛？赵丽江说，隔出间小房子。钟怀说，干什么？赵丽江说，我住。钟怀说，你住？赵丽江说，对，穆萨汉他们来了，住哪儿？我得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他们走后我再住回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会有事的，我有这种自信，你难道没有？钟怀一脸傻样。冬天积雪的大地，钟柳背着行李，神色消沉地从长途公共汽车上下来。钟柳走进刘月记的小办公室，钟柳喊，娘。刘月记有些吃惊地看着钟柳说，学校放假了？钟柳说，哪里呀，闹了一阵革命后，我们这届就给毕业分配了，我被分回师里了，那是我自己要求的，具体干什么组织部过几天就通知我，反正爹给打倒了，在分配工作上我也指望不了什么了。刘月记说，就是你爹还是师长，你也别指望他，回家来好。你上学后，钟阳在农科所工作，很少回家，娘清静了好几年，你回来就好。钟柳说， 娘，我听说爹被打成走资派后押回团长来了。刘月季长叹一口气，不理解地说，是啊，好好的人干嘛都成牛鬼蛇神了？你郭伯伯进了牛棚，还有你干爹也进了牛棚，
1: 因为你爹也在这儿当过团长，
0: 所以也押来了接受群众的批判。你来时到你中阳哥那里去过没有？钟柳说，去了，不过爹被打倒后，他在农科所的处境也挺艰难的。刘月季说，你哥已经跟你爹划清界限了。钟柳吃惊地说，为啥？刘月季说，我也闹不清呀。钟柳说，哥这是干嘛呀？我知道爹不是我的亲爹，但爹就是爹，有什么好划清界限的？刘月季说，你中阳哥哥一定有他的理由。钟柳说，娘，再有理由也不应该不认爹，哥怎么能这样？刘月季满意的一笑不答。夜里刘月季、钟柳躺在床上，钟柳说，娘，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总是说不出口。刘月季说，不管是啥事，跟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钟柳说，娘，我跟钟阳哥不是亲兄妹是吧？刘月季说，是呀，这你我都清楚，咋了？钟柳说，娘。刘月季说，说呀。钟柳说，我爱上钟阳哥了。刘月季笑了笑说，你们不是亲兄妹，我想这没啥不可以的，你把这想法告诉钟阳呢？钟柳说，没直说，但他应该感觉得到。娘，你的态度呢？刘月季说，娘不反对，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的，没什么不可以的。而对娘来说，娘心里也挺愿意，娘是个农村妇女，喜欢这种踏踏实实的事。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9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3: 我是丽媛。

0: 员，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0: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何中友主持并讲话。
1: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兵团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地区的产业对接、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不断拓宽对外开放渠道。
0: 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统治参加集体学习。
0: 兵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日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做好兵团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薛斌、刘建明、李振国、郑永强、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兵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兴民兴，顺应党建发展规律，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忠友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组成部分，为发展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何忠友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完整准确全面地抓好贯彻落实。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从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真信、真懂、真用。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何忠友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 组织开展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入脑入心，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6月29日，以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闭幕，兵团交易团成果丰硕。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国内31个省区市、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企业报名参展，24个省区市与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3000多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坚持办展为民、惠民共享，以沉浸式消费场景、全域化联动服务、烟火式惠民举措，推动展会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5日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27个国家和地区特色展区好物荟萃，购销对接火热。展会期间，兵团交易团实现现场销售额3788.27万元，较上届增长16.3%。其中直播带货销售额3638.27万元，现场零售150万元，达成购销意向合同2256.35万元，较上届增长7.4%。其中签订进出口合同额逾35亿元，较上届增长81.8%。签订招商引资项目金额超过170亿元。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兵团精心组织200余家企业携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创新打造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主题展区，并同步开展一系列投资合作、经贸洽谈活动。兵团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为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内联外通、互利共赢增添新动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晨的报道。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200余家参展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60%，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成为展区核心亮点。兵团造主题展区汇集各类高精尖产品，来自12师的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焊接机器人已出口至哈萨克斯坦，实现了兵团在该领域的首次批量出口。来自8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鸿雁 HY100 大型无人机，不仅实现国产大型无人机首次量产交付，更与印度尼西亚客商签订采购协议，实现了中国民用大型无人机海外市场零的突破。目前兵团归上装备制造业企业达149家，低空装备、新能源装备、智能装备等新赛道加速起势，多款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畅销国内外市场。借助展会平台，一批兵团造产品借势出海，展现了兵团在装备制造产业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底气。新疆绿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徐政伟：
4: 这款车主要是我们可以作为多功能使用，比如说物流车，作为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使用的。现在出口已经到俄罗斯了，还有哈萨克斯坦。
1: 兵团购展区以来自兵团的礼物为主题，打造特色展销专区，并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直播带货模式，集中展示展销兵团好物。干鲜果、乳制品、白酒、饮料、棉纺织品等特色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山西游客郭娇娇：
5: 这边的牛肉干还挺香的，因为原来我们在直播间也买，兵团的产品的品质还是挺好的。
1: 中国采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刘海峰：
6: 今年开发的比如说夏凉被啊、棉柔巾啊、家居这些系列都带到了展会上，通过线上直播这种方式，既实现了销售额的递增，也实现了品牌传播的覆盖面的增大。
1: 兵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深度挖掘本地特色资源禀赋，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研发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链条持续延伸，产品附加

0: 牙齿稳步提升。在有着沙漠金豆之称的油梭豆展台前，挤满了前来品尝咨询的客商及消费者。作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油梭豆种植基地，三师五十四团携全系列油梭豆产品亮相，收获满满的人气。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福红：
1: 产品已经脱销了，紧接着从乌鲁木齐仓开始补货，新增加的有我们的白酒的生产线，还有我们油梭豆春条粉产品是越来越丰富。合作客户到我们展台直接跟我们洽谈这种合作业务，在跟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东南亚的客户对接。
0: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兵团还同步举办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以及资本招商路演对接会、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传统发酵食品产业发展新疆行等活动。兵团围绕特色产品贸易与产业资源合作、资本招商与产业融合、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融合发展等主题开展深度对接，推动各方力量围绕重点领域开展深化合作。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兵团将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地区的产业对接、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不断拓宽对外开放渠道，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兵团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葛玉红：
2: 第九届亚欧博览会上呢，兵团的展期呢受到了国内外客商的高度关注，人气爆棚。我们首次在现场设置了14个电商直播的展台，总有3600多兵团的产品。下一步我们将要推进就展会加促消费系列活动，继续延续这种亚欧博览会的这个热度，让全国、全世界的人能看到兵团的优质产品。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多处高产示范田捷报频传，各师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机械化采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自治区农科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专家，对二师三零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按照国家标准13%含水率折算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762.38公斤，创下二师百亩示范田高产纪录。三零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4: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田间覆钵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田的目标。
0: 在五师双河市，小麦高产创建工作也获得新突破。兵团专家组深入84团一连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标准化实收测产工作，实测示范田平均亩产841.92公斤，刷新五十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龙：
5: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师市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0: 今年以来，五师双河市全域推广梭行增株主茎成穗密植高产栽培技术，通过优良品种与科学种植技术深度融合，落实小麦全生育期精细化管护，有效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稳产增产效果突出。五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明富：
6: 锚定单产提升，通过两种粮花配套、创新种植模式，持续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推动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0: 在4师66团16连，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下收工作，优化收割流程，确保颗粒归仓。66团16连职工陈振芳：
7: 今年冬小麦长势还可以，全程多亏连两位帮助协调农机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解决不少难题。
0: 67团下收工作也在火热推进，团场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6.11万亩，近年来科学引导职工开展土地覆钵，最大限度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助力职工多元增收。67团三连职工刘勇敢：
6: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平时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

0: 手腕马上整体湖泊水果玉米。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兵团各师团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党的伟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推进兵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纪念馆分续篇、星火宝塔山、建军渤海湾、雷霆剑出鞘、浴血大西北、军旗向天山、屯垦驻边关及尾声五个部分，完整展现了渤海教导旅从井冈山起源、渤海湾整编到西进屯垦的光辉历程。二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负责人李文玉：
2: 优化讲解服务，细化接待流程，丰富教育形式，让红色场馆成为锤炼党性、凝聚民心、滋养初心的重要阵地。
1: 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兵团进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曲目依次唱响，凝聚起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同心奋进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参赛队员李凯：
3: 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协作力，更让我们在传唱经典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精神洗礼。
1: 九师白杨市、十二师三平农场也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大家以歌声礼赞祖国，以旋律致敬时代，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67团合唱队成员李全国：
4: 我们用饱满的热情，用最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
1: 三平农场党委书记、政委靳军彪：
5: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担当作为，团结一致，把农场建设得更好更美。
1: 十三师新兴市打造的党课红星之魂开讲，课程深度挖掘师事红色底蕴，打造可感可学的鲜活党史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兵团精神，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观众张浩宇：
6: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沉浸式的党课形式，让我充分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奉献与坚守。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日，8省区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同步推进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区团结路、团结街、团结社区、团结学校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委统战部、青海省广播电视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
1: 今年以来，兵团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加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前4个月，兵团7大主导产业工业部分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97.1%， 同比增长 7.8%， 整体呈现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强势赋能、新兴产业蓄力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工业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
7: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预计6月30日至7月5日，全疆大部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以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

0: 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5摄氏度以上。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重点防范融雪型、混合型洪水及高温热害。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是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2: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2: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

0: 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1: 守护这片绿洲。
2: 活动呢，
3: 太好了
2: 夏老师，听说你是当年的高材生，死活不听舞蹈师的劝阻留校，非要跑到这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来实现报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4: 算不上什么故事，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3: 夏老师给我们说说嘛。
2: 那好吧。
4: 烟枪哥，明天你这畜牧兽医专业的研究生就要上帕米尔高原了，你心里除了那个神秘的课题，还有别的要交代吗？
5: 海岩，我这一次上高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爸爸妈妈。
4: 我知道严教授和海英教授是我们果蔬专业的泰斗，你放心吧，这不还有我这个未来的准儿媳吗？
5: 海爷，真是难为你了。哎，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好歹有你。
4: 严强哥，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们搞专业的人经得起考验的。
5: 海爷，我的好妹妹，等着我回来，咱们就去登记，爸爸妈妈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4: 烟枪哥，我等着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夏夜竟然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最后的诀别。严强和他的团队在空气稀薄的帕米尔高原上完成最后一组数据采集时，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黑风暴。生命的最后时刻，严强将向导努尔布耶

0: 你怎么能忍心丢下你的爸爸妈妈就这么走了呀？
1: 海莹，
0: 强子，
1: 坚强些，坚强些，
0: 怎么活呀？
1: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黯然神伤，但我们赶上了，就得面对。咱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两位教授，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内心的悲痛欲绝。严强老师是你们的亲骨肉，也是我们达达最优秀的教师，他去的壮烈，去的值得。有这样的教师是大大之幸，是全国教育战线之幸啊。
2: 我们的爱情就在那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里死去了，我的爱人倒在了帕米尔高原上，我们两个曾相约今生今世永远不再分开。岩浆埋葬在帕米尔高原上的那片松树下，他在那里，作为妻子的我

0: 小老师，小老师，
1: 请问你是？哎，
0: 小老师，我是努尔不夜的儿子麦麦天。我爸爸说了，严强叔叔是他的救命恩人，今生今世您就是我们家的大贵人。爸爸在家里宰羊的呢，让我来接您，随时听你的吩咐。
1: 啊，您是努尔不夜大哥的儿子？
0: 哎，就是的。哎，夏老师，你来看啊，我胸口上挂着严强叔叔的照片，爸爸说嘛，永远永远挂下去呢。
1: 是真的呀。从此，努尔不夜大哥一家对夏海燕关爱备至。后来，在夏海燕的精心辅导下，聪明的买卖体如愿以偿考上了塔大，成为一名从山沟里走出的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
2: 哎，夏老师！
1: 哦，是你啊，努尔不夜大哥。
2: 哦，是啊，夏老师。买卖体能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是他一生的幸运。买卖体能在塔大预科班就读，如今成为一名兽医，我呀，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努尔不夜大哥，千万不要这样讲，都是买卖体自己努力的结果。
2: 哎，那个小子嘛，哪里有这个样子的本事呢？哎，夏老师，大哥我嘛是死过一回的人。要不是严强兄弟，哎，不说了，不说了。
0: 哎，爸爸，爸爸！
1: 哎，麦麦体，你怎么知道你爸在我这儿呢？
0: 夏老师好，我刚刚从那几个村转过来了，哎，老远就看见我爸爸的马了嘛。
1: 是这样啊。
0: 夏老师，你猜猜，今天谁会走到这顶毡房里来呢？
1: 有人来吗？
0: 啊，当然了，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
1: 我当然知道，是严强因公殉职的日子。
0: 嗯，是这样。
2: 是啊，
0: 可是也是我爸爸生命获救的日子呀。
2: 是啊，是啊，
0: 没有严强叔叔，就没有我爸爸的今天，
2: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老师，是你们？怎么，为师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
2: 哎，就是这位老师帮助买卖贴摆脱心理负担，经常在课余时间陪他聊天，还……
3: 努尔不夜大叔，这都是你们这位大贵人夏老师给安排的任务。不过作为一名教师，我也希望马买提尽快从失去严强的悲痛之中走出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
0: 夏老师，你不知道吧，吴元飞教授现在是我们乡里的大财神呢，乡里唯一的一座大棚内，他给很多人传授了蔬菜种植技术。
3: 麦麦提，你别说了，这都是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
1: 我知道了，是严教授和海英教授。
3: 你说两位老人怎么办？你这个海燕呢，死活不回大学，只好让我这个老师为帕米尔高原点缀些绿色，让九泉之下的严强心里有点宽慰呀。
1: 真是难为您了，吴老师。

0: 大家伙，一座棚十亩田，乡亲们，设施农业，高产高效，还节约资源。我觉得在你们这里大力推广设施农业，是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带动增收致富的重要路径。乡亲们，这位呢是我们塔里木大学果林系最出色的夏海燕教授。
1: 哎，就是就是，哎，也是吗？我和我儿子美眉提的大恩人。
2: 哦，真是
1: 你们都知道的，这个夏老司马，他的未婚夫就是为了救我努尔不言，被那场该死的黑风暴卷下山崖牺牲的。
3: 是奶奶提家的大恩人。
2: 就是就是，听说过的。
4: 对，
5: 乡亲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天开始，大棚的技术推广就由我夏海燕来完成，你们愿意吗？
6: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7: 从这天起，夏海燕渐渐从极度悲伤中走出来，投入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他要在沿墙以身殉职的帕米尔高原上展开新的人生，把他们两个人对事业的庄严承诺变成现实。
5: 哎
1: 哎，夏老师，夏老师，
5: 美美铁，
1: 哎，
5: 你怎么来了？
1: 哎，夏老师，我请教一下啊。经营一座占地面积大约1.5亩的大棚，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5000块，这是不是神话？
5: 这呀，这不仅不是什么神话，吴彦飞老师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和田把它变成了现实，变成了新崭崭的人民币。
1: 哦，原来这不是传说啊！
5: 哎呀，哪有那么多的传说？在我们北疆一个团场，有52座大棚用于农业技术示范和推广，带动了团场职工和周边地方乡镇村民增收致富呢。
1: 哦，原来这些都是真的呀。
5: 这是因为呀，严义春、海英前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我们吴彦飞老师这样的实干家。哎，你们不知道吧，吴老师即便是生病了也会一头扎进大棚拼命的，白天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服务，晚上查阅资料分析数据，这呀都是他多年的习惯了。
1: 哎，我的天哪，你们个个都太厉害了嘛。
2: 就是
8: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2: 真的。
0: 哇，这故事也太感人了。启夏老师放心，向南发展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我们结束实习就投入战斗，向你们这些前辈看齐，把事业的根须深深扎进贫瘠的南疆大地。
5: 为你们，我太感动了，也太受鼓舞了，保证回到母校就把你们的志向向领导们详细报告。
0: 太好了。
9: 严老，这个情景剧不错吧？是自己的学生创作的。还有您的弟子吴彦飞刚刚获得全国5亿劳动奖章，祝贺您呀，严老。
10: 同贺同贺，张校长
9: 啊，
10: 塔大的事业代代相传。
9: 对，
10: 这不，彦飞的弟子海燕啊，风尘仆仆地从帕米尔高原下来，他的科研团队的成果啊，已经通过了专家的论证。
9: 祝贺祝贺呀，夏老师，辛苦辛苦，你们给母校争光了。夏老师，
5: 哎，校长说反了，是母校培养的我们，是严老、海英前辈和吴老师这样的导师，给了我们人生的正确方向。哎，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
9: 啊，
5: 我带的这批实习生主意已定，放弃城里的优越条件，坚决去帕米尔高原搏击人生，绽放青春。
10: 好啊好啊，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不愧是塔大的莘莘学子啊。
9: 这要说源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帮带，才有了60年来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才有了上千个课题在南疆大地的广泛运用，也才有了沙漠学府这个各族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称赞的口碑。
10: 是啊，金杯银杯。

0: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们这一生啊，把根扎在这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里，干事业，一个字，值。
1: 元老客气了，岂止是一个值，您著作等身，弟子无数，简直就是功不可没呀，元老。
0: 哪里哪里，
2: 还是校长高瞻远瞩啊。塔里木大学的办学方向始终都在正确的坐标上，这是你们历届班子和上级教育部门的功劳啊。
1: 海英老师，您这又过奖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关于我们塔里木大学，上级领导表扬我们了。他说，塔里木大学回答了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呀、
3: 啊？太好了，我们太幸福了！
2: 是啊，是啊。
1: 走，咱们一起参加校庆去。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塔大。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塔大。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学府》，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忠、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工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大汉风云。顺着历史战车，我们开始撵到了汉朝的东汉。

光武帝刘秀聚群雄问鼎天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啊，聚群雄而问鼎天下，由一介平民而成长为光耀史册的一代明君。这位刘秀啊，作战非常勇敢，在历代帝王中是极其罕见的。比如说昆阳大战，刘秀身先士卒，率领13个人冲出王莽42万大军，引来救兵，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神话。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时期啊，群雄并起，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而刘秀呢，善于把握战机，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精于避实就虚，奇政并用。所以说啊，这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公元前6年，西汉皇室后裔刘秀出生于济阳，这济阳啊，就今天的河南兰考。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一脉。史书记载，汉景帝啊，夜召妃子成姬。这成姬啊，因为有原因了，那不愿意去。什么原因呢？你也别问了啊，反正是有原因，女人的事儿嘛。于是啊，把他的宫女唐儿送去应付。这汉景帝当时喝醉了，睡眼朦胧的就幸之，于是就有了刘秀这支后裔。世事变迁呢，刘秀先祖的地位是不断下降，从王降到列侯，到他父亲这一辈啊，只能是做济阳县令这个小官了。公元3年，刘秀的父亲去世，他们一家人呢回到故乡南阳。对年幼的刘秀来说，皇室后裔只是个传说了，他自己一点也没有享福啊。公元22年，一场大灾荒向南阳袭来，饿殍遍野呀，老百姓啊生存不下去了，许多人去投奔义军。28岁的刘秀和哥哥刘演一起啊，借机会利用宗族势力起兵，并且与进入南阳的绿林军联合起来。刘秀起初在起义军中啊不起眼，他的脱颖而出是在军事历史上极其著名的昆阳大战。我们来仔细说一说啊，这昆阳大战。公元23年，绿林军发展至10万人，拥立汉室后以刘玄为帝。义军派主力围攻宛城，同时啊派王凤、王长、刘秀率军20000北上，连克昆阳、定陵。王莽的都城长安受到极大威胁，惊惧不已的王莽啊，急忙派王毅、王寻调集各州军队，精兵42万，号称百万，直扑昆阳。守城绿林军呢，仅罢有1000人呐、啊。看着王莽军队铺天盖地过来啊，多数将领啊主张撤吧。但是这时候避开敌人，正在攻打宛城的主力部队就暴露在敌人面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改写历史关键时刻，刘秀以冷静的分析和远见着实，说服众将坚守待援，率13个人呢，13骑，趁夜出城，前往燕县、定陵调兵。王毅、王寻呢，依仗人多势众，不听这个网开一面的这个建议，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他们呢，发动强攻，以冲车撞城、挖地道攻城、架云梯爬城。但是昆阳城啊，虽小，但是非常坚固，更何况啊，困兽犹斗，守城将士被逼上绝路了，死命抵抗。6月初1，刘秀率领近10000人救援昆阳，先头部队1000多人呢，距王莽军队4-5里列阵。王寻派兵数千人迎敌，刘秀亲自挥刀杀向敌阵，属下是人人奋力当先，歼敌1000余，击退王莽军。这时候呢，足智多谋的刘秀啊，又假传宛城已经被攻克了，射入城中以及王莽军营，一面鼓舞城内部队坚守，一面呢动摇王莽军心。紧接着

刘秀率3000敢死队密渡昆水，迂回至王莽军侧后，冲击王寻、王毅大营。王毅、王寻认为啊，这一军不堪一击啊，于是下令啊，各营不得擅自行动，你守着给我。于是亲率万人迎战，两军激战，刘秀率精兵勇猛冲杀，王毅、王寻军营大乱，各州郡兵呢，却因为这个当时候有这个令啊，不允许动，所以说谁也不敢动，也不来救援，致使王毅溃败，王寻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守军乘势杀出，内外夹击，王莽军是纷纷夺路逃命。而这时候呢，忽然下起暴雨啊，河水猛涨，王莽军涉水溺死者被淹死了上万人，王毅仅率数千人逃往洛阳。如此这般呢，创造了20000打败420000的奇迹。建武元年，也就是公元25年，刘秀即位。建武13年，公元37年，刘秀统一中国。光武帝刘秀这么牛啊，有没有败笔呢？有，而且这是刘秀啊一生之中最大一个败笔。这个败笔直接导致东汉的速朽。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什么呢？开国皇帝统一江山以后，大开杀戒，杀掉能力出众、战功赫赫的名臣。这原因很简单，名臣大将谋反乃至起兵势力啊多如牛毛，他们年龄呢又大多比皇帝年轻，皇帝即位之后根本无力控制这些权势很大的开国功臣，唯一办法宰了他们吧，即便不杀也不给他们掌握朝政大权的机会。但是有一个皇帝例外，谁呀？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位光武帝刘秀。刘秀啊不杀功臣，而是采用什么呢？拉拢办法。怎么拉拢呢？不是封赏啊，叫联姻。所以呢，刘氏的女儿多嫁给功臣宿将的子孙，刘家的子孙呢也多娶功臣宿将的女儿为后为妻。纵观整个东汉呢，选后大致不超出窦融啊、马援、梁统等等功臣，这样看起来是铁板一块。但是聪明的刘秀却没有想到，皇室与功臣联姻却造成了外戚专权，并且最终将他亲手打造的东汉王朝推向了末路。汉顺帝去世以后外戚梁氏势力越来越大，短短一年内，梁太后就先后立了三位皇帝，而且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冲帝才2岁啊，最大桓帝才15岁。梁太后临朝，军政大权由大将军梁冀一手掌握，朝政事宜无论大小全由梁冀决断，官员升迁又贿赂他，进贡给朝廷宝物啊也全归梁冀所有。这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甲天下，拥有封户30000。另外呢，他是大兴土木，建造宫室院林，这宫室啊像皇宫一样繁华，而且已经超过皇家规定了。这梁冀曾经建造一个兔院，兔啊就是兔子，这个兔绵延数十里，结果怎么样呢？有人误杀一只兔子，他的兔子，梁冀啊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杀了十几个人。梁冀做大将军20几年呢，没干过一件好事，朝廷内外所有官吏都怕他，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东汉外戚专权进入了最险恶的境地。梁冀最终啊也没得好，汉桓帝感觉受威胁了，秘密联络死士要除掉梁冀。梁冀绝未想到这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呀，没法抵抗，
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梁冀死了之后啊，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杀死，朝廷官员受株连被罢官的300多人，被处死的几十人，上下各衙门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啊。清朝梁冀家产达300,000,000，可抵当年呢全国税收的一半。虽然梁冀被处死了，但是东汉是元气大伤。大汉风云，最后咱们讲一讲啊，这个精明的黄二代，谁呀？汉明帝。在所有的二世君主里头啊，有一个人物我们必须要提，就是东汉的汉明帝刘庄。这刘庄呢，是一个少有的清明皇帝。明帝的贤能，我们呢有具体数字可以做佐证。据史书记载啊，在汉明帝统治下，东汉吏治清明，境内安定。光武帝末年，全国人口啊2100万。但是至明帝末年，在不到20年时间里头，人口激增至3400万。一个健康的封建国家背后，一定有一个健康的国君，而一个健康的国君背后，定是有一个健康的帝王家庭。公元43年，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突然改立他的第四个儿子刘庄为皇太子，同时宣布废掉他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长子刘强。这一废一立，背后隐藏着凄美的爱情和凄惨的政治。刘庄与刘强背后啊，分别站着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叫阴丽华，一个叫郭圣通。他们呢，与刘秀的婚姻，既有两情相悦的男女爱情，又有两利相权的政治关系。那么在爱江山还是爱美人之间呢，一般有这样的选择，一是爱江山不爱美人，二是爱美人不爱江山，三是爱江山也爱美人。这第一种情况是常态，像李隆基、唐玄宗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特例，商纣王、周幽王啊。第三种呢最理想，但是往往很难做。早在刘秀没当皇帝，还是一介草民的时候啊，他曾经有两大人生目标。这两大目标啊，我们后人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耳熟能详。这两句话呀，第一句是“仕宦当作执金吾”，第二句是“娶妻当得阴丽华”。这是千古名言呐。这两句话呀，引发了许多乱世枭雄的共鸣，其中比较有名的啊，有五代的朱温，还有明末清初的吴三桂。这执金吾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卫戍区司令。中国人常说呀，是成家立业。如果说执金吾是立业，那么娶妻当娶这个阴丽华是成家。执金吾啊，不是一个个人能当的，阴丽华呢也不是人人都能娶的。为什么呢？因为阴丽华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殷氏家族啊，是名震古今的春秋时期名相管仲之后，到第七代子孙管休的时候啊，从齐国迁至楚国，被封为殷大夫，以后便以殷为姓了。不但呢出身显赫，这殷氏家族啊还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豪门。而刘秀呢，虽然是没落的皇室后裔，但是啊，到西汉末年，刘氏宗族后裔遍天下10几万人了。刘秀这一支啊，他生活在南阳，更是和皇族毫无关联，甚至自己呀、沦落到布衣了，就平民百姓了。以一介布衣想要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啊，这两大人生目标被当时人讥讽为什么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您还别说，历史往往充满变数，特别是生逢乱世，西汉末年呢，天下大乱，王莽篡汉，刘玄起义，

秀和他哥哥刘演一起投奔刘玄。后来呀，由于这个刘演呢威望太高了，刘玄以莫须有罪名杀了他，而且还把刘秀召回身边考验他。我杀了你哥了，你怎么样呢？你什么态度？刘秀人中之龙，能屈能伸，主动与被冤杀的哥哥划清界限，而且呢还决定与和他暗恋多年的殷丽华成婚。我们常说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喜事儿啊，但是对刘秀来说，这场婚姻呢充满怪异。一方面哥哥尸骨未寒，一方面刘玄阴冷的眼睛盯着自己。尽管他与丽华是真心相爱的，但是这次婚礼却实在有几分的政治作秀。所以呢，在白天大庭广众下，给人感觉是什么呢？挺高兴的啊，但晚上却痛哭流涕。幸亏呀，殷丽华非常贤惠，很理解丈夫。在扫平群雄过程中，刘秀遇到他人生之中的第二个女人，谁呀？郭圣通。刘秀可以说是只身前往河北开辟根据地的，为了扩大影响和实力，他必须寻找合作伙伴。当时河北啊，可以说是群雄并起，其中有一个叫刘洋的拥有十几万兵马。当刘秀派人与他合作的时候啊，刘洋提出一个条件，合作可以，听你的话也行，但是你刘秀必须娶我的外甥女儿为妻。刘洋这个外甥女儿啊，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圣通郭小姐。郭圣通与刘秀啊没有任何感情啊，而刘秀此前呢已经娶了最想娶的殷丽华了。在这个时候啊，刘秀就不得不在江山与美人之间做一次抉择，为了江山只能委屈美人，所以刘秀就娶了第二房太太郭圣通。果然呢，这个政治婚姻结合以后，刘洋派兵来合作，帮刘秀扫平了河北群雄，并且使他在公元25年在河北称帝。当上皇帝第二年，刘秀啊就遇到新的选择了，那就是册封谁为皇后。一方面呢是多年梦寐以求的殷丽华，一方面是刚刚交往没多久没有感情基础的郭圣通。这个时候啊，殷丽华小姐表现出高尚品德，她说话说呀，这困厄之情不可忘，何况郭贵人已经生子了，坚持自己不封后。刘秀啊对殷丽华更加尊敬了。建武元年，郭圣通为光武帝刘秀生下了第一个皇子，这皇子就是刘强啊。建武四年，在跟随刘秀征讨彭宠的路上啊，殷丽华生下刘庄。殷贵人本人呢就是刘秀最爱，而郭皇后和刘秀之间呢有大量的感情因素。随着东方平定，三分天下已得其二的刘秀啊，对很多事情不顾虑了。郭皇后从开始啊有宠，逐渐发为是衰宠，不宠他了，于是向天下宣布废掉郭圣通皇后位置，改立殷丽华为皇后。皇太子刘强觉得母亲呢已经被废了，大势已去，得了吧，上书刘秀请求让位。刘秀觉得时机成熟了，在建武19年下诏封刘强为东海王，立东海王刘洋为太子，刘洋改名为刘庄。这一年刘庄16岁。刘庄啊从小就聪明，深得光武帝喜欢，做皇帝以后刘庄聪明不减，在处理国政的时候啊深得文武之道，即位之后大刀阔斧改革吏治。据史料记载，

案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有天晚上啊，这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呢，金色身体有光环围绕，轻盈飘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御前殿。汉明帝非常高兴啊，第二天早上一上朝啊，把梦就告诉群臣了，就询问呢这是何方神圣。有一位大臣呢很博学，就告诉汉明帝啊，说这是西方啊有位得道的神，号称是佛，能够飞身于虚幻中。陛下，你梦见的大概是佛吧？于是汉明帝啊派使臣去西域求访佛道。3年以后，两位印度僧人回到洛阳，带回经书还有佛像。明帝啊在首都洛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得道高僧。这个寺就是今天的洛阳白马寺。这个寺据说是因为啊驮载经书的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发源地。所以说中国佛教是从汉明帝这时候得来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今天传奇我们说什么呢？古来呀，盗墓之风盛行，有道是十墓九空。这个民间盗墓猖獗，而高官显贵盗墓啊，也并不少见。像什么项羽啊、曹操之流啊，是也。不过，以一国之君明目张胆的去盗墓，并且呢把赃物据为己有的，并不多见。今天呢，我们传奇就讲这么一段大明盗墓第一案。

这一桩震惊朝野的盗墓案呢，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紫禁城四月，皇宫内外树和花草早已泛出绿色。这天早上呢，御马监的宦官陈凤坐着轿子匆匆来至皇宫，求见神宗皇帝周逸君。这神宗皇帝啊，刚起床，听说陈凤来了，以为陈凤呢是为了征收荆州店铺之税啊，兼采办兴国州铜矿丹砂以及钱厂铸钱的事儿，马上叫太监呢领他进来。陈凤一进来，便从袖中掏出一份状子，双手递给明神宗，启禀皇上，有兴国州举人裘世亨举报，当地道士玉镇刁民李六纠合同党盗掘唐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之墓，挖出各种金器上千件，不包括银锭在内，仅黄金就达30万两。什么？李林甫夫人杨氏之墓有30万两黄金被盗？这神宗一听啊，大吃一惊啊，这伙刁民从什么地方盗的？启禀皇上，裘举人在状子上说呀，说这伙刁民是从西塞山盗得，因为道士符镇呢在西塞山脚下，近咫尺之遥啊。西塞山？这神宗啊皱皱眉头，读了几步说呀，朕想起来了，朕曾听太师张居正说过西塞山。这西塞山呢，位于是乌头楚尾，自古以来那地方是扼守长江中下游的军事要塞。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张志和，有一首很有名的叫做渔歌子的，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神宗讲到这儿啊，稍微顿了一下，就问陈凤啊，李林甫在长安做官，他怎么会把妻子远在了千里之外的西塞山呢？他的妻子是道士符镇的人吗？回禀皇上，裘举人在状子中啊没有说明，以下官看来，弄明白这事儿并不难，只要派人前去兴国州查办，此墓是真是伪自然就水落石出了。神宗点点头，嗯，不错，裘世亨啊是一个举人，既然他敢上奏朝廷，那么西塞山必定发生了这起盗墓大案。不过皇上，此案非同一般呐，刁民合伙从墓中盗走30万两黄金，这可是本朝最大一桩盗墓案呐，查办，一定要查办。神宗脸上泛出怒容啊，此案发生在3月初，现在都过去1月有余了，为何不见兴国州巡检廖天玉禀报呢？朕不看状子就知道，这廖天玉一定得了不少好处，想将此案压下来隐瞒不报。那伙作案的刁民呢，至今逍遥法外，廖天玉没有抓一个，这厮啊胆儿也太肥了，拿着皇上俸禄竟然不给皇上办事儿，有这种人又有何用？朕这次就办了他，让他将受贿赃物全部吐出，对朝中大臣们也是一个警示啊。不过皇上，那您准备派朝中哪一位大员？

0: 呐。
1: 陈爱卿，但就你去吧，你对湖广情况很熟悉，此案交你查办，朕也放心了。这神宗肯定放心呢，为什么呢？他内库里许多金银珠宝啊，就是陈凤为他搜刮来的。什么叫内库呢？不是有这个秋裤和里头内裤啊，不是这个，是皇上的小金库，自己的财产。这陈凤这个人呢，宦官嘛，太监，为人骄横，暴虐成性。这几年呢，因他经手的店铺税呀、矿产税等等，闹得地方上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造成朝廷与地方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朝廷大臣多次联名上书弹劾他，但是每次都让神宗给压了下来，不做处理。你收人好处了，肯定处理不了嘛。就在当天，明神宗下了三道圣旨。第一道，任命陈凤为朝廷派往新国州查案的钦差大臣。第二道，新国州巡检廖天玉贪赃枉法，革职查办。第三道圣旨，所追缴的300,000两黄金，一半留给湖广做军费，另外一半借回京城使用。且不表陈凤领到神宗旨意之后如何领着一帮办案人员离开京城，在这儿呢必须要回溯一下这桩最大的盗墓案到底是怎么由来的。话说西塞山脚下的道士符镇呢，唐朝的时候叫做土富镇，朝廷设置有官府粮仓，这儿十分繁荣。后来因为诗人张志和弃官隐居此地，推崇道教缘故，所以说改名为道士符镇。到明朝万历年间呢，道士符镇更加繁荣了，镇内四街纵横，大小店铺、酒肆、赌房、青楼比邻，每天呢南来北往的货商还有船队川流不息，成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市民工商连墙如云的繁华商埠。道士符镇呢虽然是繁荣一方，但是镇上庶民呢并非个个富有，像这个徐奈就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除了老婆和一条看破院的黑狗之外别无他物，经常啊揭不开锅，吃上顿没下顿。这怪谁呢？也不能怪谁。这个徐奈呀，30出头，青壮年呢，每天不务正业，不是进赌房，就是寻花问柳、泡青楼，不穷才怪呀。徐奈呀，也并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是穷命，他祖上啊是做盐的生意的。你要知道那时候贩私盐，那可除了是犯罪之外啊，那可是赚大利润的。可是啊，到了父亲一代，积攒了不少钱，盖房子、置地，在镇上呢也算是一个殷实之家。徐奈所居住的这个青砖瓦房，还有西塞山脚下的虎塘池几亩地，都是父亲留下来的。要不是老婆王氏啊跟他哭闹，像防贼一样防着他，那么房契呀、地契呀、早让他给折腾光了。这个王氏啊挺聪明，把这个房契和地契藏起来了，在家里啊还藏不了，干脆把这个都放娘家。这时候啊正值农历啊三月初，开春了，勤劳人家呢田地早已经修整好了，等待一场春雨来播种。只有徐奈家这虎塘池旁啊荒着，长满蒿草。这天早晨，徐奈从床上被老婆硬生生地扯了起来，扔他一把锄头和一把镰刀，逼他上地干活。这老婆骂他呀，这都什么季节了呀，啊你看看你整天游手好闲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嫁给你这样又没出息的男人呢？徐奈本想发作，但一想啊，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也见不到一点肉馅，还是老婆从他们娘家齐州拎回一个猪头

0: 米和面才过的年。得了，别吭声了。拿起锄头镰刀，无精打采地出了门，朝自家虎塘池地里走去。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大明盗墓第一案。太阳刚刚升起来，四周还有淡淡雾气。徐奈来着地头，先脱下棉袄，拿起镰刀割了一阵荒草，然后呢走到地边一棵矮小的树前。这棵树啊，跟别的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浑身上下呈紫铜色，常年挂着几片稀疏的黄叶。他父亲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这树就在了，都几十年了，一点没长。这徐奈呀，本可以不砍掉他，因为一大早挨了老婆一顿骂，心里窝着火，这火啊没地发泄，挥起镰刀狠砍了几下。可谁成想啊，这棵树十分坚硬，树身连个砍痕都没有。徐奈这时候一时兴起，扔下镰刀，抓起锄头一阵猛挖，想连树兜啊一起挖起来。他憋足劲儿挖着挖着，挖着树兜伸出的时候，突然哐的一声响，这锄头好像是碰到什么硬东西一样。他扒开潮湿泥土，掏出这件硬物，沉甸甸的，又用衣袖擦了擦，双眼一下子发光了。为什么呢？这个硬物居然是一块金元宝。徐奈的心跳啊，现在应该啊目下中鸟应该是180了。赶紧朝四周看了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他将这块金元宝呢藏在破棉袄里的，又挥起锄头深挖起来。一顿饭功夫啊，就像挖红薯一般的一块块的黄澄澄的金元宝裸露出来了。这徐奈呀，心花怒放，挖得手脚发软，到最后浑身像散架一般的一屁股跌坐在金元宝堆上。做梦都想发财的徐奈呀，挖到一个金窖。这座金窖藏有黄金6000余两，还有很多银锭。这徐奈只取走黄金，没有要银锭。一来呀，运回家啊不太方便，太沉了。二来呀，他手头有这么多黄金，够享几辈子了。三来呀，这些银子跑不了，将来需要的时候再挖不迟。所以呢，还是原封不动的掩埋在窖里。窖里这么多黄金呢，徐奈也不是一次偷运回家的，害怕被人发现了，每次用10份的筐做演示，一天呢来回2-3趟，前后花了6-7天时间才全部转移到家中，分别藏在后院地窖里、前厅水井里，还有一部分藏在床下。徐奈呀，偶然发现了这么一笔天大横财。如果这个人呢做人收敛一点，不嚣张不露富，或者听从老婆的话搬迁别处，去老婆娘家啊齐州过日子，也许啊就不会有以后的飞来横祸了。徐奈这时候啊得意忘形啊，恨不得让全镇人都知道我徐奈已经拥有万贯家资了，是爷了。而且呢，我徐爷还要在镇上开最大店铺、当铺，甚至赌坊、青楼。窖里黄金转移到家中没有2天，徐奈买了几套贵重的丝绸衣料，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手上配着大金戒，俨然是一个富家公子。这一天呢，他又来到平日常去的赌房，

今日一帮酒肉朋友正围着赌桌啊，吆五喝六的投骰子。见徐奈走了过来，这一副阔绰样子，众人不禁一愣啊，这厮几天不见咋变得人模狗样了，这般神奇。李六啊先叫了起来，哎，徐奈，行啊，一定是从老婆手里把房契地契骗来了吧，想卖个好价钱。陈郎这时候也叫了起来，徐奈，老子这天呢背了火了，赌一场输一场，快把借我的钱15两银子给我还过来。姚文九附和道，你还欠我5两银子呢，现在你卖屋卖地的钱呢也有了，该还上我了啦。赌场老板又走了过来啊，讨要徐奈所欠的赌债。徐奈这时候啊，鼻孔哼了一声，从衣袖掏出一锭金元宝，朝赌桌上猛地一拍，哼，你们这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怕我还不起钱是不是？瞧这个，20两黄金，拿去，算是我徐爷还你们的钱和利息。众人一见呢，都吓呆了，面面相觑。徐奈心里也甚是得意啊，又掏出一锭50两重的金元宝，朝赌桌上啪的一放，从李六手中啊拿过骨骰子。小的有什么玩头啊？啊，来来，今天我徐爷陪你们玩大的。众人更是惊呆了呀。虽然这些人呢是嗜赌之徒，但都是普通乡民的。有的人呢一辈子没有见过50两银锭的黄金呢。显然徐奈发大财了，今天呢来炫富的。赌房老板呢也矮了三分，怕砸了场子，忙对徐奈赔笑脸呢，哎，徐爷你想玩大的，行行，明天呢我找几个下江来的商客陪徐爷好好玩玩，今天呢就算了。说着掏出几两散碎银子塞到徐奈手中，哎，小意思，这是小意思，算我孝敬徐爷的一点茶水钱了。徐奈接过掂量几下，像是得到一种满足了，同时露出鄙夷的目光，把这几两碎银子扔在赌桌上，拿起那50两银锭的黄金重新拢在衣袖里扬长而去。出了赌房啊，这徐奈又大摇大摆地来到前街的怡红春楼，这老鸨子正送客呢，看见徐奈来了，帘往下一拉，徐奈，你欠老娘48两9钱银子，从前年欠到现在，你要是还赖着不还，老娘就报官了啊。没等徐奈开口，这老鸨子又打量他一番呢，嘲笑道，天生一副穷酸相，假扮什么有钱公子啊，你这种人呢老娘见多了去了。去，我这怡红楼啊不是你来的地方。徐奈不禁火了呀，从衣兜里掏出那锭50两的金元宝骂道，你怕徐爷真的是穷光蛋吗？瞎了你的眼，这是什么？可不料我这老鸨子不屑一顾，啐了一口啊，呸，莫撞你娘的鬼用，你这是金元宝吗？若是金元宝的话，老娘生吞了它。一把夺过去扔在地上，但是觉得沉甸甸的，赶紧捡起来放嘴里一咬，有清晰的牙印，真金的呀。这老鸨子怔了一下，立马画上一副笑脸，口气也变了，哎，徐爷徐爷您别生气，哎，刚才我是逗您玩的，快进快请进。这老鸨子把徐奈拉了进去，朝楼上喊道啊，婉儿来客人啦。又对徐奈说呀，这婉儿是前天从扬州来的，芳龄16，就等着您徐爷来呢。徐奈就这样快步上楼，在怡红春楼颠鸾倒凤，这一泡就是3天。第4天晚上，徐奈才懒怠地回到家中，
老婆王氏

正烧香拜佛呢，见他回来了，眼泪汪汪地说呀，这几天你不在家里，我眼皮总是跳啊，去龙窟寺抽了个签，庙里老和尚说是个凶签，三月之内家里必有大祸。徐奈说什么呢，你去龙窟寺抽什么签啊，那老和尚只会骗辅导人家的香火钱，我爹在的时候请他看过相呢，他说我是一副苦相，此生与财运无缘，现在怎么样呢，我有花不完的钱。说着连打两个哈欠上床要睡觉，老婆又说呀，我昨天托人带信给娘家，让齐州大弟弟来一趟。啊，你找你大弟干嘛呀？嗨，虎堂池的地还荒着，我想让他呢盘一下，种上红薯。徐奈不耐烦了，那点地还要他干什么？我跟前街马爷说好了，把他家两间店铺还有吴家当铺都买过来。说到这儿啊，这徐奈好像想起什么来了，明儿我到虎堂池去看看。老婆说呀，你不要地了还去那儿看什么呢？徐奈说呀，他记得离自家地不远处还长着一株像自家地里一样的怪树，也是呈紫铜色的，而且比自家地里的树呢还高一些，这树底下一定埋有宝物吧。徐奈正说着，忽听外面呼啦的响了一声，老婆想出去查看一下，又传来几声猫叫。徐奈对老婆说呀，是家里的猫发情啦。说完呢，衣裳也没脱，倒头便睡。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6: 我要回家。
8: 陈家湖板着脸孔，直通通地摆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像一台机器在说，其认真和冷漠的样子是

0: 不容商量的，陆从俊竟一时无语了。
1: 这小子三天不见，身体和精神是明显的好转，可是心思好像是坏透了，变得六亲不认，连长官和恩师都不放在眼里，见面招呼都不打，直接给脸色看了。
0: 一旁的海塞斯看到这种情景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
2: 你说回家是指的哪个家，单位的家还是？
3: 我要回家看惠子。
1: 等你身体好了再说吧。
2: 对，等你身体好了再说。
0: 这些话陈家湖并没有听到耳朵里，他仍然直通通地看着陆从俊，面色凝重，像一台机器在说话似的。
3: 我可实话相告，如果你同意我回去看惠子，我身体已经好了，如果不同意，对不起，我的身体恐怕永远也好不了了。
1: 这不是威胁吗？你把我当什么人看？我是你的长官，敢这么放肆？
0: 陆从俊的心底无名火窜起来，真想破口恶骂。海塞斯看出了陆从俊脸色青了，便出来打圆场。
2: 怎么能这样说话？难道你脑子里还有水？哈哈哈哈！
0: 海塞斯的笑声给陆从俊灭了火，泄了气。为了给教授一个面子，陆从俊极力压制了情绪，冷冷一笑，基本上是和颜悦色地说，
1: 我同你说过现在回去不安全，特务
3: 我也跟你说过，就是去送死我也要回去，为此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0: 陈家湖甩门而去，把教授和所长晾在了病房里。
1: 反了反了，这家伙疯了，他是不是真的脑子里的水还没散尽啊？不但抢我的话说，现在还不让人说话了。
0: 一次满怀热情和希望的会面就这么收场了，陆从俊懊恼死了，恨不得掏出枪来朝天开他几枪以发泄心头之恨。问题真的是很严重的，陈家湖已经把话给说绝了，海塞斯的心都捏紧了。回去的路上，他小声地跟陆从俊提议，
2: 要不就让他回去一下吧，多派些人保护就是了。
0: 陆从俊看了海塞斯一眼，欲言又止，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回去嘛？你教授身在局外，不知道其中的秘密，这个秘密可是已经注定他和惠子不能再见面了呀。让他们见了面，我的面孔又往哪里放呢？
0: 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陆从俊扮的就是鬼，心怀鬼胎，投毒下药，逼良为娼，丧尽天良，干的全是鬼事，怕见光的，见光是要死的。不过陆从俊似乎不像教授那么着急悲观，他已经平静下来，反而安慰起教授来，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我想我们的好心他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的，现在他是把我们的好心当驴肝肺啊，这头不识好歹的犟牛。
0: 陆从俊之所以这么达观，那是因为老孙正在替他打一张绝对牛的牌。
1: 等这张牌出来后，陈家湖，我就是用八抬大轿把惠子抬到你面前，你都不一定想见了。陈家湖，跟我斗，你还嫩着呢。
0: 那么这老孙在打什么牌呢？这还得回头说。老孙说过，那天他送惠子回家，这一路上啊，惠子都在哭，而且哭的人都快要虚脱了。
4: 惠子，惠子，到家啦。
5: 孙大哥，谢谢你送我回来。
0: 看到惠子哭个不停，老孙从车窗探出头来劝慰惠子，
4: 哎呀别哭了，不值得，惠子快点回家去吧。
0: 惠子仍然在哭，从巷子口一直哭到家。

0: 门口，直到敲门的时候才强忍住不哭了。来开门的是陈父，他见到惠子像见了鬼似的掉头就走，溜进客厅。陈母也是这样，知道是他回来了，连忙钻进厨房，好像真的是一个鬼子进了家，他们都躲着藏起来。惠子的眼泪忍不住了，像动脉血从窗口冒出来一样鼓鼓地流着，流得他浑身像一团棉花一样轻，又好像一只秤砣一样沉。惠子就这样泪流满面地走着，一脚轻一脚重，穿过廊道，经过庭园，往楼上走。
1: 呀，
0: 惠子跌了一跤，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听到惠子在楼梯上跌跤的声音，陈母出来张望，看惠子扑通跪下来的样子，陈母有点心酸了，真想上去扶她一把，但就是迈不开脚步，这脚就好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般。最后几步楼梯，惠子几乎是爬上去的，看着真是叫人心疼啊。
2: 作孽呀，
0: 陈母心里难过，就这么含糊其辞地感叹了一句，不知是在可怜自己，还是在可怜惠子。惠子进了房间，鞋都没有脱，便上了床，用被子裹着，放声大哭起来。

0: 惠子一直哭着，一直哭着，哭到最后就没有时间概念了。所有的时间，她不是在哭，就是昏迷。醒了继续哭，哭累了又昏了过去。下午五点多钟，家燕放学回来，曾上楼去看过惠子，见她穿着鞋昏睡在床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帮她脱了鞋。到了七点多钟，家燕又上楼来叫惠子去吃饭，惠子没有力气说话，用摇头表示不去。惠子吭声，家燕想再跟她说点什么，但是想了好久也不知从何说起，吭声。家燕想再跟她说点什么，但是想了好久也不知从何说起，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晚上同一时间，家燕又来喊惠子去吃饭，惠子还是一如昨天的摇头，这时她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1: 惠子姐，你这样这哪里行啊，是要饿出毛病来的。
0: 家燕把饭打上楼劝惠子吃饭，惠子还是摇头。
1: 你要是没力气吃，我喂你吃好不好？
0: 惠子仍是摇头，这下家燕急了。
1: 哎呀，你一天多不吃东西怎么行，快吃吧，你到底怎么了？昨天你去哪里了？回来怎么就这样了？不管有什么事儿，饭总是要吃的，否则是要生病的。惠子姐，我求你了好不好，快起来吃一口吧。
0: 不论家燕怎么劝，说什么问什么，惠子都不出声，最多是摇头，搞得家燕又气又急，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句：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想死。
0: 惠子突然睁开眼睛，这么说了一句，又闭上了眼睛，跟着泪水又流了出来，好像泪水是被声音控制的，一出声开关开了，想关都关不上，汹涌的样子好像鲜血在流，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挤似的。死，这是这两天惠子醒着的时候唯一的念头。她真的想死，如果身边有一把枪，她一定朝脑门开枪了，毫不犹豫，绝不后悔。家湖有了新的女人，这个消息仿佛晴天的一个大霹雳，把她彻

0: 底的击垮了，撕碎了，碾成了粉，就好像故乡暮春的樱花在冰凉的风雨中扑簌簌地摇曳着，落得满地都是，落得花雨纷纷，最后碾成了泥，化作了尘，连香味儿都不剩一缕。
1: 活着也是痛苦，还不如死了，让我去死吧。
0: 惠子的整个身心都被巨大的痛苦和悲伤包围起来，死亡是唯一的突破口，他想用死亡突围出去，他想用生命的死亡来洗涤生命的痛苦，这无法摆脱无可忍受的痛苦。可是惠子被粉碎了，瘫软如泥，神志不清，有气无力，连弄死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了。绝食似乎是唯一的死亡方法，这就是惠子不吃饭的原因，他想通过绝食接通去天国的路。

0: 会。这时的惠子想死的决心和曾经对家湖的爱一样大，一样深。惠子不吃不喝，只知道哭，后来连哭声都是气若悬丝。陈母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老头子，即使他做了天大的孽，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找谁来救？
1: 就找那个孙先生吧。那天不就是这个人把惠子接出去一趟后回来就这样了？惠子这样寻死觅活的，可能和老孙跟他说了什么有关。
2: 是这个道理，给那个孙先生打个电话吧。
0: 于是当天晚上，家红便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反映惠子的现状。老孙一听，这头都大了。无疑惠子因为绝食而死在家里，家湖总有一天是要知道内幕的。
3: 哎呀，惠子绝对不能死在家里，得想办法阻止他。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
0: 老孙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而陆从俊在山上开会，老孙一时连个商量的人都找不到，只好约家红去鱼子楼商量对策。俩人见了面，老孙虽然心里急，但首先还是接受了家红的问询。
4: 那天你带他去哪儿了？
3: 就这儿。
4: 你跟他都说什么了？他回去就赖在床上，一口水都不进。
3: 哎呀，我能说什么？还不是他的臭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3: 我手下拍到一批他跟萨根那个偷情幽会的照片，我给他看了，可能就把他吓着了。哎呀，也怪我，我不该给他看的。
0: 老孙现在说谎话根本不要打草稿的，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家红没有提出质疑，或者说根本也不在乎老孙对惠子说了些什么。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惠子真的死在家里。
4: 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3: 反正肯定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在你家里，那样遭人闲话的。对家湖，对你们家和我们单位都不好。还有那个萨根，他可能也会因此找你们麻烦。
4: 他敢？
3: 哎呀，他这种人什么事儿不敢干呢？你不敢干的缺德事儿，他都敢。哎呀，现在呀，先不说这些了，先想想办法。你看谁啊？你们家里现在谁跟他关系最好？
4: 家燕，我小妹。
3: 哎，这样吧，你呢就让家燕去做做他的工作，好好劝劝他，哄也好，骗也好，反正一定要阻止他，绝对不能让他绝食死在你家里。
4: 哎，家燕都劝过几次了，不行。
3: 那你妈呢？
4: 更不行。就这么说吧，现在要劝惠子，我们家里的人都不适合。

0: 你觉得谁合适啊？
1: 当然是萨根了。
0: 是啊，多合适的人选，我怎么没想到呢？
2: 老孙是当局者迷，他明白惠子与萨根鬼混在一起全是自己编的鬼话，鬼话当然是不能信的，所以想不到萨根头上，老在惠子家里人身上打转转。可家红恰恰是被老孙的鬼话照亮了智慧，他觉得既然他俩在扎姘头，而且这事情就出在他们扎姘头上，解铃当然还需系铃人。
0: 去劝惠子，萨根是不二人选，说不定我还可以借机把他们扎姘头的文章做大，也许会出现更多的素材，至少还可以再拍几张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吧。哎呀，可是谁去通知萨根好呢？
2: 这一回老孙没有迷，一下子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
0: 家红啊，我看这样吧，你去通知萨根吧，让他好好劝劝惠子。
2: 家红已经是所长他们忠诚的战友了，有些事情可以放开了说，可以设计，可以合谋，也可以串通，也可以一起说鬼话，走鬼路，干鬼事。于是家红就充当了这次的传话筒。第二天，家红按照老孙的设计，早早的就把萨根带到惠子床前。
1: 萨根先生，拜托您了，一定要让惠子吃饭啊。
3: 啊，是的是的，
1: 那我先出去了。
2: 家红在离去的时候特意关上房门，以便让他们可以自由发挥，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只要开口吃饭，别死在这张床上。很久房间里没有传出任何声响。
4: 哼，萨根一定是压着嗓门在说话，所以在楼下是听不到动静的。
2: 楼上突然传下来惠子破涕洞哭的声音，好像决堤了似的，杀猪一样的洞哭声，震得房子都颤了一下。家红在楼下听着，知道这是好兆头，压力锅泄气了，随后哭声渐渐小了下来，越来越小，直到无声无息，也许还在抽泣，但楼下是听不到了。就这样过去了很长时间，楼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家红又纳闷又好奇，脱了鞋悄悄地摸上去，隔着板壁侧耳听着，正好听到萨根老于世故地在劝惠子。
3: 惠子啊，我早跟你说过了，中国人都不是好东西，但是你一意孤行，我也是爱莫能助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明摆着的，你们一回了他就消失了，说是近在身边，可就是不见人影，正常吗？
5: 那是他工作需要。
3: 什么工作有这种需要？好，就算是工作需要嘛，平时不能回家可以理解，可是你怀孕流产这样的事，你的生命危在旦夕，他都不回来，这正常吗？
5: 我没跟他说。
3: 嗨，你刚才不是说有一天他回来过，没见你就走了？
5: 是妈妈跟我说的，也许不是真的。
3: 为什么？
5: 因为他们希望我跟家湖分手，可能是故意气我的。
3: 哦，好好，就算他没有回家过，你小产的事他也不知道。可是你刚才又说你最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以前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2: 尽管不情愿，惠子还是点了个头。
3: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他突然就不给你来信了？我告诉你原因吧，就是正如他首长跟你说的，他在外面已经有了新的女人，这个女人就像魔鬼一样夺走了他的心，而他的心只有一个。

0: 客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何况现在还有那么多证据、照片、离婚书等，你居然还心存幻想，岂不是荒唐？惠子，你们女人呐，你们东方的女人啊，真是不可思议。
1: 沉默了一会儿，惠子突然又哭了。
2: 萨根叔叔，萨根叔叔，难道家湖真的有新的女人了？
0: 200%。你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这种男人值得你伤心吗？你还为他绝食，要为他送命，你傻不傻？太傻了，你傻到家了。你死了他最高兴，离婚手续都不用办了，清清爽爽开始新生活。哎，还哭啊？别哭了，你在哭，他在笑，这眼泪都在嘲笑你，你还哭？
1: 萨根站了起来，声音很坚定地对惠子说：
0: 行了，够了，擦干眼泪，跟我走，别再让我看到你流一滴眼泪。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在楼下偷听的家红听见他们要走，连忙溜了。后面他们说了些什么也就无从所知了，但可能是惠子不想出门，也可能是惠子身体太虚弱一时走不动。总之还是过了近一个小时，陈母午饭都做好了，家红都已经上楼喊他们下来吃饭了，这时他们才下楼，不是下楼吃饭，而是去外面。
10: 陈先生，惠子需要吃一点营养粥，我知道哪里有，我想带她去吃。
9: 陈父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惠子已经快两天没吃东西了，身体确实虚弱得很，下楼梯的时候只能让萨根撑着他才行。下了楼，惠子不要萨根撑，坚持要一个人走，可是走得颤颤巍巍的，让萨根提心吊胆地伸着一只手，似乎随时要防止他倒下。他们就这样走了，像一对父女，又像一对忘年交。老孙闻讯后对家红连声道好。
11: 这样好，就让他们在外面野，我估计萨根这个老色鬼今天说不定就把他带回家去了，反正大家都撕破脸皮了，也用不着躲躲闪闪的。
12: 这样最好，让家红也可以死了心。
11: 难道你弟还没有对他死心？
12: 哎，我看是没有，我这个兄弟读书都读傻了。
9: 老孙假惺惺地安慰家红。
11: 陈先生才不傻，要真傻了孤注一掷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但是我看他最近态度已经有大转变了。
12: 是吗？
11: 我感觉是这样的。
12: 那就好，否则我父母的心啊都得为他操碎了。
11: 不会的，就等着好消息吧。今天如果萨根把他留在外边，也就不需要等多久了。
9: 天黑了，惠子没有回来，八点钟惠子还是没有回来，这让老孙和家红都暗自窃喜，感觉到梦想即将成真，他们可以去开怀喝上一杯了。但是惠子最终还是让他们失望了。九点多钟，他像一个幽灵一样回到了家，无声无息地上了楼，钻进了房间，跟谁都没有打招呼，像回到了旅馆，进门就上床睡了。
13: 惠子回来了。
11: 回来了。哎，行了，你还要继续监视他，知道吗？
13: 嗯，我知道。
9: 听到这个消息，老孙和陆从俊自然是很沮丧，但是只沮丧了一小会儿。负责当天跟踪萨根和惠子的小周回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好消息。
14: 所长，孙主任，今天的晚饭萨根是带惠子在重庆饭店里吃的，吃饭的时候萨根偷偷溜到前台给惠子开了一个房间， 要惠子今天就住在酒店，只是惠子不同意，执意要回家。
15: 这倒也算是半个好消息，说明萨根对惠子肯定是有色心的。
11: 现在的问题是在惠子身上啊。
16: 事实确实如此，惠子可能还沉浸在伤痛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是萨根空有其想，心向往之而不能制止。正是在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陆所长和老孙才合谋了今天这张绝对的牛牌。现在是下午3点钟，老孙在重庆饭店咖啡吧阳光走廊上享受着法国情调，一只高脚的玻璃杯里盛着满满的白色泡沫，据说这是咖啡，老孙觉得匪夷所思。老孙是随便点的，咖啡吧里当然是点咖啡，没想到上来的是这玩意儿，弄得他都不知道怎么下嘴合适了。
11: 哎，真是麻烦。
16: 老孙也不管3七21了，胡乱地把咖啡喝了，这一下弄得老孙满嘴都是泡沫，像个孩子似的。3点1刻，饭店总管王总舔着肚子坐到老孙的对面，他们中午才见过谈过，虽然是一面之交，却一下子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革命友谊，因为他们正在联合对付一个日本间谍，那就是萨根。实际上所有大饭店的总子辈里必有1到2个人跟国家安全部门有着紧密的关系，国际上俗称线人。

0: 王总就是三号院的线人，所以老孙和王总一拍即合，很投机。因为是一根藤上的瓜嘛，心心相印着呢。此时王总正上身前倾，左右四顾，压低声音向老孙汇报工作，显得很专业。
1: 已经联系上了。
2: 怎么样？
1: 有请必到，晚上6:30顶楼商务包间。
2: 惠子呢？
1: 他说他去接，我不管。
2: 服务员呢？
1: 安排好了，是老手，放心好了。
0: 老孙刚才的右手一直握着，这会儿对王总敞开，示意他看。王总看到老孙掌心里握着一只比试管大一号的玻璃瓶，瓶子里装着几粒蚕豆一样大小的药丸，有白色和红色两种颜色。老孙一边把瓶子交给王总，一边低声交代：
2: 这可是有区别的，白的是男的，红的是女的，放在热汤里效果最好，各一粒就行。
0: 王总仔细瞅了一眼，
1: 这有四粒呢。
2: 哎呀，备用的嘛，万一一次不行啊。
1: 如果一次成了，剩下的要退还吗？
0: 王总笑得鬼鬼的，老孙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笑得更鬼。
2: 哎呀，不用退，你留着就行了，可以找人试一下，包你满意。
1: 你哪里弄来的？
2: 花钱买来的呀。
0: 老孙说的神乎其神，其实这玩意儿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并不像其他那些耸人听闻的玩意儿那么难搞，比如军火、毒品、军事情报什么的，搞到这些药片的难度大概跟大麻差不多，只要是找对了人没问题，都能成全你。老孙找的是汪女郎。汪女郎现在换地方了，很少来重庆饭店，因为她不想跟萨根再搅在一起，她怕惹事儿，怕老孙再找她干活，她躲萨根其实是在躲老孙。这些人是他们这帮人最怕的，他们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青蛙一样容易随便。没想到老孙还是找到了他，汪女郎很懊恼，以为又要他出勤去赴汤蹈火，不过听说只是找他去搞这玩意儿，他又笑了，满口答应。要这玩意儿找他，确实是找对了人。汪女郎只过了2个小时就给老孙交货了，并且保证绝对是真资格的。
3: 不信你可以试，你吃白色的。
0: 汪女郎谈起这些就显得很放松，有点回家的感觉，熟门熟路，张口就来。
3: 半个小时会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我。
0: 老孙笑了笑，指着那颗红色的药丸说：
2: 我没有钱，但是有这个免费请你吃。
3: 那也成，我吃了它，你没钱我还要求你呢。
0: 汪女郎色迷迷地看着老孙，好像只是闻了闻他的气味就来劲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老孙应该试一下的，至少找人试一下，以防是假货，毕竟这是要花钱买的，是生意。汪女郎这些人的诚信度总是不高的，最好试一下，确保货真价实。但是听汪女郎说，要是这玩意儿没2小时完不了事儿，她哪有那么多时间呀，只好相信汪女郎一次了。其实老孙这一招棋是走得挺冒险的，这春药虽然算不上什么毒药，但是也并非可以随便嚼食的麻糖。
1: 孙先生，那我先走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王总揣好瓶子，舔着大肚皮，迈着八字方步走了，那肥胖笨重的样子在老孙看来让人心有疑虑。胖男人瘦女人是最不适宜合作做事的，胖男人一般都懒，做事不踏实，瘦女人一般都过于精明，一流于奸诈，做事要成功，男勤女懒，男紧女松倒是最好的拍档。现在老孙的搭档看上去并不理想，然而凡事总是有例外的，王总今天晚上的表现太好了，6:10已经到场， 提前20分钟安排了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都是有貌有相、训练有素的。包间里是软软的羊毛地毯，红色的转角沙发，茶几式的矮脚小方桌，没有凳子，或者说凳子是一块法式鹅毛垫，四方形染成抒情的橙色。原来的餐桌成了摆台，铺着蓝印花布，架着一部留声机，另有一只拿破仑花瓶，插着一只饱满怒放的山茶花。6点钟的时候，老孙来检查，刚要进门却被王总拦住了。
1: 对不起，请您把鞋脱了，换上拖鞋。
0: 这可把老孙吓了一跳，以为走错了地方。没错，这里是下午才布置起来的，原来这儿跟隔壁大同小异，现在天壤之别。老孙懒得脱鞋进去，就立在门口左右四顾了一番。
2: 这房间不就是一张大床吗？有这效果还需要下药吗？
0: 老孙都这么想了，足以说明这房间的情调已经足够诱发人的欲望，下药似乎就是双保险了。老孙不相信今天晚上会无功而返，他已经安排好了3名警察，准备好了2架德古莱卡相机，此刻他们就在隔壁喝着茶，吃着小点心，只等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悄悄地溜出来，冲进隔壁的房间，对准2具铜体，不停地摁下点屋灯。3个小时后，一切都像老孙现在想象的一样，准确生动地发生了。警察和摄影师悄悄从隔壁溜出来，一左一右分立在两边。眉目传言之后，警察一脚踹开门，然后连忙让开，让摄影师先冲进去大显身手。
4: 呀！
0: 一开始，俩人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下意识的都在看镜头。后来反应过来了，就赶紧找遮羞布。王总给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准备毯子、被子什么的，要遮羞简直找不到一样合适的东西。关键的时候还是女人的直觉好，惠子在被偷拍3张之后迅速钻进桌子底下，并把桌布拉下来，桌布像幕布一样保护了她，但是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钻进去的一瞬间被摄影师抓拍到了，那是极其色情又丢人的一幕，一个光彤彤的大屁股像某幅蹩脚粗俗的色情招贴画。萨根开始只是靠那块法式鹅毛垫挡架，结果捉襟见肘，欲盖弥彰，让摄影师拍得更来劲了，因为如果全裸的话反而不宜流传，只能供老孙他们当枪使。像这样关键部位被挡住了，就可以供人观赏，当笑柄把玩了。笑柄太多太多，多的让陆从俊盛不下。1个小时后，陆从俊和老孙、小周、王总在隔壁喝酒，有点庆功的意思。一向话不多的老孙今天判若两人，表现欲特别强，一开始就喧宾夺主，端起酒杯滔滔不绝。
5: 哎，喝酒之前我先来说两句。说什么呢？说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在本饭店最好的地方请你们喝酒。为什么？为你，惠子，我要给你押金。我偶然得知你最近受了莫大的委屈，难怪你前段时间一直没来上班，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老孙说的这一段都是王总刚才鸿门宴上的开场白，老孙想用这种方式向陆所长介绍情况并夸奖王总。王总憋着气，模仿惠子的声音加入进来。
6: 王总，您从哪儿听说我什么了？
5: 哎呦，明人不说假话，你和萨根先生昨天在楼下西餐厅吃晚饭，我就在你们隔壁的卡座里，你们说的那些至少有一半我都听见了。
1: 哎，错了啊，你漏了一句，

0: 我说明人不说假话之后还有一句，不瞒你们说，
1: 这句话漏了有什么关系？没变你的意思吗？
0: 你不是要学我吗？要学就学像一点，别让你们首长觉得我就是你这水平。
1: 嗨，
2: 这时陆从俊站起身来，端着酒杯向功臣敬酒。
3: 哈哈哈！要不是王总的巧妙安排，这盘棋未必下得那么精彩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2: 酒过三巡之后，老孙又学王总敬惠子酒的样子，他有意矮下身子，舔起肚皮，学着王总的腔调说起来：“
1: 酒啊酒，上帝给人类酒，就是因为人间有不平，有痛苦。你痛苦有多大，酒量就会有多大。来，惠子，干杯！为了你有萨根这样的好叔叔，干杯！”
2: 王总端着酒杯站起来，学的是萨根的样，先是一阵大笑，然后苦着脸拉长声音说：“
4: 惠子为一个薄情人痛苦不值得，你恨他也好，爱他也好，就把他当作这杯酒，一口消灭他。”
2: 老孙又学王总劝萨根喝酒，总之两个人你演我，我演你，把个陆从俊笑的是前仰后合，脸上的肌肉都笑僵硬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说了，你们看我脸上的肌肉啊都抽筋了，僵硬了。
1: 嗯，
0: 有。
2: 这一晚上的笑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恐怕再聊一个晚上也说不完。在他们的嬉笑声中，没有一个人对无辜的惠子产生一丝的怜悯。次日凌晨，照片冲洗出来，陆从俊分别挑出六张，让老孙各备三份，立即给警察送去。他拿一份放在包里，准备自己用。有这些照片在手，这天夜里陆从俊睡得特别踏实香甜，没有做梦。因为他当前的梦就是陈家湖出院，现在已经指日可待了。陆所长暗暗地安慰自己，
5: 煮熟的鸭子飞不了的，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不需要做梦了。
2: 这天晚上，萨根和惠子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分别关在两个看守间里。萨根一进警察局就开始大叫大嚷：“
6: 我是外交官，你们中国警察无权抓我。”
7: 外交官？好啊，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看看。
2: 萨根把自己的工作证掏出来给警察，但是带了证件又怎么样呢？该整的照样整。警察一边看证件一边说：“
7: 这是真的吗？让瞎子来摸一下也知道是假的。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堂堂外交官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不可思议，这是猪狗不如的事儿。猪狗干这种事儿也要挑个没人的地方，你撒谎也不打个草稿，我罚你也站着。”
2: 本来看守间里还有张板凳可以坐，这一下被义愤填膺的警察踢走了。警察是早打好招呼的，一切都按老孙和陆从俊制定的方案行事。第二天一大早，通知美国大使馆和惠子家人，让他们来交罚款领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张扬他们的丑事。当然，登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对陈家湖的效果一定会更好。但是怕伤及美国大使馆的感情，陆所长不敢造次。第二天，大使馆助理武官雷特来把萨根接走了。当然，警察不会忘记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向雷特呈上一份。雷特回去自然也不会忘记把他们交给大使一睹。事后证明，不登报的效果出奇的好，因为这维护了美国大使馆的名声。大使在处理萨根的过程中反而更加严厉，直接把萨根遣送回国了。这是陆从俊计划中没有的，属意外之喜。至于陈家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预想中的。

0: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台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2: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3: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2: 在电波中相识。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朵云站在傅恒面前，是不紧不慢，侃侃而言。博格达汗已经有旨放我回金川，没有你的证件，我不能过前边的哨卡。说着，他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傅恒。傅恒的嘴角略

过一丝笑容，说道：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你过去，但是你自己思量，金川顷刻之间就要化为灰烬，回去何益于事？我劝你一句，不必回去殉葬。朵云听了，看了看众人，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可笑的？朵云止住笑声说道：全是一个模样，我是笑乾隆老爷子手下人物怎么都像一个老师教出的学生，一个模子打出的批。张广四是这样，乐钦是这样，阿贵、范时杰、刘墉，又加上这位本部堂，全都摆大架子说大话，把胆小的人先吓死，然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欺负。前番张广四的告示就说，天兵一到，丑虏就擒，金川弹丸之地顷刻化为灰烬，和你的话简直一样。金川那么容易打，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劳动你这位宰相大人来这儿，你又何必摆这么大阵势和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唠叨。他话还没说完呢，廖化清在队中手指着他喝道：你好大的架子，见我们副帅就这么挺着腰说疯话，还不跪下，小心老子剁了你。朵云立刻反唇相讥，笑着揶揄道：除了我的父亲和乾隆皇帝，我谁也没跪过。你是廖将军吧？攻打我们下寨时被一炮打翻在地，还是被火枪打中了的？那枪那炮都是我丈夫从庆父手里缴获的，我一个人在你们大营里，你逞什么英雄呢？廖化清被他当众揭了短，脸腾的一下涨得血红，斑斑伤疤油亮闪光，跨出一步抽刀，又送回了刀鞘，恶狠狠地说着：你这个女人，姓廖的不难为你，沙罗奔有种出来和廖爷做一场，真打翻了我才服气。朵云是毫不容让，你早就是我丈夫的手下败将，败得一塌糊涂，而且不止一次。你马光祖，还有你赵慧、海兰察，哪个不是从松岗逃出去的？马光祖被他数落得一脸温色，赵慧似乎充耳不闻，只有海兰察皮笑可掬，舌头鼓着腮帮子一挤眼儿。我还得谢谢吃败仗，要不至今还打光棍儿呢。海兰察不要取笑。傅恒一摆手制止了海兰察，近前一步说道：我傅恒是不是张广四，要不了多久就见分晓了，不和你口舌分辨，你肯向父亲和皇上下跪，心中有父有君，我敬你是守礼之人，但你丈夫两次抗拒天兵，杀戮军士，顽拒一隅，实在是罪无可赦之理。现今云贵川陕清五省之内，冰山降海，团团围困，北路、东路、南路三支大军压境，兵力超过你举族人口一倍，连金川西逃青海的道路也都锁得严严实实，你还敢说我傅恒说大话吓你？你猛浪了。朵云的脸色有点发白，一路过来都是冰山降海，刀丛剑树，傅恒没有说假话，他要立功，能不能听乾隆的真是难以预料。心里边想着，他冷笑了一声：哼，你这是以众欺寡，你想杀尽我们，好像皇上邀功，你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我们可以死，死就是了，没有什么怕你的。傅恒冷冷地说道：不错，以众凌寡，但你

你只说对了一半，众寡之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初若不藏匿班滚，书城剿服，后来若不抗拒天兵征讨，屈膝投降，哪来今日覆灭之祸？又想到朵云一时种地和皇上并不是一条心的话，他的心乍然一缩，脸色也泛起苍白，定了一下又说，我和皇上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亲，是皇上的骨肱心旅，你在北京、南京、扬州所作所为，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回去传与沙罗奔，皇陵所向，投大营，向朝廷书城投降，请罪待命。不但举族可免灭顶之灾，皇恩浩荡，连你夫妇也可金泉性命。以半月为期，届时不至，休怪我傅恒辣手无情。皇上也没像你这么逼迫人，你算个什么英雄？那是两回事，我本人也敬沙罗奔是个豪杰，十几万大军，五省军民何为之事，每日要用多少粮饷，一劳多少民夫，牵扯朝廷各部多少人力精力，多言一日，朝廷百姓多劳米一日，我为国家首辅，不能不想这件事。下寨松岗到刷经寺已经在我手中，沙罗奔现在小金川到瓜尔崖一带，你回去和他商计，十五日期到，不管投诚与否，我都要下令进军了。朵云站立不动，一句话也不回答。傅恒哼了一声，转身回大帐，嘴里吩咐着，马光祖，派中军亲兵送他过卡，带上牛肉干粮，蒙上眼睛过卡子。军务会议开到天色断黑就结束了，照常例，各位参将游击管带都要连夜赶回营盘，但这一次傅恒却留下了海兰察、赵慧和廖化清，吩咐道，其余军官回营按部署调整待命，李世尧来了，已经到驿站去请，三位主官都要见见，叫伙房多弄几样青菜，我们吃过饭接着办事。说话间，仪门外一声大叫落下，侯富宝、钱引带着两位官员大步向中帐过来，王妻子用手一指说道，主子大帅，前头是李世尧，后头是岳东梅老侯爷也来了，嘿，这老爷子真精神，腿脚比李世尧还瞧着灵便呢。傅恒的目中金光一闪，无可奈何的一笑，真的，呵呵，沙罗奔是有福之人呐。说着跟三个人一同迎了出去，一头走一头笑着说道，东美公，滚丹说你三天后才到，这么热的天赶道也忒急的了。一边指手寒暄，一边见李世尧要行停餐礼，手抬了一下又说，世尧罢了吧，都请进来，军中无酒，只能以茶为代，我们边吃边谈。李世尧就忙着和赵慧等人依让作礼，岳中琪却是精神矍铄，晃着满头如银须发，步子跨得比傅恒还有力，红钟般的笑声爽亮，说道，成都热，我一天也不想住，倒是金川这边我晓得凉爽，六月天还有下雪的时候呢。李世尧是傅恒一手提携全力栽培的人，和傅恒军中极熟悉，和众人说笑落座，招手叫过小妻子说，岳老爷子爱吃红焖肉，叫人到外头店里买两个肘子来，
我在一

站里一路吃青菜，小妻子笑着说了：“有，都预备着呢。”说话间，四个军士抬着一大方桌进来，桌上摆着四个二号盆子，都盛的菜。李世尧张着眼看，果然有一盆红烧肘子，还有一盆豆腐粉条，一盆烧茄子，一盆凉拌青芹芥末粉皮，都堆得岗尖满意。因为没有酒，桌子安好，军士们就给他们盛米饭摆馒头。岳钟琪说，出了成都就吃不上豆腐，我倒馋着豆腐菜呢。一路走心里奇怪，兵部难道不供应大豆？傅恒笑着说了，豆子我拿来换鸡给赵慧他们吃了，前线一日三肉，后方三日一肉，连我不能例外。今儿是将领军务会议，还是要用青菜豆腐打牙祭。岳钟琪说，我带兵上头给什么吃什么，六爷爱兵爱得精心体贴。说着跟李世尧一左一右陪傅恒入座，赵慧、海兰察等人在下手相陪，也是略无客气，一顿风卷残云。不到小半个时辰，个人已是酒足饭饱。饭毕奉茶，岳钟琪便说差事，这次奉差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结实，从西安到北京只用了8天，在北京3天，皇上叫我第3次牌子，还赐了2次宴，接着到你这儿也是急如星火，只用了半个月。方才饭间六爷说朵云已经过金川去了，这样也好，先容他给沙罗奔做个地步，若肯就范，这个差事就好办了。大概是菜有点咸了，老将军说着话几口就喝干了杯子。傅恒亲自起身给岳钟琪续茶，笑着说，公事不急，我留下他们3位，你们来了正好从容商议。我倒关心高恒、王胆旺的案子，你见刘统勋他怎么说？岳钟琪说道，要等刘墉回京，刑部才能拟票，王胆旺是不必说了，高恒是一堆烂账没法查，户部把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差事交割了和珅，里里外外赈灾的、修园子的忙成一团，延清身子又弱，就忙阿贵和纪云2个人也顾不上说闲话，就到和亲王府看了看，我就赶路来了。他毕竟是人老嘴碎，说话不能照前顾后，但也算明白。傅恒偏着头想了想，说道，和珅？哦，是阿贵那个小跟班吧，崇文门关税上是个肥缺，怎么补了他呀？是阿贵荐出去的吧？岳钟琪摇着头笑着说，不是，是五爷的门路，也是和珅自己的福。荆门监狱里逃了2个犯人，刑部申奏上来，皇上正起驾去圆明园，在轿子旁看的奏折，说虎四出于峡，在场的太监侍卫没一个听懂的，和珅就接了一句，点首者不得辞其咎，这就投了皇上的缘。又要整顿关税，和亲王就见了他去，我急着赶来，一半是想看看你治军风范，一半是皇上也急，又怕我累坏了，又想早些叫我们谈谈。皇上越是体念，我越是休息不安，恨不得插翅就下来才好。傅恒两手展了展袍子，直了直身子，说道，

皇上已经三次密谕，叫我从速了结沙罗奔这边，撤军回京。老将军是奉差特使，我实不相瞒，连这三位将军也不知道，我还是要进兵金川。不管沙罗奔面腹不面腹，要踏平这个地方。赵慧、海兰察三个人一下子都坐端了身子。金川这地方崇山峻岭，沼泽泥塘，地形繁复，夏日且有焚虫蚂蟥种种瘴疫，最不宜进军的。接二连三军务会议备细研究，都只说四个字：火速备战。原来背后有这么一篇文章，但想到这是抗旨，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连李世尧也不安地动了一下。傅恒不胜憔悴的一笑，把玩着一柄素纸扇子，喟然说道：毕竟没有明发诏退兵，我只能按原来部署提前进军。气候不好是敌我两不利，大小金川到瓜尔崖三角地带中间只有几十里就能会师到瓜尔崖下，沙罗奔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多半老弱病残，是个一击即灭的局面，绝没有力量再打松岗那样的大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咳嗽，小妻子就过来给他捶背。傅恒轻轻地推开他，涨红着脸说道：我已经给皇上再陈密奏，半个月后大军一定要合围。岳钟琪沉吟着说道：西部河桌乱了之后，皇上已经无心在金川用兵，不用权衡就知道孰轻孰重，准部合桌现实局面千载难逢。皇上说以傅恒实践断不会不明白这一层，所以叫我急速赶来，还是劝你放沙罗奔一马，从速撤兵。傅恒笑着说了：岳公，你平心想一想，这会儿朵云带着丈夫进来给我们磕个头，我再请他们吃顿饭，然后明天海兰察从瓜尔崖，赵慧从东路，廖化清从北路带兵撤回成都，是不是有点儿戏呢？别说皇上没有明发旨意，就是真正明发了，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还是要打一打的。主上圣明，我们做臣子的要真正领会全局全盘，着眼着手，才能跟上主子的妙魔愁运。海兰察认真地听着，已经明白傅恒不奉诏旨的深意，清清嗓子正要说话，赵辉已经开口了：十几万大军围困一个小小金川，耗了多少钱粮精神，枪不冒烟刀不染血，就这么退了，天下人怎么看我们？沙罗奔怎么看我们？皇上回头思量又怎么看我们这起子奴才？廖化清说：我们吃了两次败仗了，鼓着气要报仇，怎么着退兵？弟兄们得气炸了肺。海兰察笑着说：吃屎没关系，不是那个味道，说是练兵，就算演习也得见个阵仗嘛，我只有一个主意，打。傅恒吁了一口气，徐徐说道：如果没有前面庆父、讷亲、张广嗣之败，大军压境，沙罗奔来降，撤兵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沿河不打，偃旗息鼓退兵，无论如何心里已经败了，而且败得一点也不堂皇正大。慢到沙罗奔，就连天下人也要小看我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岳钟琪双手支着膝盖，凝神听着众人议论。傅恒或许不肯奉诏，要打一打也是维护朕的脸面，这是乾隆在临别时说的话。平心而论，如果沙罗奔一劝就降，傅恒一见投降就撤兵，别说前番两翼屈死在沼泽里阵亡将士家属，就是平常路人也要笑朝廷的懦弱无能。见好就收，脸面情一床锦被遮着，是现成的风凉话。不但傅恒难以做人，乾隆也脱不了窝囊二字。但岳钟琪的差事是体面霸占沿河撤兵，和这里的人心蛮拧，万一开打，分寸地步极难把握，对金川怀柔方略就要泡汤。若打成胶着相持，妨害西北大局，傅恒更是祸不可测。心里思量着，他说道：我自己就是老航母，有什么不明白诸位的心的？瓜尔牙一线之天，一线之路，炮轰枪打进攻很难的，西北用兵，西南有变，坏了大局，六爷你担待不起。傅恒皱着眉头说道：我已经四晚上没睡了，想的就是分寸二字，不打沙罗奔根本不会扶我天朝，要留下火胎。扫平金川拖得时辰太长，朝廷拖不起，我傅恒罪可通天，必须大败沙罗奔，再用怀柔招抚他，才会畏威服德，西南才能一劳永逸。要明白，金川不单是金川，还连着苗瑶、傣、云贵许多族部寨子，我为宰相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不能从小局面去计较，不能只想眼前利弊。我知道一开火，岳老军门的差事更难办，本来这就是个难办的事儿，难办的人，难办的地方啊。我们集思广益，不要畏难，想个万全之策。来，请看木图。世尧从南边过来，可以将川南贵州的情势就地图解说我们听听。李世尧新生封疆大吏，正在立功建业的兴头上，一门心思是听傅恒调度打个大胜仗。听傅恒这些话，不但虑及西北，也想到西南长治久安，既要不奉诏打一仗， 又要打得恰到好处。既想到目前，又顾虑到长远，个人生名利弊竟是在所不计。无论哪一层想，自己万万没有这份心胸谋略，也没有这份德行。看着傅恒灰苍苍的头发和卷棘强自振作的眼神，心里边一酸一热，走到木图前取过竹鞭，指着说道：请看，这里是瓜尔崖。傅恒大营日夜密意进击金川，金川的沙罗奔也在召集部署商计拒敌之策。他们聚在那座破败了的喇嘛庙里，因为金川的六月蚊虫太多，没有燃点篝火，只在地下阴燃几把艾蒿，就黑地儿里听朵云述说夜见乾隆和返回金川的经过情形。几个人都在沉思着，艾绳嫣红的交手时明时灭，映着他们石头一样的身影和冷峻的面孔，大家都在等沙罗奔拿出决策。暗地里看不清沙罗奔什么情形，他的声音显得沉重浑苍。为了金川全族人的存亡，我可以到傅恒大营去接受屈辱。前前后后打了七年了，总得有个结果。我要尊严，乾隆是大汗，他更要脸面。一味僵持下去，所有的金川人都要因为我的尊严而流血埋骨。我在想，我原来就是博格达汗法统下的一个部落首领，并没有反叛朝廷的心。两次大战也为保卫我的家乡和父老，和乾隆是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的。西北出现乱局，乾隆不能两顾，这是我们能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不再良机。顾札说得对。朵云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柱子旁边，他的声音柔细清越。

我们的人都在挨饿，即使不打，这样封锁下去，我们也不能整年累月支撑下去。我不认为我的固扎到傅恒大营投诚是卑鄙的，反而我为有这样的丈夫自豪。他自己觉得两行清泪已经躺在脸上，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傅恒的夫人告诉我，成全乾隆的意志和体面就是成全遍天下的人。他还说，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和皇帝相处最要紧的是礼节而不是礼。他仿佛在抑制自己极为复杂的感情，又停住了，调匀了呼吸，又说道，但是我担心傅恒没有这个诚意，他想激怒我们和他作战，然后像战俘一样押解我们到北京听受处分。他给我们半个月的期限，半个月我们甚至不能说服我们的部下。叶丹卡一直阴沉着脸坐在石墩上听，他是沙罗奔哥哥色勒奔指定驻守大金川的大头人，和川南苗瑶头人交往过从甚密。沙罗奔兄弟在青海激斗相间，地夺兄嫂归来，费了老大的事儿才拢住他这头野马。一半是因为沙罗奔孔武有力，人多势众，一半因为他一直暗恋朵云，加上大军压境，强敌在外，才勉强协力作战。现在金川能打仗的兵士不过12000，他的军士就占了7000。沿河事成，他永远只能是沙罗奔的一个部将，若是打起来，许多事情就说不定。即使败了，他还可以带人由川南逃往贵州，在苗区再扎营盘。听着朵云的担心，他粗重地哼了一声，身子微微往前一倾，说道，投降就是投降，投降还不是耻辱？我们金川藏人妈妈生下孩子从来不教这两个字，我不相信傅恒，更不相信乾隆。打，打出一条血路，我们到贵州暂时安居休整，然后到西藏去。仁措活佛和老桑措并肩坐在叶丹卡身边，听他说的杀气腾腾，不安地动了一下。仁措低声说道，我曾派人到川南查看过，傅恒已经有准备了，这比西边突围去青海更困难凶险。老桑措说，我们还是听固扎安排。沙罗奔突然一笑，呵呵，你们见过狗没有？守门的狗对着人张牙舞爪，主人即使喝止它，它还是要吠叫撕咬一下的，因为他要对主人表示他对门户的责任心比主人要求的还要忠诚。皇帝说不打了，元帅将军立即照办，他们就要担心皇帝怀疑他们的勇气。傅恒是一定要打一打的，他要向天下臣民和皇上有所交代，打赢了他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也要打一打，因为我们也要向金川人民有个交代，只有打赢了这一仗，我们才有真正讲和的条件。他站起身来踱步，失重的牛皮靴在石板地上踩得吱吱作响，悠然的话语当中带着感慨，所以叶丹卡，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一定是要打一打的，不过我们不能向南突围，我们和苗家姚家过去有来有往有情谊，但这次是逃离本土，不是去做客，是要在人家的寨子边抢占一块地盘。想想看吧，突围要死多少人，途中要死多少人。

我们打败张广嗣庆父，从西路逃青海入西藏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那样做，就是为了金川是我们世代生息的热土。和傅恒作战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然后设法言和。只要做到适可而止，我们抓住这千载良机，可以为金川争取永久的和平和安宁。叶丹卡，我想定了，我不能计较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了。到时候我可以去傅恒大营，一旦他不守信义加害于我，金川的数万百姓就交给你，打也好，走也好，投降也好，由你主张。叶丹卡的嗓子里咕哝了一句什么，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愤怒，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姑扎，傅恒和汉人一样凶狠狡诈，我也是为你担心，我听从你的号令。沙洛本咬着牙说道，三支大军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海兰察，他占据了瓜尔牙南路，既能防止我们翻越夹金山抄近路入西藏，又能策应东路照会，防止我们向南突围，这是颗钉子，又是只恶狗。我们在东线作战，最要紧的是要防他掐断退到瓜尔牙的道路，断了我们的补给。精忠选精，正面由我带领1500人迎头打一仗，阻击傅恒的东路军2天1夜。这当中叶丹卡率领2000弟兄多带旗帜号角爆竹，扰乱海兰察。我估计海兰察不会去增援，打一下我们就撤回来，再佯攻海兰察营。如果海兰察派兵增援，用起火号角报信，我东路全军撤回，吃掉他的增援部队，卡断衡水桥，把瓜尔牙的兵士全调出来围困海兰察，就成了僵持焦灼局面。以后的局势不可预料，我们相机行事。这时候暗中有人就问，如果海兰察不去增援，东路在哪儿打？打到什么时候撤回瓜尔牙？沙洛奔笑了一声，哈哈，是嘎巴吗？问得好。达维是傅恒存粮食的地方，我们要装作饿疯了的样子，不顾一切去抢粮食烧仓库。傅恒的粮食我们当然抢不到，但他在清水塘一定会看到，这是截断我们退往瓜尔牙的好机会。他会一面命令粮库死守，一面命令赵慧冲击我们左侧，一面从清水塘急行军占领喇嘛庙，把我们变成东西分割局面。但是我们攻粮库是佯攻，开头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猝不及防，他把消息报出去，我们就撤往小金川，傅恒也就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这座喇嘛庙，才是我真正的战场。傅恒有鸟枪，但没有炮，我这里埋伏了4门大炮，几千斤火药，人也在小金川也休息吃饱了，在这里打他个心惊胆战，人仰马翻，然后撤回瓜尔牙固守。嘎巴又问了，是等傅恒动手，还是我们先动手？呵呵，敌强我弱，先下手为强。5天之后，3支起火羽箭带着哨子，尖锐地呼啸着从芦丛中急射出来，1支中途坠落在澡堂里，2支射到了傅

堂中军行辕仪门口飘然落下。守门的侯富宝端着个大碗吃午饭，红米萝卜肉丝辣椒拌起，往嘴里扒拉的正起劲儿呢，见剑在眼前落下来，骂了一句：“沙罗奔吃饱了撑的，不逢年不过节，放哪门子起火？”捡起来一看，上头绑有一封信，箭杆上写：“福原招讨大将军复收。”再看另一只，一般结束模样毫无二致，伸脖子瞪眼，咽了口里的饭，顾不得擦掉唇上沾的米粒儿，高声喊着：“快报王总爷，有沙罗奔的要紧文书，立马得传给大帅。”两个兵一路小跑进去禀说，傅恒也正吃饭呢，和侯富宝是一样的饭菜，他胃弱，饭量不大，乾隆旨意里几次都抄有荣心养胃的药膳，他只选了胡萝卜青菜，比兵士们多出这么一味菜来。当下见说来信，傅恒用开水冲兑到菜碗里当菜汤喝了，凑过来一看，是两封一模一样的信，牛皮纸写了又用蜡浸，显见着是防着落进水里边。小妻子双手拉展了看，上边写着：“傅大将军中堂勋荐，我皇上深仁厚泽，体贴悯人，以驴友旨意西兵拔战，比翼天下而至金川于人席之上，将军乃欲欺君也。我使节在京，深蒙皇上优渥礼遇，而将军以居傲相待，金川地阔800里，人民散处，而七七于半月治军书城，非大将军昏愧，是居心不成，欲以金川人之血染大将军之簪缨也。将军挟此不忠之志，欲为不仁不智之举，沙罗奔窃为将军不直也。用事不达，聊告微臣，以3日为期，专候佳音。沙罗奔朵云共聚敬书，无任急切。”傅恒看完，仰脸略一沉思，他笑了：“这个沙罗奔，我给他半个月期限，他限我3天。”王妻子在旁边发着呆：“我的爷，他可真敢玩命，我瞧这小子是少调教，欠揍。”傅恒把书信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悠然踱着步子，许久才说道：“沙罗奔不可小觑，我到金川实地踏看了，才知道张广嗣讷亲败得不偶然。”小妻子沏茶送到他手上，说道：“那是，他那套在我们爷跟前玩不转，他败到爷手里肯定是偶然。”“是吗？”哈哈哈哈，傅恒一愣，接着就是大笑，杯子里的茶水都洒落出来，笑得小妻子直愣神儿。恰好李氏瑶进来，见这主仆二人的形容，问道：“六爷这是闹什么呢？笑得这么开怀。”“来来来，你来的正好，看看沙罗奔的信。”傅恒说着，又把小妻子混用偶然的话学说了。李世尧也笑了，一头看信，一头说道：“上回师兄来信，小吉宝也出息了，读完千家诗了呢。你跟六爷眼下也是不小的官了，出去也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一肚子青菜屎怎么成？好歹也用心学习，得空读点书是正理。”小妻子才知道自己说话不地道，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了：“我没有小兔崽子脑瓜子灵，真得读几本书装幌子的，就是马格里诗神主牌上的字儿，总得认得是吧？”李世尧故意问了：“什么马格里诗？”

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妻子说了，马革就是马皮，打仗死了，尸首卷在马皮里头，所以叫马革里尸。您别笑，那是体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春秋之万千。
7: 书接前文，东平王张巡、葛明霞到潼关协助潼关大帅李子康，与安禄山人马对阵没几个回合，先锋官刘斌让人家就斩于马下，李子康上阵与哈元陀战了30个回合也没有赢的可能。张巡在那官敌廖镇呢，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命葛明霞催马替换李子康。哈元陀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18、19岁，顶盔冠甲，光彩照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就见这员女将面似桃花，柳眉杏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坐下桃花马，手中绣龙刀，长得那个漂亮劲就甭提了。哈元陀看完了杀死先锋，打败元帅，不想杀出一个黄毛丫头来哎，通明受死。葛明霞，你叫何名？嘿嘿，哈元陀，说这话举刀与姑娘

在一块儿。哈元陀现在是目中无人，眼空四海，没把眼前这位姑娘放在心上。他这一骄傲可倒了霉了。姑娘来了一个一马三刀，第一刀力劈头顶，哈元陀用刀往外开，啪，给磕开了。姑娘紧接着又来了一刀切菜削瓜，哈元陀一低头，唰，这刀就过去了。但是姑娘没撤刀，一翻手腕的呜，刀又回来了。这小子刚一抬头，咔嚓一声，脑袋就被削下来了，扑通，死尸落了地。后阵东平王张巡跟元帅李子康一看，是连声喝彩。就见姑娘横刀高声喊喝：“尔等快把哈元陀死尸抬回去，叫你们为首主将出来迎战！”时间不大，敌营内传来三声炮响，紧接着见对面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刀枪乱举，涌出大队人马。一匹战马首当其冲，飞奔进战场。来者是谁呀？正是叛军之首安禄山。这小子率兵抢关夺城一直很顺利，所以越发猖狂。安禄山以为啊，过潼关打长安易如反掌啊。来到潼关扎下营寨，那哈元陀就讨令出战，连胜两阵，安禄山就得意忘形了，忘乎所以了。没想到军卒刚报完，说哈元陀打败潼关元帅李子康，还没一袋烟的功夫，又来报说哈元陀被一女将斩下首级。安禄山倒吸一口冷气，哎呀，中原竟有这样武艺出奇的战将，而且还是一个女子，我倒要见识见识。想到这，亲自出马来到阵前，立马打量一番。俩人报过姓名，安禄山一琢磨，我在京城时就听说老匹夫葛太谷的女儿葛明霞武艺高强，不想在此相遇。丫头，你父与我作对，你又杀死我的都督哈元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呸！安禄山，你惨杀无辜，涂炭生灵，连禽兽都不如啊！不砍下你的狗头，怎能解我心头之恨？俩人话不投机，催马大战。葛明霞这口刀分量轻，刀口好，刀背厚，刀刃薄，受过高传，刀法玄妙。安禄山是难以取胜，这小子边打边琢磨：我堂堂的大燕皇帝，倘若胜不了一个中原女子，岂不被手下众将耻笑？对，我还是败中取胜吧。于是是搏马加败，葛明霞不明就里，是催马就追。安禄山回头一看，行，嘿嘿嘿，看桃花马快追上了，用刀背连打那马屁股三下，啪啪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那无尾驹在五科场上被郭子仪那粉龙驹咬下两条，在五家寨又被咬下两条，现如今呢就剩一条尾巴了。安禄山这一拍马屁股，这条尾巴唰一下就甩出来了，啪，正打在葛明霞那桃花马那脑门子上，把葛明霞那马就给打懵了。这匹马起来了，一声怪叫，侧身扭头，落荒逃下去了。安禄山一看，我不能叫这丫头跑了，她那马受伤了，她跑不多远，我能捉活的我就捉个活的，我把她抓回来，搂抱在怀中，取笑取笑她。老匹夫葛太谷知道这事儿，准得气死。想到这儿，安禄山大叫一声，吩咐兵将给我攻打潼关，自己单刀匹马追葛明霞去了。葛明霞勒马，马不听使唤，桃花马猛跑了一段，渐渐就慢下来了。安禄山在后边是猛催无尾驹，眼看就追上了。安禄山高喊：葛明霞，

0: 你跑不了了。
1: 桃花马呀，也确实跑不动。麦说受了伤，就是不受伤也跑不过无为驹呀。葛明霞一看自己马不能再跑了，只好劝马过来了，准备与安禄山决一死战。这功夫安禄山就到近前了。丫头，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长得如花似玉，如果你答应将你终身许配给我，不单留下你一条命，杀进京城把你父母也留下。葛明霞恨不得一刀把他给剁了。你这禽兽，招刀唰，大刀就砍下来了。安禄山挥刀架开，俩人就杀在一处。但是这一回葛明霞可顶不住了，因为马不听使唤呢，腿脚太慢，所以杀起来非常吃力。安禄山这小子是越战越勇，就见葛明霞是气喘吁吁，两膀酸痛，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眼看是性命难保。正这么个功夫，忽听一声高喊：安禄山，休要猖狂，李太白来也。那位说李太白怎么来的呢？原来他在太行山养病，近些日子病好了，得知安禄山兴兵谋反，李太白心里惦念郭子仪跟太行山众英雄，就跟蔡文龙、姬文虎下山奔往武家寨。一路上他们见到的是兵荒马乱，房屋倒塌，百姓逃难，是妻离子散，那个惨状就甭提了。李太白心里是又疼又恨又怨，心疼的是百姓遭受苦难，恼恨的是安禄山乱国害民，怨愤的是唐玄宗昏庸无道。那么在途中就听说安禄山已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并且兵进潼关。李太白知道这潼关乃是通往长安的咽喉要道，潼关失守了，京城就难保了，就想到潼关去看一看，如果安禄山还没打潼关，他就进潼关当个谋士，再派人搬兵请郭子仪前来。如果安禄山一打潼关，就准备搬请郭子仪。他跟蔡文龙、姬文虎行走之间，发现远处有一男一女骑马正在大战，就见那员女将有性命之忧。他催马上前仔细一看，原来那个男的是安禄山，女的是葛太谷的女儿葛明霞。于是高喊了这么一声。安禄山听到喊声，心头不由一愣，不，这李太白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功夫就见那葛明霞累的是精疲力尽，借机带马退在一旁。安禄山收刀一看，李太白一身道士打扮，肋下配一口宝剑，怀里鼓鼓囊囊，不知揣的什么东西。我李太白，你来干什么？
2: 我来干什么？
1: 我来收拾你这混账东西！你欺君乱公，结党营私，兴兵谋反，涂炭生灵，你身披人皮，不干人事儿，真连禽兽都不如！哎呦！一听这话，安禄山大怒，挥刀砍向李太白。李太白急忙带马闪过，顺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酒壶，一甩手，招法宝，就摔过去了。安禄山一刀没砍着，刚一转身，小酒壶啪！你说打得怎么那么准？正打在安禄山那脸上，这酒壶是铜的，一下子把这小子打的是鼻口穿血。安禄山哇哇哇直叫，用手捂着鼻子还琢磨呢，不是什么法宝这么厉害，怪不得李林甫说这李太白不是凡人呢。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跑。李太白一看着是哈哈大笑，刚才蔡文龙、姬文虎刚要上前迎战安禄山，没想李太白一下子把酒壶甩出去了，而且打得这么准这么快。蔡文龙下马捡起酒壶一看还没坏，擦了一擦递给李太白。这功夫葛明霞下马了，拜见李太白，多谢叔父救命之恩。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明霞，你怎么跟安禄山

这打起来了。葛明霞就把事情说了一遍，四个人骑马奔向潼关，功夫不大，潼关就在眼前了。等过了一道山坡，仔细一看，潼关城门紧闭，城门外遍地都是叛军。李太白说，咱们呢进不去了，赶快搬请郭子仪吧。说完，四个人奔五家寨就来了。咱们再说战场上官敌廖镇的东平王张巡，一看安禄山追葛明霞，催马就追安禄山，但是被冲上来的叛军就给挡住了。敌将来势凶猛，潼关大帅李子康跟张巡抵挡了一阵，唯恐敌军攻进潼关，便收兵败回城中。东平王惦念葛明霞，是吃不下喝不下，长吁短叹，心想葛明霞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有什么脸面去见葛太古。李子康在旁边就再三相劝。东平王说，元帅呀，这潼关是要道，如果失守只怕长安难保，因此皇上才派顾王跟葛小姐前来驻守，没想到小姐被安禄山打败，生死不知。这叛军也太多了，兵将甚多呀，如今咱们只宜据险地而固守，不宜出战呢、咱们一定要挑选可靠之将，轮番日夜巡守。那是那是，请千岁放心。而后李子康安排江丧镇、周守信、潘继勋、曹刚这四员大将日夜巡守高官，一连三天敌将来讨战，唐军是闭关不出，叛军几次攻城都被打退了。到了晚上，元帅李子康跟东平王商量，如今关中粮草不足了，常言道，粮是将中胆，兵是将中威呀、我早已曾过折报，可时至今日仍未见粮草调来。我说老王爷，那杨国忠素来与我不和呀，我请千岁您想个办法吧。我说元帅，待孤王写折报，请万岁传旨，派人送粮，那太好了，是越快越好。东平王立下写下折报，派人送往京城。原来上一次的粮饷就让杨国忠这小子给克扣了，这次李子康写折报时说上次粮草不足，不足数啊，又再次请调粮草。杨国忠看完折报，咯咯咯尖笑两声，心的话，这回半个月的粮草我拖你五天，我给你十天的足数，我看你李子康还说什么，这五天呢归我。当这么些年官了还不明白这个，这叫背着抱着一边沉。所以呢，粮草至今未到，潼关城中大小官员兵将哪知道这里头的学问呢，他们没见粮草到来，心里发慌啊。到了第四天晚上，张巡、李子康查完城回到帅府商议军情，不多时有人来报，千岁元帅，大事不好。李子康就问何时惊慌。元帅，敌兵偷偷爬城，有军兵发现报于曹刚，哪曾想啊，曹刚亲手杀死了江丧镇将军，与心腹之人倒卖了高官，现如今敌兵已经杀进城来了。李子康闻报那脸都绿了。哎呀，曹刚贼子，他断送了我们潼关城的兵将父老百姓，我恨不能喝儿血吃儿肉。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李子康、张巡披挂整齐，出府上马，端刀提枪，带兵将去战敌军去了。李子康带兵出府不远，就看见敌军正在乱杀，也不管哪是官兵哪是百姓，真是杀人不眨眼。什么叫怒发冲冠，烈火中烧？现在李子康就这样猛一扭头，一看曹刚，就那叛将曹刚领着敌将敌兵奔元帅府就来了。李子刚催马就迎上去了，手取雁翎刀，奔曹刚就砍。曹刚一看是李元帅啊，这小子吓得拨马就要跑，李子刚那刀也快唰就下来了，耳轮中就听咔嚓，把曹刚那脑袋给丢了起来了。
东平王张巡手举大枪，众兵将，我等誓与潼关共存亡。说着话，跃马陡向，杀向敌群。众兵将也高喊：“誓与潼关共存亡！”杀呀，杀呀！一个个挥刀弄枪，就与敌兵拼杀在一起。潼关城里现在已经杀乱了，敌军凶猛，唐军拼命，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斗不明，死尸遍地，神鬼心惊啊！唐军死的不知有多少，敌军死的更是不计其数。东平王张巡抖起手中大枪，东挑西扎，李子康带领兵将由三更杀到天亮，由天亮杀到晌午。唐军越杀人越少，敌兵是源源不断涌进关来，是人越来越多。张巡这位老王爷只累的是暴安吐血，李子康、周守信、潘继勋以及众兵将终因寡不敌众，全都战死在疆场。安禄山占了潼关城，一声令下，打扫战场，准备兵发长安。潼关失守了，这个警报很快就传进宫中，唐玄宗吓傻了，是呆若木鸡。过了好半天，叹了一口气：“哎，要是李太白、郭子仪在朝就好了。如今也不知他们身在何处。”你看，这时候，这昏君才想起李太白、郭子仪这些保国的忠良来了。唐玄宗命内侍宣杨国忠进宫。杨国忠来到金殿，闻听潼关失守，万岁，事到如今。36计走为上策，但您不能明走，尚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就以爱卿之计。第二天早朝，唐玄宗下诏御驾亲征啊。但是到了三更之后，他带着皇妃、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高力士等心腹之人，由龙武大将军陈元礼率领御林军护驾，暗中出了延秋门了，向西逃窜，逃到咸阳，进了望贤宫。唐玄宗下旨宣召地方官肃进膳食。你看这一路奔波，又紧张又害怕，没吃东西。但是现如今地方官也都跑了，没人了，谁来供应膳食呢？天过半晌了，连一粒米还没摘牙呢，杨国忠出去好不容易弄了几张饼献给唐玄宗。唐玄宗用命附近的老百姓献饭，那老百姓哪有什么好吃的，素菜淡饭呗，献上的都是五谷杂粮粗食。哎呦，那些皇子皇孙呢，用手捧起来就吃啊，一个个是狼吞虎咽。你看现在吃这些粗茶淡饭呢，那比在宫中吃那山珍海味还香。这帮人走到马嵬坡时，御林军不再前行了，不走了。将士们在一块一商量，嘁嚓咔嚓，把那误国害民的杨国忠给乱刃分尸了，把他那儿子杨龙贵也给宰了。龙武大将军陈元礼告诉高力士，杨国忠父子既已被杀，贵妃也不疑，供奉万岁，请万岁割爱正法。军士们都喊：“不杀贵妃，誓不随驾。”你要不把杨玉环杀了，我们就不保你。高力士哆哆嗦嗦把这话就禀报给唐玄宗了。唐玄宗舍不得杀杨贵妃呀，我贵妃犯了什么罪？为何非杀不可？话音未落，馆驿门外是大乱。军士们吵着要进来杀杨贵妃，唐玄宗一看不妙，老泪纵横啊，我爱妃，那什么此一时彼一时啊，我也是没办法，现如今我呀顾不了你了。于是下旨让杨贵妃自尽，杨贵妃死了，御林军这才又保着唐玄宗前行。不提唐玄宗西逃，再说郭子仪率领50000大军奔向潼关。行进当中有探子来报，前面有叛军挡住去路。书中暗表，这支叛军是安禄

0: 山派往五家寨增援接应阴道阳铁壁熊的一共30000人马，元帅乌文亨，先锋官铁天柱，副先锋冯天璧。乌文亨昨天在这安营扎寨，今儿个一早有探子来报说郭子仪率领大军奔潼关方向而来。乌文亨知道军情有变，命探子再探，忙与众将商议如何迎战。如今郭子仪带兵将奔潼关，正好遇见他们。郭子仪、诸葛英选吉地扎下营寨，刚刚坐下声张，有军兵来报禀元帅，敌军先锋铁天柱前来讨战。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0: 书接前文，郭子仪率领大军来到潼关城外，刚扎下大营，有军兵来报敌军先锋铁天柱前来讨阵。郭子仪想了一想，我先生，我看咱们对这支敌军是不是好言相劝，他们如若不听，咱们再动手也不迟。嗯，元帅言之有理。郭子仪一声令下，炮声震天，号角齐鸣，大队兵马涌出营门。郭子仪吹动粉龙驹来到阵前，见对面这员将青铜盔、青铜甲、蓝靛脸、朱砂眉、豹子眼、蒜头鼻的四方海口、大厚嘴唇子、满脸络腮胡须，胯下一匹杏黄战马，手中端一口春秋大刀。郭子仪用枪点指，你是何人？呵呵呵，乌元帅帐下先锋铁天柱，来向通明受死。我乃征讨叛贼安禄山兵马大元帅郭子仪。铁天柱，那安禄山涂炭生灵，伤天害理，罪恶累累，十恶不赦呀，你等怎么能与他同流合污呢？听我良言相劝，你速归降，如若不然，只怕难以收场。郭子仪，休要多讲，招刀。说的话，唰，大刀立劈划下就下来了。郭子仪大怒，抖枪磕刀，大枪一抖就撕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三枪，下三枪，左三枪，右三枪，阴三枪，阳三枪，犹如摇头的狮子，抖威的猛虎，出动的大蟒，腾空的蛟龙。眨眼之间，郭子仪手中这条枪，一条枪变三条枪，三条枪变六条枪，铁天柱根本就不是对手。耳轮中就听噗，枪挑铁天柱。正在这时，敌营当中冲出一匹战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铁天柱的女儿铁玉环提刀催马就来到阵前。趁这个功夫，有军卒上前抢回铁天柱那尸体。铁玉环来到阵前，勒住战马，大骂郭子仪。郭子仪马往前蹄，姑娘，你姓是名谁？我叫铁玉环。那铁天柱是？那是我爹。铁玉环，本帅再三相劝你父，可他不听啊，因此本帅才扎了他一枪。铁玉环正在火头上，哪听得去这些，大叫一声，郭子仪，你招刀。唰，挥刀就砍。郭子仪带马闪过，这功夫就听后边有人大叫，哥哥撤阵。哎，哥哥你撤回来，好男可不跟女斗啊，这个女的我来对付她。郭子仪回头一看，喊话的不是别人的，大呆的张信。就见张信手提两把钢鞭，撒腿如飞跑上阵来。郭子仪心说，贤弟呀，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不让我跟他打，你却来跟他斗，难道说你不是好人吗？郭子仪在阵前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劝马回后阵。张信鞭子一举，我丫头，嘿嘿，你叫什么名？铁玉环，你通名上来。哦，铁玉环，嘿嘿嘿，这名不错呀。我说刚才被枪挑的那个铁天柱是你爹吗？
1: 对。
0: 我铁玉环，你父死了也不冤呢，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张信，人送美称草上飞，我在太行山那也是数得着的英雄啊，大老爷们一个。可我到现在他那什么还打光棍呢，这不你爹也死了，干脆你投降太行山，把终身许配给我就得了。姑娘闻听，臊得粉脸通红，举起绣龙刀奔张信就砍下来。张信也不敢怠慢，挥鞭招架，二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打在一处。张信是一边打一边

0: 想主意。
1: 他我这个我怎么能把他这个给拿住？他哎，有了！
0: 这大呆子围着铁一环的桃红马来回直转圈，把姑娘转的是头昏目眩呢。铁玉环心里这个气呀，不，这小子不说人话，还不正经打，一个劲儿穷转圈，我这真别扭。正在这时候，张信蹭绕到姑娘马后，啪一鞭把马的后腿给打断了一条，桃红马扑通一声就倒地上了。姑娘一看不好，打算抓住铁姑娘，但是稍慢了一点，油马上就掉下来了。张信上前，别动别动，哎，我抓住了一个。后阵闯上军兵，把铁玉环捆上押走。傅先锋冯天璧冲上来了，打算抢回铁玉环，张信上前给迎住了。二人通名报信，刚要动手，林中催马上来了，换下张信与冯天璧就站在一处。这冯天璧啊，不白给，有能耐，一抖手中大枪，蛟龙出海，猛虎穿山，大鹏展翅，猴子透丹，招法多变，快似闪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真是朵朵梨花雪斑斑，嗖嗖冷气光闪闪。别看冯天璧那枪法出奇，但是林中的枪法更出奇。俩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林中一抖大枪，嗨，正刺冯天璧的咽喉，冯天璧当时就丧了命。林中大叫，对面兵卒听着，快把你家主将抬回去，叫你家元帅速上阵来。话音未落，对面跑来一匹战马。林中一看呀，是一位姑娘，盔明甲亮，狐狸尾织机灵，二十多岁，手中一口刀。来者正是冯天璧的女儿冯玉莲。冯玉莲正要站林中，王琦撒腿跑过来了，边跑边喊，兄弟，兄弟，这阵让给我吧。林中扭回头一看，是王琦跑过来了，丫头，我林中不跟你交战了。说罢圈马回到后阵。冯玉莲刚要催马追，王琦手举双斧迎面挡住。丫头，丫头，你叫何名？冯玉莲。啊，冯玉莲，好名，人也好。我叫王琦呀，我还没娶媳妇呢。呸，休要胡说。丫头别生气，是不是呢？哎呀，你父冯天璧跟这个铁天柱，哎呀，有交情吗？生死过命，那就对了。你爹找铁天柱去了，你想死，你就跟我动手，想活，咱俩拜花堂。我外号叫赛瘟神。姑娘气炸，两肋连肝肺，错想口中玉美呀，挥刀跟王琦就动手了。王琦呀，他不打，干什么？转圈，冷不防来到马后边，一斧子砍断他的一条马腿。他见姑娘从马上掉下来，一挥斧子，别动，哎，我也抓住一个。这时军兵冲过来，绑上冯玉莲，压上后阵。诸葛瑛说，元帅啊，今天就到此收兵吧。郭子仪下令收兵回营。大呆子张信，二呆子王琦，俩人一合计，把诸葛瑛拽到一边。张琦一拨楞大脑袋，没说话，先咧开大嘴，
2: 那什么，先生哥哥，我们俩他是那个有件大事儿，是不是？求您给帮个忙。
0: 王琦也凑过来，啊，是啊，啊，就军师哥哥，这事儿成不成，可全在您了。诸葛瑛一看这二位，真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你看往常跟我说话又吹胡子又瞪眼，今儿个未曾说话，脸上先挂三分笑容，今儿个听他俩说话，好像嘴上抹了蜜似的那么甜。诸葛瑛啊，猜出来了。

0: 俩呆子的心事儿，故意问。不，我说你们什么事儿啊？
1: 哎呀，
0: 金生哥哥，他说这个我们俩呢，是不是？是不是那个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品、长相、相貌也是堂堂正正，是不是的呢？我们哥俩他不是还没娶媳妇吗？啊，没娶媳妇来找军师，我也不管你们找媳妇的事儿啊。王七在一旁眨巴眨巴眼睛，喂，嘿嘿，军师哥哥，这事儿您要不给我们张罗，人家谁给我们张罗？可也是，不过你们哥俩这脾气也太不好了。我要给你们哥俩说上媳妇，人家不得骂我一辈子？这俩呆子是又鞠躬又作揖呀，又搂脖子又抱腰。喂，我精神哥哥，这你放心是吧？我们这脾气那是一定得改，您就当一条纪律来要求我们就得了呗。那好，这事我尽力而为吧。不过这事也不太好办呢。我就军师哥哥，您知道咱哥俩相中了谁吗？
1: 王琦呀，王琦，
0: 不就是刚才你们哥俩抓的那两员女将吗？
1: 对呀，哥哥，你这真是神机妙算呢。
2: 朱葛英跟郭子仪商议一番，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朱葛英升座帅帐，众将分列两旁。这功夫有人带进铁玉环冯玉莲，俩姑娘看了看两旁的男女英雄，见帅椅上坐着一位出家人，岁数不大，仙风道骨。铁玉环冯玉莲往帐中一站，是不言不语。朱葛英就问，二位姑娘，你们叫什么名字？
3: 铁玉环，冯玉莲。
2: 哦，铁玉环冯玉莲。二位姑娘，你们要知道，安禄山逃不出中原英雄的手掌，你们俩如能投降能保性命，如不降可别说我们不对了。
3: 哼，杀父之仇怎能不报？你们要杀就杀吧。
2: 好，推出去杀。军兵推出铁玉环冯玉莲，正要杀，这么个功夫，忽听有人高喊，
3: 刀下留人。
2: 喊刀下留人的是谁呀？朱凤兰、黄玉霞、黑塞玉，这仨人围着铁玉环冯玉莲，一个接一个讲述自己的身世跟婚事。黄玉霞就说了，我父黄霸是独家城的逍遥王，他勾结朝中定国王李林甫陷害忠良，要谋反篡位。太行山的英雄们破了独家城，我父兴都已身亡了，我降了太行山，终身许配太行山英雄罗少宝。这个我叫朱凤兰，是黄霸的外甥女儿，我见他们胡作非为，我也弃暗投明，也许配了罗少宝。黑塞玉一手拉着铁玉环，一手拉着冯玉莲。我说二位呀，原先我跟我两位兄长帮助武家寨打太行山，后来我兄妹倒反归顺了太行山，我呢跟刘娇结为了夫妻。这如果太行山人不好，我们三个能全投降吗？是不是？要知道我们相劝是为了你们好，你们的爹爹拼命对阵，不听我家元帅忠告，这才命丧黄泉。人有眼的刀，枪无眼的，也怪不得元帅跟林中。你们俩可要知道，我们元帅，我们军师杀个人可是小事一件呢，不过他们可不杀好人呐。黄玉霞接过话茬，我看你们长得如花似玉，如能在我们大营中找个主，以后咱们姐妹在一起那多好啊。你们看没看见大营里的男女众将可不少啊，不是离开你们俩就不行了，更不是非得用你们去打安禄山。我说二位姑娘，你们三思三思，掂量掂量吧。铁玉环冯玉莲这俩姑娘还真让这三员女将给说活心了。 朱凤兰一看有门，我看你们俩呀，就应该把终身许配给抓你们的那两员大将吧。这俩人啊，就是这个嘴不太好，别的都挺好。你俩能跟爹娘过一辈子吗？日后还不得靠丈夫疼爱？我说你们俩还有什么亲人？铁玉环说，我无兄弟无姐妹，就有一个继母。冯一莲说，我连个继母都没有。黑塞一说，既然如此，你们应该投降，以后你们住在中原，咱们就如同同胞姐妹一样，多亲多近不更好吗？铁玉环、冯玉莲点头答应了。三位女将进帐报告了诸葛英。张信、王琦一听乐坏了，心都差一点蹦出来。诸葛英命人把二位姑娘放进来拜见军师。诸葛英说，丁是丁，卯是卯，今日拜堂今日好，你们四个今儿个就拜堂成亲吧。诸葛英做主，三位女将为媒，铁玉环跟张信、冯玉莲跟王琦双双拜了花堂，摆酒喜庆了一番。第二天有军兵来报说，营门外有一女将前来讨阵。元帅问，哪个出马？铁玉环、冯玉莲说，元帅，我二人愿往。那么你二人可知来者是什么人吗？铁玉环说，知道，来的是元帅乌文恒之女乌凤英。我二人跟乌凤英以姐妹相称，论武艺她比我二人强得多得多。我们俩打算去劝她投降，她要能投降更好，如不能降，元帅再派兵去交战。好，众将，哪一个给二位女将灌阵？还没等女将们讨令，张信、王琦赶忙抢话，
1: 元帅，嘿嘿，元帅，这还用问吗？自然是我们哥俩给官敌撂阵了。
4: 是啊，我给我们那口子灌阵，我才放心。
2: 男女四个人马上部下带领兵将就出营了。郭子仪思前想后不放心，众将，随本帅出营，给二位女将灌敌撂阵。铁玉环、冯玉莲催动胭脂马冲到阵前，抬头一看，来将正是乌凤英。姐妹俩勒住战马，来者可是姐姐乌凤英。就见乌凤英满脸怒气，我正是乌凤英，铁玉环、冯玉莲，你们二人被拿为什么不死呢？
4: 姐姐，我姐妹已经投降了。
2: 乌凤英听完这话举刀就剁。姐妹俩带马闪过，
4: 我姐姐且慢，呸，谁是你们的姐姐？你二人还有脸来见我？真不顾羞耻说出投降二字。你二人如与我念姐妹之情，听我良言相劝，帮我拿郭子仪。
5: 姐姐这可办不到了，我们姐妹已与张信、王琦拜了天地，听说姐姐来讨阵，我姐妹才特意来劝姐姐投降
4: 呀。
2: 吴凤英一听，那气更大了，举刀就砍。一怒之下，一个人战铁玉环、冯玉莲，三口绣绒大刀上下翻飞，霎时间疆场上尘土飞扬。张信、王琦一看沉不住气了，撒腿如飞，蹭，一个举双鞭，一个举双斧，闯到阵前，换下铁玉环、冯玉莲。俩人一报名，乌凤英就知道这二位正是铁玉环、冯玉莲的丈夫，更来气儿了，恨不得一刀一个。张信、王琦这俩呆子边战边拿话气乌凤英，
1: 嘿嘿，你看，哎呀，是哈，都老大不小了，也该找个主了。
4: 谁说不是吗？他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吗？
2: 乌凤英都快气疯了。张信、王琦想来个冷不防，上去打马腿抓住乌凤英，但是乌凤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口道
4: 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2: 护自己，护马前，护马后，护马左，护马右，没让两个呆子靠近。正在这时，听后阵有锣声响，
1: 吴凤英，嘿嘿，后阵鸣锣，我二人不能再战，
6: 回头再见了您。

0: 你们哪里跑？我们有地方跑，我要你们的命，我们不给。
1: 吴凤英正在追赶，听前边炮响三声，门旗下跑来一匹战马，来者正是郭子仪。本来元帅没想上阵，再说身边男女英雄那么多人，能叫元帅上阵？但是军师诸葛英说张信王琦俩人都打不了一个，可见这一女将十分厉害。别人上阵怕难以取胜，我看还是元帅你亲自上阵吧。所以郭子仪才叫人放炮亲自出马。吴凤英抬头观看郭子仪，呀，如天降下凡呢，粉龙盔、粉龙甲、粉龙袍、粉龙驹、粉龙枪、白虎鞭、宝雕弓、穿云箭，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八面的威风。吴凤英看完了，马上横刀拦住郭子仪。郭子仪勒马也打量吴凤英，就见吴凤英柳叶眉、杏仁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头戴白鸟朝凤盔，身披粉红色战袍，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腰系一条金凤大带，手拎绣龙大刀，胯下一匹五花马，长得十分标致，一身的威风。郭子仪就问：“来将通名，吴凤英，你是何人？”“本帅郭子仪。”“吴凤英，听我良缘相告，即是劝你父帅投降，如若不听，只怕你后悔莫及呀。”“姓郭的，休夸海口，你若胜我手中刀，退兵不难，如胜不了，哼，我要踏平你的大营。”二人话不投机，举刀斗枪，杀在一处。粉龙枪如金鸡斗翅，绣龙刀似秋风扫叶。吴凤英这刀法玄妙多端，真是下遮风不透，上遮雨不淋，变化七十二，见刀不见人的好刀法。但是怎么也胜不了郭子仪，俩人打了五六十个回合，吴凤英一看我实在战不胜他，拨马就败。他刀交左手，从鞍颤下取出一个小铁链锤来，回身就是一锤。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30号双方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美伊为何陷入袭击与报复循环模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头条哈，我们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消息是说，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后计划呢在6月30号在卡塔尔的首都举行会晤，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外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在技术性谈判继续的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不过上面都是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还没有正式相关的消息，我们还在看相关的情况。不过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谈到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所以首先我们怎么分析伊朗的表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伊朗呢同意在60天的时间里边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海峡管理权的让渡。那当前伊朗的表态进一步的将对于海峡管理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明确的捆绑，这也使得未来呢有关海峡管理权的这样一个归属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的面临结构性的障碍。现在美国和伊朗对于谅解备忘录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说到底还是在话语权以及权责归属方面进行最终的博弈。那伊朗政府高层当前的表

0: 派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进行交代，表明政府呢没有在核心关键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对于国际航运界进行喊话，那么在操作上来画设红线，那么要求各方必须要遵守，否则伊朗将无法保障商船的安全。第三呢，则是要给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1: 嗯，那关于这个技术性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说了一个活话，就是说尽管跟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稍早前有一些媒体报的未来数日内说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假如说这种情况，您觉得6月30号美伊谈判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在谈判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0: 美国和伊朗呢，有关开展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实际上在之前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性共识，所以当前呢，在制度层面四梁八柱比较齐全，想要开展相关谈判呢，并没有太大的制度性障碍。那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当下的军事冲突，确实使得美伊彼此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但是目前的美伊军事摩擦呢，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1: 嗯，其实越到细节挑战越大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伊朗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两天表态说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了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然后说美方呢也将参与其中，然后还提到背景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说其他各方是存在违约行为的，所以呢伊朗和黎巴嫩双方就敲定成立了这样一个工作组。但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边这两天有声明说他们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那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冲突管控工作组里面他们各方会怎么分工呢？
0: 现在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呢，存在着多个彼此并行的所谓工作机制，但这些工作机制大都缺少至少一个乃至更多个冲突关键当事方，这就使得当下的一系列机制都难以对推动黎巴嫩局势的持久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那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同样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当中，并没有包含以色列，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还在刚刚通过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三方协议当中得到了确认以及美方的默认。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实现黎巴嫩的局势缓和，在当下这样一个机制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在这样的机制当中呢，看似伊朗应当约束盟友珍珠党，美国应当管束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珍珠党和伊朗都明确给出了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这一点与美以目前的共同立场相悖，所以后续呢，大概率这仍然将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冲突不止，指责不断。当然这可能会成为美伊双方对于彼此在后期的美伊谈判当中能够使用的重要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1: 本身达成共识就很艰难，然后多家外媒还谈到说美伊现在陷入了袭击与报复的循环，然后说根源在于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过于模糊。我们也确实就是我们观察新闻的时候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发现他们又打了，然后过一会儿说好像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说又打了，然后 又说不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谅解备忘录这里面细节太少的原因？
0: 美伊之所以会不停地循环报复，那么一是彼此之间的互信非常的低，当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呢，都没有留给

0: 治解决途径必要的空间，而是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也体现出边打边谈的这一套逻辑，从几个月前一直到目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美伊始终都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架。而未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也可能会伴随着整个美伊的谈判全流程，会成为一种不得不去接受和去习惯的新常态。那至于说到谅解备忘录的模糊性，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文本上存在着诸多模糊空间，但这并不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也都出于各自国内的压力，都希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途径，因此才会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版有着相当诠释空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那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美伊双方相关政治对话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这在操作层面也埋下了众多的隐患，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目前美伊所能够达成的具有一定可实施度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1: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最主要压力来自哪里？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给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要结合国际清算银行这两天发布的报告，他谈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说尽管呢，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实是有所缓解的，而且油价也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2: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挑里面的几个重点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怎么看待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他们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主要都是来自哪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4: 这几重压力呢，我觉得主要来自四重压力。这种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而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这四大压力里面呢，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它既是独立的风险，也是其他三大压力的放大器，更加是全球央行它采取加息举措引发的这个投资啊，包括消费的下行，进而带来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放缓。所以为什么通胀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

0: 并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所以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1: 嗯，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啊，就是又想控通胀，又想要经济的增长，所以肯定就是带来了选择的压力，后续我们会继续观察。然后为什么相关的报告还提到一点，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
0: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1: 嗯，除了关心这个点之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也说到的，就是美伊在博弈。那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博弈，您觉得短期内有没有可能解决？然后这个海峡的现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0: BIS 这个报告里面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的这个危机呢，我们可能需要从对岸政治博弈的结构性死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这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就是美伊的博弈其实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啊，无论是停战的这个协议还是和平协议这多少点，而且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姆斯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实这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战术冲突，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战略的死结。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就是伊朗的生存逻辑，就是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姆斯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你不是要打击我吗？那我就关霍尔木斯海峡。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它包括它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斯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啊，也不是它视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吧？还有呢，就是历史性关闭造成的一个信任的坍塌。其实用历史性关闭这个词呢，就暗示了这一次的事件并非是短暂的一个军事的摩擦，而是一次实质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锁的行为。一方面呢，就是物理破坏的不可逆性，还有呢就是保险跟航运信息的一个丧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短期外交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缓解可能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停火，而非战略性的和解。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啊，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它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这个 BIS 报告里面也说到，就是尽管油价可能会因为需求的萎缩或者短期的供应增长而回落，我们也看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通胀记忆跟工资的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存在了这个工资和价格的一个双螺旋上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通胀预期的脱毛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斯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这里面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包括我们制造业的一个中断，全球的一部分的一个制造业的中断，还有呢就是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重估啊，包括风险溢价的常态，包括滞胀的交易的一个主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地缘政治 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死结是很难解的，就是美伊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的局势的一个缓解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海峡的通讯安全和效率已经遭受到永久性的一个挫伤和损伤。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来看呢是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1: 那现在冲击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接下来影响是会持续存在吗？
0: BIS 也警告说影响会继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尔木斯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关注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可以说创下了历史佳绩，那十支参赛队当中九支跻身淘汰赛，非常不错，凸显出了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编辑李修丽的报道。
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十支球队参赛，其中九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此次高温过程中，为何欧洲的空调成为一个短板？面对高温常态化，欧洲将如何应对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亲爱的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首先我们聚焦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做空调，要从哪说起呢？因为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然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呢这两天就表示说，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是6月28号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呢他还谈到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才谈到一个超额死亡的数量，说的是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特定的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悲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不光有这个数据，其实呢高温热浪在欧洲也是已经逐渐常态化，这个会怎么冲击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生的保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7: 热浪呢给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众的生计或者说民生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体系等等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并且是有持续下去的这种极高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模式。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损害人们身体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中暑等等，还会呢加剧一些人群已有的一些健康问题，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

0: 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还有有一些既往疾病的人群，还有生活在比较贫困环境当中的人群等等，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极端的这种高温呢，我们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角度来看，会扰乱人们的日常工作，影响生产效率，还有关键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对于户外工作，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对它的这些冲击是比较大的。常见的像农业、建筑行业、运输行业、制造业，还有能源行业等等。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直接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甚至呢还会迫使部分的行业和企业来缩短工作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停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源的开支会普遍的上升，电网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大。那从农业角度看呢，农作物的产量会直接遭受损失，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会加剧。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也会导致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甚至会出现局部的供应的中断，农民他的收入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其他行业像旅游行业、零售业等等也会受到波及。那么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像保险额还有索赔额等等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令人忧虑的更为严重的趋势，我想值得关注的原因呢，是欧洲的部分建筑等等设施比较老旧，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所以我们说呢，这种紧张的态势它是根源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欧洲地区应对能力方面、应对措施方面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1: 原因呢方方面面，但是要想应对好，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因为想要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想去采购风扇，然后也会抢购一些风扇，然后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空调。为什么欧洲的这个空调供应会成为一个短板呢？
0: 在欧洲呢，空调系统的安装和部署的不足，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已经暴露出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城市的规划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隔热性能还有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因为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比方说采用百叶窗还有地下室等等，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物还有公共的空间往往没有能够应对炎热天气的这种降温设施。另外呢，就是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那么欧洲呢在冬季呢常常会出现用电的高峰负荷，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就成为优先的考虑，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

0: 那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同时呢，极端的高温，还有相伴生的干旱，还有河流水位的下降等等，也会降低发电厂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还有呢，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市的热岛效应。那么这种在欧洲的这些城市当中密集的由混凝土和沥青构成的这种城市中心，会推高城市的气温，从而呢它需要更多的制冷措施。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有规则法规，也有一些文化，然后可能也有成本问题，尤其是人工成本。再加上您谈到这个能源问题，我看也有那个听众网友说，放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不用，然后如果用了美国这种高价能源，其实工业品制造成本上升，出口的商品竞争力也会变弱，总之还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当然不管是空调啊还是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制约。那现在这个高温热浪常态化确实已经给欧洲出了难题，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去应对绿色发展和人民的民生保障之间的问题？
0: 热浪的常态化给欧洲是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需要迅速的采取缓解措施，还要部署适应措施来保护民众的健康，维护生产还有经济的稳定，同时还要避免引入不利于实现欧洲长期气候目标的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讲到欧洲的气温上升速度呢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首先呢，就是能源需求和欧洲的脱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这给欧洲的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说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等等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比较慢的话，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如果今后更广泛的安装和采用空调系统的话，也肯定会增加碳的排放，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整体抬高欧洲地区的用电成本。而如果采取像绿色屋顶这样更符合环保目标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措施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时也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电网升级，还有储能系统的建设，以及采用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成本来看，热浪呢会直接导致 GDP 的损失，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作物的受损，还有旅游等等行业的萎缩，依赖化石燃料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采取适应措施呢，虽然说可以创造一些绿色的就业机会，但是也需要欧洲提供相应的有力的政策支持。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出于一种文化或者心理的一个传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呢，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一个优选，它也能带来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优势， 比方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碳汇等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以及这个实施速度较慢的问题。那么从环境政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会放慢实施更深层次的减排措施的步伐，而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下欧洲所面临的刚才讲的民生困境的一种忽视。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南鸟岛这一东端的离岛，而且是最东端离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那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到底是什么考虑？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问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1: 真的非常危险哈。而且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那他们这个研发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

0: 有什么样的武器？
1: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其二呢，它也可以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也就是他口中的无人潜水艇，那么这种进攻的意图啊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0: 嗯，这种威胁显而易见。那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于整个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1: 在南鸟岛部署导弹，谋划发展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2021年，历经多年探索，我国迎来了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呢，就超过了8000余种。
5: 设立近5年来，国家公园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也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7: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
5: 资讯有故事，国家公园设立近5年，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生态成绩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
1: 你好，我是山，脚踏广袤大地，感受大自然的生长。
8: 你好，我是水，承载文明的血脉，滋养万物生灵。
9: 你好，我是林，绵延千里，守护生态安全。
10: 你好，我是田，我是湖，
11: 我是草，
12: 我是沙，
13: 我是冰。
1: 融汇远真完整的自然魅力，凝聚天人合一的千年智慧。
9: 你好，我们是中国国家公园。

2021年10月，我国首批建设了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这五个国家公园的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0: 近五年来，这五个国家公园建设得怎么样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是否做到了齐步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普通人有怎样的关联？今年六月，大熊猫国家公园第十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普法行动正式启动。今年的联合巡护共规划了六条线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副局长牛吉平介绍了巡护第二天的相关情况。
1: 今天是巡护的第二天，巡护结果包括每条线路按照最初设定的共性任务和个性任务。共性任务就是常规性的巡护，对一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护林防火和一些栖息地保护等情况进行监测。个性任务就是按照每条线路分布的区域、海拔和环境条件不同，对每条线路的保护物种进行有差别性的调查和监测。
0: 作为我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该公园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为1340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七条生态廊道，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直接反映在野外监测的数据中。有的生态廊道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6月3号凌晨，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带着幼崽，闯入布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镜头。它们不紧不慢地在周围走动，寻找食物。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认为，大熊猫带着幼崽出现，表明当地的生态修复越来越好。
2: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照着单子呢，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仅是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除了大熊猫，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也经常被红外相机拍到。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介绍说，
2: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们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0: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这也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四川省雅安市盈京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
3: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0: 由于熟悉地形，当地村民老胡成了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因此可以领取补贴。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家开启了民宿，为游客提供方便。
4: 我们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0: 过去我国曾经有过67个以大熊猫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现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几乎囊括了过去所有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片区。把这么多的自然保护区连成片，成为一个大家庭之后，这些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质量以及生物性上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局长

0: 周谷鹏表示，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啊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啊，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3.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目前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0: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新的发现，又取得了什么新的成绩？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么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呢，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10余种食玉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我国另外4个国家公园分别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大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长臂猿唯一栖息地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坐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主任黄宝荣表示，
3: 我们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珍宝，这些自然珍宝包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同时呢，国家公园也强调它的公益性，强调它全民共享。
0: 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晴雨表。2025年11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到了一组画面，画面显示一只体型修长的猛虎正带着它的5个幼崽在镜头前嬉戏， 目测月龄在四个月左右。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介绍说，
4: 实际上对老虎它要生存，对生态质量要求非常的高，对一只老虎它就要求它的领地内至少要400-500头这种大型的猎物，那么对一个家庭的话都要上千只，而且它要持续的产生繁殖后代，还需要猎物，需要能量，那么这个数量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虎豹种群能生存一定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
0: 从2006年第一次踏进东北林区，冯立民与科研团队开展了长达十几年的东北虎豹监测和保护工作，见证虎豹保护的一步步发展。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为70只左右、80只左右，相比2021年公园成立之初均实现翻倍增长。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保护目标各有侧重。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国家公园也在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今年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关键节点修复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342处破碎的生态环境斑块和雨林生态系统缝隙进行修复，修复总面积达 1.01 万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保护科工作人员刘宪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修复工作，按照六种差异化的这个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强调它的全民共享属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当地打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生态景观与朱子文化茶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游与文化游的深度融合。沿线南园岭村180余家民宿家家爆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旅游饭。武夷山民宿经营者陈锦辉对记者说，
6: 以前我们村呢都是靠砍树为生，现在呢人人都变成了护林员，一起来守护这片生态。然后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现在生态越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是吃上了旅游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据统计，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吸纳近50000名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在家门口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万至2万元。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各地在建设国家公园过程中积极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受到消费者喜爱。这些年5个国家公园的总体建设和保护成效如何，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认为，
7: 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2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使我们的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方法能够得到实验，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展。
0: 这五个国家公园面积广大，如何把最该保护的部分保护起来， 同时推进绿色发展，让百姓从中受益。徐卫华表示，
7: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因为整个国际公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无人区。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界这个居民啊，都能够进入国家公园来进行这个欣赏自然啊，亲近自然。那么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护第一啊，在保护的前提下面再开展整个的这个生态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进行一个分区的管控。那么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是严格禁止这些开发活动的啊，那么当然就不允许我们的生态旅游。但是一般控制区啊，可以进行生态的旅游啊、智能的教育啊等等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总量的控制啊，我们不可能尽量太多的人。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到底能够进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核定啊，到底是多少人能够进得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方式啊，那么国家公园里面，特别是我们即使是在我们的一般控制区，那也不允许去盖我们的宾馆呢，盖我们的大的游乐场啊，而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步道啊，我们可以这个旅游的标示等等，那么这些行为是可以实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公园啊，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保护地和其他的这些景区它的一个区别。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对所有的市民啊，所有的居民都社会都是开放的，它没有 VIP 说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没有设这个门槛。
0: 徐卫华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三个统一。他说，我们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如何协同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推动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实现老百姓生计的大幅提升，这方面还需要去努力。此外，还有国家公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在 AI 大数据时代，对于国家公园管护提出新的要求。这么大的面积，不可能只靠两条腿走路，一定是有新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继续探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起子孙后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是两位年轻的舞剧编导，
14: 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真我们能行吗？
13: 在指导这场晚会之前，他们已是享誉中国的舞坛双子星，曾经在春晚上一舞成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舞蹈巧妙融合的舞剧《咏春》都是他们的作品。
14: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15: 他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13: 资讯有故事，走进其中一位舞剧编导周丽亚，向世界舞出中国文化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展演热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舞台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公共文化服务覆盖更广，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了更多期待。如何绽放文旅光彩，让文化温度相伴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
14: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经典的舞蹈作品诞生。今天中国当代舞蹈正以最有生命力、最有感染力的形式在传承和弘扬中国舞蹈这一独特的美学体系。 这些年我很有幸和我的搭档韩增共同创作了《咫尺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那去年我们两个也共同担任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我们的作品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作为创作者我们是幸运的。舞蹈是以肢体和动作为媒介，它不需要翻译，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语言。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未来全世界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关注到我们中国舞蹈，关注到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 周丽亚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专注舞蹈创作20余载。他和搭档韩真共同创作了《咫尺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部舞剧作品。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丽亚和搭档韩真担任晚会的总导演。
14: 我记得我们刚接到这个国家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很忐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领导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们。他说80年了，我们总要为那些80年前牺牲的人说点什么。哎呀，那句话其实特别感动，我们两个其实眼泪都快出来了哈。然后抬头还是跟领导说了，说我们能行吗？因为这次除了我们两个是年轻的编导第一次做，我们的很多篇章的导演都是第一次。

0: 实最开始我们就想往这方面去追求，往剧的方式去追求，在这样的大型的综合的这样纪念晚会里头，能够让很多人物能够有贯穿性，让它形成一个人物的他的情感逻辑的闭环。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1981年，周丽亚出生在四川峨眉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专业，韩真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在舞蹈编导的行当里，两位女性搭档并不常见。2014年，他们担任舞剧《沙湾往事》的编导。《沙湾往事》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以广东音乐人创作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故事为主线，用当代舞蹈演绎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传奇故事。周丽亚和韩真从此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周丽亚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她和韩真创作的舞蹈作品已经累计巡演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300多万人次，在全世界20多个城市演出。
0: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从学习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舞蹈已经占据了我人生的大部分。如今是全球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东方文化中的这一份温润、厚重和诗意，是让全世界都能够共情的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部舞剧《咏春》中说到，扶弱小以武抚人，这样的华夏风骨。还有我们永不消失的颠簸中，李霞最后传递出来的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这些情感不需要翻译，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读懂并感同身受。所以

0: 这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就是用最赤诚的艺术语言向世界去传递我们的心声。
1: 2021年8月，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成为火遍海内外的现象级作品。
0: 我们在北京演18场，有观众就看了16场，他会选不同的位置看，他会在下场口看，在上场口看，在中间看，在后续看。
1: 只此青绿用5剧的方式呈现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2022年，5剧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推动它在市场上一票难求。周丽亚和这部舞蹈诗剧的结缘最早可以溯源到2017年，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2: 宋代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完成的千里江山图，
3: 成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1: 长达11.9米，距今900多年的长卷巨制，普通人难有一睹真容的机会。因为这是当年的文化盛事，周丽亚和韩真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前往观看，但在画前仅驻足几分钟就被人流挤了出来。宋朝徽宗时期有2幅巨作名垂千古，一个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另一个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这幅11.915米的长卷中，烟波浩渺，层峦叠嶂，山水之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自然分布。它用石青、石绿2种天然矿物质颜料绘成，绚烂又自然，磅礴又轻盈，被誉为近千年来青绿山水画的第一神品。相传《千里江山图》为18岁少年王希孟所画，他是宋徽宗的学生，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关于他的生平，史书上无迹可寻，而《千里江山图》900年的流传题跋和印章透露的信息也极其有限。因此，在《只此青绿》1年0.8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剧本写作就占据了1年0.3个月。创作团队去故宫学习，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灵感。
0: 我记得是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刚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我们还专门有去看他们的文物医院，看到所有修复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们
4: 想干嘛？通过这种方式
0: 想了解他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文物的，他们怎么去和他们对话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里头，最后我们用到了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人王中旭老师，作为我们整个剧的一双眼睛，我们也把他放到了我们剧中。他的剧中呢叫展卷人。
1: 一位现代的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跨越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世界，见证他绘制千里江山图的过程。这一人物关系确定了只此青绿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2024年国庆节，根据5剧《只此青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周丽亚的身份从舞蹈编导变成了电影导演。
0: 电影从视角和逻辑，还有故事的讲述方式，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电影呢，更多的是把我们舞台上的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没有呈现出来的很多点，其实是进行了一些真实的呈现。包括像翰林画院，4大雅寺，其实在电影里头都可以更加细腻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1: 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走进影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看完电影版《只此青绿》后表示，
5: 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完电影都哭了，因为他们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这幅画的作者年方只有18岁，那么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画卷。同时这个电影它本身体现了我们中华美学精神，它的诗与徐，动与静，还有画面之中和画面之外，这样演绎有尽而意无穷，这都是传统的中华美学精神。

0: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在文化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一趋势中，年轻的创作者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产品需要更具时代感的形式和内核。
1: 陈连泽既不离身，扬正气，大胆奋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义务扶人。
0: 这段宗师对决的名场面出自舞剧《咏春》。叶问以咏春拳挑战南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四大派掌门，一步一拳，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其选段曾亮相2024年总台龙年春晚，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咏春热。作为一名舞蹈编导，周丽亚一直在试图通过求变求新来诠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咏春拳发源于广东佛山，是中国武术南拳的代表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构成极具特色的拳法套路。叶问则是咏春传承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叶问在香港为咏春开出一扇门，打破门第之见，广收学徒。李小龙系列、咏春、叶问以及一代宗师等功夫电影，更让咏春拳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走入大众视野。
2: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内心中更像女汉子，我们俩应该是一直希望做跟武术题材有关的，这个有一种武侠情怀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专业本身的探索。
0: 从2021年1月起，舞剧《咏春》进入排练，演员们开启为期约一年的专业武术训练，由咏春、螳螂、八卦、太极、八极等拳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专门指导。其中咏春拳武术指导是咏春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崇华，他也是叶问的后人叶准的弟子。周丽亚说，
2: 我记得我们两个最好玩的是八卦掌的时候，前两天我们俩挽着袖子说我们好好学，因为毕竟还是比演员的年龄会大一些了。练了几天就觉得大腿不行了，胀到疼，
3: 那个膝盖
2: 上厕所都不行，我现在膝盖都不行，就是疼。然后再练两天就慢慢的默默的就退到后头
3: 坐的，
2: 然后就太难了，就是因为他完全武术是下盘。
0: 两位80后舞蹈编导以舞剧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演绎再次获得广泛赞誉，他们的舞剧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致敬红色经典时也获得了成功。
4: 两个小女子做的作品背后都有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你们有意要这样呈现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情感的表达上心里特别有表达欲吗？
2: 因为你被感动过，就是你希望你能表达出来你的那份感动在作品中。就每次其实真正的电波里面，我们去采风去到李白的纪念馆的时候你是流着泪出来的，就是你被打动了，你才会把这样鲜活的生命放在舞台上。
0: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革命者李霞与纺织女工何兰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假扮夫妻掩护秘密电台的故事。
2: 我们一般排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大量的资料吗？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去那个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塑造的这个小裁缝是15岁，我去到南京雨花台的时候，我真正的看到了在那儿被枪毙的最小的年龄是13岁。
3: 任何一个人物你都在随处可以找到原型，并且比你想的更加悲壮。
2: 对，
0: 上演第150场时，剧组收到一份礼物，看过12遍舞剧的男通观众钱俊把外公的遗物赠予剧组，那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3: 然后录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演员就传递这个徽章，每个人低着头哭得都不行了。
4: 就其实看似你们在创作一个舞剧，但实际上每一次你们都在特别真实的触碰历史，真实的走进历史，然后真实的去触摸他们所有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2: 有些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在云历史对话，在云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同时你用你创作的作品与观众对话，与当下的所有人对话。
0: 周丽亚和韩真目前正在排演他们的最新作品《栋梁》。
2: 其实这些年我和韩真创作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从《千里江山图》的《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正义必胜》，还有我们正在创作的舞剧《栋梁》，守正创新呢，都是整个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所以我相信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就是根。花木是否繁荣要看根系扎得深不深，我相信根扎深了，花自然开。
3: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社交媒体上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的那种美，哇，那种美是它是会真的会一瞬间打动你。他家里那么多老绣片，
4: 这
3: 都是
4: 有意珍藏的。
2: 我去各个地方我们采风的时候收的，我收了我就回来给它放起来。
3: 对，
4: 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这么珍藏它们？
2: 我觉得喜欢。因为你对这样的热爱，其实就是你是被这样的土壤滋润着，你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你一定会热爱它。
0: 2026年6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只此青绿》作为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科普电影特别放映的入选作品进行展映。电影之前在新加坡、土耳其、澳大利亚墨尔本、德国法兰克福等地上映时座无虚席，
5: 整个演出都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的。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主角在作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喜悲，然后都会让我特别感动，就很共情，就真的觉得很棒，就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像如此优秀的作品能够带进新加坡，然后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大饱眼福。
6: 好，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舞的表演，舞剧的表演，那我也是觉得很震撼。那尤其是配乐的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那跟舞蹈演员的配合天衣无缝，我希望这样的表演能够多多来新加坡演出。
0: 周丽亚和韩真记得咏春首度走出国门，在新加坡上演时，现场收获的感动。
3: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华人非常多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出国，大家非常忐忑。我记得那天来了很多驻新加坡的各国的大使，有一个大使他下来交流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地说，我看到这部剧想起了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这一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那证明我们做的中国的味道是对的，至少是在他记忆中的。
2: 对，
3: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一对观众，我记得是两位老人，在这个观众席的前区这个位置坐着，两位老人全程直挺挺的绷身板，绷得绷直。然后到了后程的时候，因为旁边有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人，就说那个老人家都攥着拳头，最后是站起来鼓掌。他们是新加坡的华人，而且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从佛山呀、广东岭南啊那个地区过来的。对，也是早早的，他们其实也是背井离乡去打拼的那帮人。我觉得他们应该体会到了叶问，同时也感受到了家乡。
4: 还有什么力量比这种情感的共鸣
3: 对
4: 更对啊，
3: 好像在那一刻你也找到了一个，哇，终于那个情感的那口气也出来了，
2: 那一束光照到了你。
0: 周丽亚认为，艺术创作不是冲刺，需要创作者守住安静，小火慢炖。她说，我愿意做一名手艺人，坚守住对艺术的坚持和初心，坚守住对历史的真诚和对观众的热忱。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综合广播。
1: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2: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2: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路同行。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5: 从前
4: 那些事儿，
6: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大汉风云。顺着历史战车，我们开始撵到了汉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聚群雄，问鼎天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啊，聚群雄而问鼎天下，由一介平民而成长为光耀史册的一代明君。这位刘秀啊，作战非常勇敢，在历代帝王中是极其罕见的。比如说昆阳大战，刘秀身先士卒，率领13个人冲出王莽42万大军，引来救兵，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神话。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时期啊，群雄并起，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而刘秀呢，善于把握战机，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精于避实就虚，奇政并用。所以说啊，这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公元前6年，西汉皇室后裔刘秀出生于济阳，这济阳啊，就今天的河南兰考。他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出自汉景帝一脉。史书记载，汉景帝啊，夜召妃子成姬，这成姬啊，因为有原因了，那不愿意去。什么原因呢？你也别问了啊，反正是有原因，女人的事儿嘛。于是啊，把他的宫女唐儿送去应付。这汉景帝当时喝醉了，睡眼朦胧的就幸之，哼。于是就有了刘秀这支后裔。世事变迁呢，刘秀先祖的地位是不断下降，从王降到列侯，到他父亲这一辈啊，只能是做济阳县令这个小官了。公元3年，刘秀的父亲去世，他们一家人呢回到故乡南阳。对年幼的刘秀来说，皇室后裔只是个传说了，他自己一点也没有享福啊。公元22年，一场大灾荒向南阳袭来，饿殍遍野呀，老百姓啊生存不下去了，许多人去投奔义军。28岁的刘秀和哥哥刘演一起啊，借机会利用宗族势力起兵，并且与进入南阳的绿林军联合起来。刘秀起初在起义军中啊不起眼，他的脱颖而出是在军事历史上极其著名的昆阳大战。我们来仔细说一说啊，这昆阳大战。公元23年，绿林军发展至10万人，拥立汉室后以刘玄为帝。义军派主力围攻宛城，同时啊派王凤、王长、刘秀率军2万北上，连克昆阳、定陵。王莽的都城长安受到极大威胁。

惊惧不已的王莽啊，急忙派王毅、王寻调集各州军队，精兵42万，号称百万，直扑昆阳。守城绿林军呢，仅罢有千人呢、啊。看着王莽军队铺天盖地过来啊，多数将领啊主张撤吧。但是这时候避开敌人，正在攻打宛城的主力部队就暴露在敌人面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改写历史关键时刻，刘秀以冷静的分析和远见着实，说服众将坚守待援，率13个人呢，13骑，趁夜出城，前往燕县定陵调兵。王毅、王寻呢，依仗人多势众，不听这个网开一面的这个建议，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他们呢，发动强攻。以冲车撞城、挖地道攻城、架云梯爬城，但是昆阳城啊虽小，但是非常坚固，更何况啊困兽犹斗，守城将士被逼上绝路了，死命抵抗。6月初1，刘秀率领近万人救援昆阳，先头部队1000多人呢，距王莽军队4-5里列阵，王寻派兵数千人迎敌。刘秀亲自挥刀杀向敌阵，属下是人人奋力当先，歼敌千余，击退王莽军。这时候呢，足智多谋的刘秀啊，又假传宛城已经被攻克了，射入城中以及王莽军营，一面鼓舞城内部队坚守，一面呢动摇王莽军心。紧接着呀，刘秀率3000敢死队密渡昆水，迂回至王莽军侧后，冲击王寻、王毅大营。王毅、王寻认为啊，这一军不堪一击呀、啊，于是下令啊，各营不得擅自行动，你守着给我。于是亲率1000人迎战。两军激战，刘秀率精兵勇猛冲杀，王毅、王寻军营大乱。各州郡兵呢，却因为这个当时候有这个令啊，不允许动，所以说谁也不敢动，也不来救援，致使王毅溃败，王寻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守军乘势杀出，内外夹击，王莽军是纷纷夺路逃命。而这时候呢，忽然下起暴雨啊，河水猛涨，王莽军涉水溺死者被淹死了上万人，王毅仅率数千人逃往洛阳。如此这般呢，创造了2万打败42万的奇迹。建武元年，也就是公元25年，刘秀即位。建武13年，公元37年，刘秀统一中国。光武帝刘秀这么牛啊，有没有败笔呢？有，而且这是刘秀啊一生之中最大一个败笔，这个败笔直接导致东汉的速朽。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什么呢？开国皇帝统一江山以后，大开杀戒，杀掉能力出众、战功赫赫的名臣。的原因很简单，名臣大将谋反乃至起兵势力啊多如牛毛，他们年龄呢又大多比皇帝年轻，皇帝即位之后根本无力控制这些权势很大的开国功臣，唯一办法宰了他们吧，即便不杀也不给他们掌握朝政大权的机会。但是有一个皇帝例外，谁呀、啊、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位光武帝刘秀。刘秀啊不杀功臣，而是采用什么呢？拉拢办法。怎么拉拢呢？不是封赏啊，叫联姻。所以呢，刘氏的女儿多嫁给功臣宿将的子孙，刘家的子孙呢也多娶功臣宿将的女儿为后为妻。纵观整个东汉呢，选后大致不超出窦融啊、马援、梁统等等功臣，这样看起来是铁板一块。但是聪明的刘秀却没有想到，皇室与功臣联姻，却造成了外戚专权。

并且最终将他亲手打造的东汉王朝推向了末路。汉顺帝去世以后，外戚梁氏势力越来越大，短短一年内，梁太后就先后立了三位皇帝，而且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冲帝才2岁啊，最大桓帝才15岁。梁太后临朝，军政大权由大将军梁冀一手掌握，朝政事宜无论大小全由梁冀决断，官员升迁又贿赂他，进贡给朝廷宝物啊也全归梁冀所有。这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甲天下，拥有封户3万。另外呢，他是大兴土木，建造宫室院林，这宫室啊像皇宫一样繁华，而且已经超过皇家规定了。这梁冀曾经建造一个兔院，兔啊就是兔子，这个兔绵延数十里面，结果怎么样呢？有人误杀一只兔子，他的兔子，梁冀啊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杀了十几个人。梁冀做大将军20几年呢，没干过一件好事，朝廷内外所有官吏都怕他，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东汉外戚专权进入了最险恶的境地。梁冀最终啊也没得好，汉桓帝感觉受威胁了，秘密联络死士要除掉梁冀。梁冀绝未想到这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呀，没法抵抗，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梁冀死了之后啊，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杀死，朝廷官员受株连被罢官的300多人，被处死的几十人，上下各衙门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啊。清朝梁冀家产达300000万，可抵当年呢全国税收的一半。虽然梁冀被处死了，但是东汉是元气大伤。大汉风云，最后咱们讲一讲啊，这个精明的皇二代，谁呀？汉明帝。在所有的二世君主里头啊，有一个人物我们必须要提，就是东汉的汉明帝刘庄。这刘庄呢，是一个少有的清明皇帝。明帝的贤能，我们呢有具体数字可以做佐证。据史书记载啊，在汉明帝统治下，东汉吏治清明，境内安定。光武帝末年，全国人口啊2100万，但是至明帝末年，在不到20年时间里头，人口激增至3400万。一个健康的封建国家背后，一定有一个健康的国君，而一个健康的国君背后，定是有一个健康的帝王家庭。公元43年，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突然改立他的第四个儿子刘庄为皇太子，同时宣布废掉他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长子刘强。这一废一立，背后隐藏着凄美的爱情和凄惨的政治。刘庄与刘强背后啊，分别站着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叫阴丽华，一个叫郭圣通。他们呢与刘秀的婚姻既有两情相悦的男女爱情，又有两利相权的政治关系。那么在爱江山还是爱美人之间呢，一般有这样的选择，一是爱江山不爱美人，二是爱美人不爱江山，三是爱江山也爱美人。这第一种情况是常态，像李隆基、唐玄宗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特例，商纣王、周幽王啊。第三种呢最理想，但是往往很难做。早在刘秀没当皇帝还是一介草民的时候啊，他曾经有两大人生目标。这两大目标啊，我们后人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耳熟能详。这两句话呀，第一句是仕宦当作执金吾，第二句是娶妻当得阴丽华。这是千古名言啊，
这两句话呀，引发了许多乱世枭雄的共鸣。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五代的朱温，还有明末清初的吴三桂。这执金吾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卫戍区司令。中国人常说呀，是成家立业。如果说执金吾是立业，那么娶妻当娶这个阴丽华是成家。执金吾啊，不是一个个人能当的，阴丽华呢也不是人人都能娶的。为什么呢？因为阴丽华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殷氏家族啊，是名震古今的春秋时期名相管仲之后。到第七代子孙管休的时候啊，从齐国迁至楚国，被封为殷大夫，以后便以殷为姓了。不但呢出身显赫，这殷氏家族啊还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豪门。而刘秀呢，虽然是没落的皇室后裔，但是啊，到西汉末年，刘氏宗族后裔遍天下十几万人了。刘秀这一支啊，他生活在南阳，更是和皇族毫无关联，甚至自己呀，沦落到布衣了，就平民百姓了。以一介布衣想要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啊，这两大人生目标被当时人讥讽为什么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您还别说，历史往往充满变数，特别是生逢乱世。西汉末年呢，天下大乱，王莽篡汉，刘玄起义。刘秀和他哥哥刘演一起投奔刘玄。后来呀，由于这个刘演呢威望太高了，刘玄以莫须有罪名杀了他，而且还把刘秀召回身边，考验他：我杀了你哥了，你怎么样呢？你什么态度？刘秀人中之龙，能屈能伸，主动与被冤杀的哥哥划清界限，而且呢还决定与和他暗恋多年的阴丽华成婚。我们常说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喜事儿啊，但是对刘秀来说，这场婚姻呢充满怪异。一方面哥哥尸骨未寒，一方面刘玄阴冷的眼睛盯着自己。尽管他与丽华是真心相爱的，但是这次婚礼却实在有几分的政治作秀。所以呢，在白天大庭广众下，给人感觉是什么呢？挺高兴的啊，但晚上却痛哭流涕。幸亏呀，阴丽华非常贤惠，很理解丈夫。在扫平群雄过程中，刘秀遇到他人生之中的第二个女人，谁呀？郭圣通。刘秀可以说是只身前往河北开辟根据地的，为了扩大影响和实力，他必须寻找合作伙伴。当时河北啊，可以说是群雄并起，其中有一个叫刘洋的拥有十几万兵马。当刘秀派人与他合作的时候啊，刘洋提出一个条件：合作可以，听你的话也行，但是你刘秀必须娶我的外甥女儿为妻。刘洋这个外甥女儿啊，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圣通，郭小姐。郭圣通与刘秀啊没有任何感情啊，而刘秀此前呢已经娶了最想娶的阴丽华了。在这个时候啊，刘秀就不得不在江山与美人之间做一次抉择，为了江山只能委屈美人，所以刘秀就娶了第二房太太郭圣通。果然呢，这个政治婚姻结合以后，刘洋派兵来合作，帮刘秀扫平了河北群雄，并且使他在公元25年在河北称帝。当上皇帝第二年，刘秀啊又遇到新的选择了，那就是册封谁为皇后。一方面呢是多年梦寐以求的阴丽华，一方面是刚刚交往没多久没有感情基础的
郭盛东。这个时候啊，伊丽华小姐表现出高尚品德，她捎话说呀，这困厄之情不可忘，何况郭贵人已经生子了，坚持自己不封后。刘秀啊，对伊丽华更加尊敬了。建武元年，郭盛通为光武帝刘秀生下了第一个皇子，这皇子就是刘强啊。建武四年，在跟随刘秀征讨彭宠的路上啊，伊丽华生下刘庄。殷贵人本人呢，就是刘秀最爱，而郭皇后和刘秀之间呢，有大量的感情因素。随着东方平定，三分天下已得其二的刘秀啊，对很多事情不顾虑了。郭皇后从开始啊有宠，逐渐发为是衰宠，不宠她了。于是向天下宣布废掉郭盛通皇后位置，改立伊丽华为皇后。皇太子刘强觉得母亲呢已经被废了，大势已去，得了吧，上书刘秀请求让位。刘秀觉得时机成熟了，在建武十九年下诏封刘强为东海王，立东海王刘阳为太子，刘阳改名为刘庄。这一年刘庄16岁。刘庄啊，从小就聪明，深得光武帝喜欢。做皇帝以后，刘庄聪明不减，在处理国政的时候啊，深得文武之道。即位之后，大刀阔斧改革吏治。据史料记载，东汉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有天晚上啊，这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呢，金色身体有光环围绕，轻盈飘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御前殿。汉明帝非常高兴啊，第二天早上一上朝啊，把梦就告诉群臣了，就询问呢这是何方神圣。有一位大臣呢很博学，就告诉汉明帝啊，说这是西方啊有位得道的神，号称是佛，能够飞身于虚幻中。陛下，你梦见的大概是佛吧。于是汉明帝啊派使臣去西域求访佛道。3年以后，两位印度僧人回到洛阳，带回经书还有佛像。明帝啊在首都洛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得道高僧。这个寺就是今天的洛阳白马寺。这个寺据说是因为啊驮载经书的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发源地。所以说中国佛教是从汉明帝这时候得来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今天传奇我们说什么呢？古来呀，盗墓之风盛行，有道是十墓九空，这个民间盗墓猖獗，而高官显贵盗墓啊也并不少见，像什么项羽啊、曹操之流啊是也。不过以一国之君明目张胆的去盗墓，并且呢把赃物据为己有的并不多见。今天呢，我们传奇就讲这么一段大明盗墓第一案。

这一桩震惊朝野的盗墓案呢，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紫禁城四月，皇宫内外树和花草早已泛出绿色。这天早上呢，御马监的宦官陈凤坐着轿子匆匆来至皇宫，求见神宗皇帝周逸君。这神宗皇帝啊，刚起床，听说陈凤来了，以为陈凤呢是为了征收荆州店铺之税啊，兼采办兴国州铜矿丹砂以及钱厂铸钱的事儿，马上叫太监呢领他进来。陈凤一进来，便从袖中掏出一份状子，双手递给明神宗，启禀皇上，有兴国州举人裘世亨举报，当地道士玉镇刁民李六纠合同党盗掘唐宰相李林甫夫人杨氏之墓，挖出各种金器上千件，不包括银锭在内，仅黄金就达30万两。什么？李林甫夫人杨氏之墓有30万两黄金被盗？这神宗一听啊，大吃一惊啊，这伙刁民从什么地方盗的？启禀皇上，裘举人在状子上说呀，说这伙刁民是从西塞山盗得，因为道士符镇呢在西塞山脚下，近咫尺之遥啊。西塞山？这神宗啊皱皱眉头，踱了几步说呀，朕想起来了，朕曾听太师张居正说过西塞山。这西塞山呢，位于是乌头楚尾，自古以来那地方是扼守长江中下游的军事要塞。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张志和，有一首很有名的叫做渔歌子的，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神宗讲到这儿啊，稍微顿了一下，就问陈凤啊，李林甫在长安做官，他怎么会把妻子远在了千里之外的西塞山呢？他的妻子是道士符镇的人吗？回禀皇上，裘举人在状子中啊没有说明，以下官看来，弄明白这事儿并不难，只要派人前去兴国州查办，此墓是真是伪自然就水落石出了。神宗点点头，嗯，不错，裘世亨啊是一个举人，既然他敢上奏朝廷，那么西塞山必定发生了这起盗墓大案。不过皇上，此案非同一般呐，刁民合伙从墓中盗走30万两黄金，这可是本朝最大一桩盗墓案呐，查办，一定要查办。神宗脸上泛出怒容啊，此案发生在三月初，现在都过去一月有余了，为何不见兴国州巡检廖天玉禀报呢？朕不看状子就知道，这廖天玉一定得了不少好处，想将此案压下来隐瞒不报。那伙作案的刁民呢，至今逍遥法外，廖天玉没有抓一个，这厮啊胆儿也太肥了，拿着皇上俸禄竟然不给皇上办事儿，有这种人又有何用？朕这次就办了他，让他将受贿赃物全部吐出，对朝中大臣们也是一个警示啊。不过皇上，那您准备派朝中哪一位大员呢？陈爱卿，那就你去吧，你对湖广情况很熟悉，此案教你查办，朕也放心了。这神宗肯定放心呢，为什么呢？他内库里许多金银珠宝啊，就是陈凤为他搜刮来的。什么叫内库呢？不是有这个秋裤和里头内裤啊，不是这个，是皇上的小金库，自己的财产。这陈凤这个人呢，宦官嘛，太监，为人骄横，暴虐成性。这几年呢，因他经手的店铺税啊、矿产税等等，闹得地方上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造成朝廷与地方矛盾日益尖锐复杂。
朝廷大臣多次联名上书弹劾他，但是每次都让神宗给压了下来，不做处理。你收人好处了，肯定处理不了嘛。就在当天，明神宗下了三道圣旨。第一道，任命陈凤为朝廷派往新国州查案的钦差大臣。第二道，新国州巡检廖天玉贪赃枉法，革职查办。第三道圣旨，所追缴的300,000两黄金，一半留给胡广做军费，另外一半借回京城使用。且不表陈凤领到神宗旨意之后如何领着一帮办案人员离开京城，在这儿呢必须要回溯一下这桩最大的盗墓案到底是怎么由来的。话说西塞山脚下的道士符镇呢，唐朝的时候叫做土富镇，朝廷设置有官府粮仓，这儿十分繁荣。后来因为诗人张志和弃官隐居此地，推崇道教缘故，所以说改名为道士符镇。到明朝万历年间呢，道士符镇更加繁荣了，镇内四街纵横，大小店铺、酒肆、赌房、青楼、比邻，每天呢南来北往的货商还有船队川流不息，成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市民工商连墙如云的繁华商埠。道士符镇呢虽然是繁荣一方，但是镇上庶民呢并非个个富有，像这个徐奈就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除了老婆和一条看破院的黑狗之外别无他物，经常啊揭不开锅，吃上顿没下顿。这怪谁呢？也不能怪谁。这个徐奈呀，30出头，青壮年呢，每天不务正业，不是进赌房，就是寻花问柳、泡青楼，不穷才怪啊。徐奈呀，也并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是穷命，他祖上啊是做盐的生意的。你要知道那时候贩私盐，那可除了是犯罪之外啊，那可是赚大利润的。可是啊，到了父亲一代，积攒了不少钱。

0: 盖房子置地，在镇上呢也算是一个殷实之家。徐奈所居住的这个青砖瓦房，还有西塞山脚下的虎塘池几亩地，都是父亲留下来的。要不是老婆王氏啊跟他哭闹，像防贼一样防着他，那房契呀、地契呀、早让他给折腾光了。这个王氏啊挺聪明，把这个房契和地契藏起来了，在家里啊还藏不了，干脆把这个都放娘家。这时候啊正值农历啊三月初，开春了。勤劳人家的田地早已经修整好了，等待一场春雨来播种。只有徐奈家这虎塘池旁啊荒着，长满蒿草。这天早晨，徐奈从床上被老婆硬生生地扯了起来，扔他一把锄头和一把镰刀，逼着上地干活。这老婆骂他呀，这都什么季节了呀，啊你看看，你整天游手好闲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嫁给你这样又没出息的男人呢？徐奈本想发作，但一想啊，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也见不到一点肉馅，还是老婆从他们娘家齐州拎回一个猪头，一些米和面才过的年。得了，别吭声了，拿起锄头镰刀，无精打采地出了门，朝自家虎塘池地里走去。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大明盗墓第一案。太阳刚刚升起来，四周还有淡淡雾气。徐奈来着地头，先脱下棉袄，拿起镰刀割了一阵荒草，然后呢走到地边一棵矮小的树前。这棵树啊跟别的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浑身上下呈紫铜色，常年挂着几片稀疏的黄叶。他父亲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这树就在了，都几十年了，一点没长。这徐奈呀本可以不砍掉他，因为一大早挨了老婆一顿骂，心里窝着火，这火啊没地儿发泄，挥起镰刀狠砍了几下。可谁曾想啊，这棵树十分坚硬，树身连个砍痕都没有。徐奈这时候一时兴起，扔下镰刀，抓起锄头一阵猛挖，想连树兜啊一起挖起来。他憋足劲儿挖着挖着，挖到树兜伸出的时候，突然哐的一声响，这锄头好像是碰到什么硬东西一样。他扒开潮湿泥土，掏出这件硬物，沉甸甸的，又用衣袖擦了擦，双眼一下子发光了。为什么呢？这个硬物居然是一块金元宝。徐奈的心跳啊现在应该啊目下中鸟应该是180了，赶紧朝四周看了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他将这块金元宝呢藏在破棉袄里的，又挥起锄头深挖起来。一顿饭功夫啊，就像挖红薯一般的一块块的黄澄澄的金元宝裸露出来了。这徐奈呀心花怒放，挖得手脚发软，到最后浑身像散架一般的一屁股跌坐在金元宝堆上。做梦都想发财的徐奈呀挖到一个金窖。这座金窖藏有黄金6000余两，还有很多银锭。这徐奈只取走黄金，没有要银锭，一来呀运回家啊不太方便，太沉了，二来呀他手头有这么多黄金，够享几辈子了，三来呀这些银子跑不了， 将来需要的时候

再挖不迟，所以呢，他是原封不动的掩埋在窖里。窖里这么多黄金呢，徐奈也不是一次偷运回家的，害怕被人发现了，每次用10份的筐做掩饰，一天呢来回两三趟，前后花了6-7天时间才全部转移到家中，分别藏在后院地窖里、前厅水井里，还有一部分藏在床下。徐奈呀，偶然发现了这么一笔天大横财。如果这个人呢，做人收敛一点，不嚣张，不露富，或者听从老婆的话，搬迁别处，去老婆娘家啊，齐州过日子，也许啊，就不会有以后的飞来横祸了。徐奈这时候啊，得意忘形啊，恨不得让全镇人都知道，我徐奈已经拥有万贯家资了，是爷了。而且呢，我徐爷还要在镇上开最大店铺、当铺，甚至赌坊、青楼。窖里黄金转移到家中没有2天，徐奈买了几套贵重的丝绸衣料，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手上配着大金戒，俨然是一个富家公子。这一天呢，他又来到平日常去的赌房，昔日一帮酒肉朋友正围着赌桌啊，吆五喝六的投骰子。见徐奈走了过来，这一副阔绰样子，众人不禁一愣啊，这厮几天不见，咋变得人模狗样了？这般神奇。李六啊，先叫了起来：“哎，徐奈，行啊，一定是从老婆手里把房契地契骗来了吧？想卖个好价钱。”陈郎这时候也叫了起来：“徐奈，老子这天呢背了火了，赌一场输一场，快把借我的钱15两银子给我还过来。”姚文九附和道：“你还欠我5两银子呢，现在你卖屋卖地的钱呢也有了，该还上我了吧。”赌场老板又走了过来啊，讨要徐奈所欠的赌债。徐奈这时候鼻孔哼了一声，从衣袖掏出一锭金元宝，朝赌桌上猛地一拍：“哼，你们这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怕我还不起钱是不是？瞧这个20两黄金，拿去，算是我徐爷还你们的钱和利息。”众人一见的都吓呆了，面面相觑。徐奈心里也甚是得意啊，又掏出一锭50两重的金元宝，朝赌桌上啪的一放，从李六手中啊拿过骨骰子：“小的有什么玩头啊？啊，来来，今天我徐爷陪你们玩大的。”众人更是惊呆了呀。虽然这些人呢是嗜赌之徒，但都是普通乡民的，有的人呢一辈子没有见过50两一锭的黄金呢。显然徐奈发大财了，今天呢来炫富的。赌房老板呢也矮了3分，怕砸了场子，忙对徐奈赔笑脸的：“哎，徐爷，你想玩大的，行行，明天呢我找几个下江来的商客陪徐爷好好玩玩，今天呢就算了。”说着掏出几两散碎银子塞到徐奈手中：“哎，小意思，这是小意思，算我孝敬徐爷的一点茶水钱了。”徐奈接过掂量几下，像是得到一种满足了，同时露出鄙夷的目光，把这几两碎银子扔在赌桌上，拿起那50两一锭的黄金重新拢在衣袖里，扬长而去。出了赌房啊，这徐奈又大摇大摆地来到前街的怡红春楼，这老鸨子正送客呢，看见徐奈来了，帘往下一拉：“徐奈，你欠老娘48两9钱银子，从前年欠到现在，你要是还赖着不还，老娘就报官了啊。”没等徐奈开口，这老鸨子又打量他一番呢，嘲笑道：“啊，天生一副穷酸相，假扮什么有钱公子啊，你这种人呢老娘见多了去了。去，我这怡红楼啊不是你来的地方。”
徐奈不禁火了呀，从衣兜里掏出那锭50两的金元宝骂道，你怕徐爷真的是穷光蛋吗？瞎了你的眼，这是什么？可不料这老鸨子不屑一顾，啐了一口，啊呸，莫撞你娘的鬼哟，你这是金元宝吗？若是金元宝的话，老娘生吞了他。一把夺过去扔在地上，但是觉得沉甸甸的，赶紧捡起来放嘴里一咬，有清晰的牙印，真金的呀。这老鸨子怔了一下，立马画上一副笑脸，口气也变了，哎，徐爷徐爷您别生气，哎，刚才我是逗您玩的，快进快请进。这老鸨子把徐奈拉了进去，朝楼上喊道，啊，婉儿来客人啦。又对徐奈说，呀，这婉儿是前天从扬州来的，芳龄16，就等着您徐爷来呢。徐奈就这样快步上楼，在怡红春楼颠鸾倒凤，这一泡就是3天。第4天晚上，徐奈才懒怠地回到家中，老婆王氏正烧香拜佛呢，见他回来了，眼泪汪汪地说，呀，这几天你不在家里，我眼皮总是跳啊，去龙窟寺抽了个签，庙里老和尚说是个凶签，3月之内家里必有大祸。徐奈说什么呢，你去龙窟寺抽什么签啊，那老和尚只会骗辅导人家的香火钱，我爹在的时候请他看过相呢，他说我是一副苦相，此生与财运无缘，现在怎么样呢，我有花不完的钱。说着连打两个哈欠上床要睡觉。老婆又说，呀，我昨天托人带信儿给娘家，让齐州大弟弟来一趟。啊，你找你大弟干嘛呀？嗨，虎堂池的地还荒着，我想让他呢盘一下，种上红薯。徐奈不耐烦了，那点地还要他干什么？我跟前街马爷说好了，把他家2间店铺还有5家当铺都买过来。说到这儿啊，这徐奈好像想起什么来了，明儿我到虎堂池去看看。老婆说，呀，你不要地了还去那儿看什么呢？徐奈说，呀，他记得离自家地不远处还长着一株像自家地里一样的怪树，也是呈紫铜色的，而且比自家地里的树呢还高一些，这树底下一定埋有宝物吧。徐奈正说着，忽听外面呼啦的响了一声，老婆想出去查看一下，又传来几声猫叫。徐奈对老婆说，呀，是家里的猫发情啦。说完呢，衣裳也没脱，倒头便睡。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3: 他不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4: 一边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3: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4: 越做才越发现着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3: 编织心中的世界，摇撞线。2015年2月，北京春节假期即将来临，姚壮宪和他的团队却还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他们正在为四个月后发售的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第六代做最后的调试工作。
4: 都有压了，最高也是有压了。
3: 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
4: 一开始在做作也并没有想说一定要把它做成系列嘛，当时这个尝试之后，我想做一个这样的 RPG 游戏，那成功之后当然就会想说，那我想把它成为一个系列一直做下去了，但跟以前的故事有某种程度的一个不多的联系，但基本是一个新的故事。像这样的方式，那个仿效金庸先生他的十几部的小说呢，他每一部之间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世界观，共同一个江湖世界观，但是每一代是不同的主角，每代都算是新的故事，但是又有某种传承。我本身也很喜欢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做成这样子一个一代一代的这种故事。
3: 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4: 关于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那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3: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4: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3: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4: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

0: 还我一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一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那站在柜台前面，对，钢管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什么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一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点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一块钱没收，收起来了，懂，收在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是傻眼的，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的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个大哥给吞了，被大哥给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说不清楚，哦，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1: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18岁，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2代电脑时，立刻被吸引住了。
0: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嘛。那看到电脑才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原来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1: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0: 哎，这边一个炮管，哦，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抛线能不能打到这个目标，嗯，打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有没有打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从这儿开始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就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电脑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1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1: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0: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1: 更重要的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0: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4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万块台币的奖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万，哦，然后呢我们4个人对一人分到1万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拿出1万台币，哦，加上我的1万台币，加起来2万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 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

0: 了一台电脑。他当时 PC 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做286跟286 XT 哦 XT 这样，那是当时是这样子，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那主机都这么大，主机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屏幕还主机。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对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1: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不过在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0: 就四个人，老板、老板娘、会计、业务，研发员大概有四五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我去，我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哦，也是横版设计的，哦，撞车了。他就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哦，我们这个你试着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哦，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了。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我写一个大富翁。
1: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0: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富翁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完全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1: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0: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哦，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做另外一种样面貌了。蛮生活化的，哦，其实你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八个主角，哦，有主角等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哦，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中孝东路、中孝西路和平南路，哦，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哦，当时就是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基础规，很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1: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 360K， 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0: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在很早很早，尤其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自己编程，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分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了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对，就自个儿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是我跟这个。所以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1: 游戏完成后，1989年11月28日， 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0: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万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1: 这款大富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二代大富翁游戏。
0: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大富翁一代是单色时代，二代彩色时代，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我用汇编语言重写，然后呢，这个也带绘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孙小美、阿土伯就是在那开始设计。

0: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作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师分别负责雏形和配乐的制作。在三人的通力协作下，半年后1993年1月，大富翁二面世。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1: 当时计算机的那硬件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啊，好玩游戏上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推荐你买，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有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我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好，当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这样你对有的就直接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所以说当时的过程，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0: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并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1: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的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对自己的事业。那现在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
0: 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姚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0: 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等于要是必须是个 RPG， 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风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下一股脑了，想把自己，哦，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1: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剧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姚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0: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对，一开始没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好，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字代表他的一个风格。
1: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姚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0: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异性缘，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一种投射吧。
1: 姚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0: 那你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虽然叫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也很客气，人缘很好，但是他是我们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但是我们只有暗恋的份。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他们两个还真像，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是自己分析，是真的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嘛，就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角色，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塑造嘛，哦，所以说是巧合，这是1995年出的《仙剑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比较大胆的采用桃粉色，然后飘着桃花瓣，哦，但是自己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当时请的这封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我们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1: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电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0: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的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

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在自己的事业。那现在到了四十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阿里岁月让他直面人生苦难，
2: 那我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结束我的生命吧。
1: 弃医从文，他用文字书写生死之事，
2: 已经把遗体搬走了，后来我就躺在那个床上。
1: 2012年，毕淑敏出版了自己最新一部长篇小说《花冠病毒》。小说讲述了在21世纪的未来，一场由花冠病毒引起的瘟疫席卷都市，人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毕淑敏的5部长篇小说，也是毕淑敏第一次尝试用科幻的方式写作小说。这部小说被誉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心灵能量小说。这一次，毕淑敏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面对绝境的时候，心存乐观的人更容易存活。小说的主题依然延续了毕淑敏作品中如何生死的主题。
2: 我本身就是医生出身，所以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和形形色色危害人生命的因素做斗争，这是我持续的这个感兴趣的话题。那再有呢，像这种生死相搏啊，我觉得是更凸显出人性的丰富和人性中那些温暖的部分。
1: 本期口述人毕淑敏，生于1952年，国家一级作家、心理学家，曾从事医学工作20余年。1987年的一天，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收到了一篇名为《昆仑伤》的投稿小说。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藏北高原上一次残酷的拉练行军过程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地埋在了高原的冻土层中。看过稿件之后，编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然而同时让编辑们感到奇怪的是，整篇小说文风硬朗豪迈，充满了阳刚气息，而小说的署名毕淑敏却分明是一个女性的名字。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这部小说的作者请到了编辑部。
2: 当时这个编辑部啊，就有一个小的议论了，他们说这是一个女同志写的吗？这看起来十分的这个那种风格啊，那就很像一个男的作家写的。甚至有一位评论家呢，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当时一直在想，这些熟知的军旅题材的男作家是哪一位用了这样一个很女性化甚至有点很俗气的一个名字写了这部作品呢？他们说这个人应该最少有10年以上的写作经验了。那后来也找到我，跟我确认是不是我写的呀？这个，因为他们叫我去的时候是让我跟我先生一块儿去，我还挺奇怪的。我说为什么编辑部讨论稿子还要一家人一块儿去呢？后来他们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男性所写。
1: 写作《昆仑伤》时，毕淑敏35岁，在北京一家工厂的医院里做内科医生。昆仑伤是毕淑敏的处女作，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小说。昆仑伤里所讲述的严酷的行军和年轻军人无怨无悔的奉献和牺牲，却来自于他真实的生活。1969年，年仅16岁的毕淑敏报名

0: 世纪六十年代，当大多数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风潮中奔赴边疆农村的时候，出身军人家庭的毕淑敏在别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幸运儿。然而从小在北京城市中长大的他，当兵以后却和四名女兵一起被分配到了遥远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达军区的第一天迎接他们的那些诧异的目光。
1: 我们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不通电话，他们收到的是这个军队内部的电报，所以可能写的也很简略，只是说给你部派去五名卫生员，他并没有注明是男兵还是女兵。所以我们的领导去接我们的时候，他一直以为我们都是一些小伙子，结果看到我们，他们也吃了一惊，就是虽然我们穿得厚厚的，也有点看不出男女来，但是毕竟还是有点区别，他们非常的惊讶，然后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了。我们还挺奇怪的，因为就你新到一个单位吧，你们单位的领导来接你，总是有几句寒暄吧，然后把你领回去吧，可是就把我们扔在那个大戈壁滩上，咱们就走了。我估计他们是凑到一块说，哟，好像是女的，然后他们得互相交换一下这个惊愕的信息，彼此确认一下啊。估计确认的结果证明是女的，所以他们急急忙忙的回去，就把这个卫生科科长边上的那个一个房子整个的腾出来，把原来里面住的人说赶紧收拾东西赶快走，这房子现在腾出来了。
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一句著名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些以往没有女性参与的行业里都出现了女性的身影。为了响应这一口号，西藏阿里军分区特别增派了女兵，毕淑敏和她的女战友成了阿里军分区历史上第一批女卫生兵。然而在那里，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被统一归纳成了战士。阿里军分区位于中印边界，那时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军区时常组织军事训练。一次高原行军给毕淑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训练是在阿里最冷的时候，12月份到1月份，有一天我拿了一个温度计啊，在外面看了一下，那天并不是特别冷，但是那个温度计已经指向的是-38度。我们要翻越雪山，要长途跋涉，还要进行那种战术的演习。这个是在高原，我们攀越的那些山峰海拔在5000到6000米，所以这120里路啊，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那里的氧分压大概只有海平面的50%，所以我们是在一个缺氧的状态下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天走啊走啊走啊，我记得大概走到一半吧，走到60华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因为这个背着那个十字包，十字包那个时候都是那种很细的皮带，这个里面装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它本身的重量呢，应该我觉得应该有10公斤。我觉得这样斜挎的这个十字包呢，我觉得那个皮带都已经嵌入到我的骨头里面去了，觉得太沉重了，走不动啊。
0: 就在毕淑敏被严酷的行军折磨得不堪重负的时候，一个危险的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
1: 这个负责收容的人就说，你们要加快速度，天已经快黑了，你们离大部队已经很远了，如果你们跟不上的话，天黑之前不能翻越这座雪峰，你们会冻死在这座山上，必须要快走。我当时想，我怎么逃避这个苦难呢？那我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结束我的生命吧。
0: 毕淑敏小心地和战友拉开距离，以避免牵累他人。然而关键时刻，他却发现原来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几次呢，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那我就松手下去吧。可是也很奇怪，可能年轻的机体有一个本能啊，他不想让你自杀，所以你就不知道在松哪只手比较合适，或者说你脚你想松开，可是那个很奇怪，你的脚就是不松开，它会狠狠地踩着那个石头，哎，结果这样阴差阳错的，一下子天就黑了，就你根本看不清底下了。你除了跟着人继续行军，就判断不出周围的那个很清楚的地形了，这样就只能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走。我记得是走到凌晨3点，我们才到达了目的地。我记得我站在星空之下，然后就把自己从头到尾这样捏了一遍，就我觉得，比如说耳朵还在吗？这个鼻子还在吗？手指还在吗？都摸一摸，甚至我把头发都捋了好几遍。我想，虽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可是我居然就没有什么损失的，全部都这个零件都在，安然度过。我想阿里给我非常宝贵的这种启示，他就会让我觉得，哪怕是生命中看起来那些非常悲苦的时刻啊，你觉得没有路了，没有出口了，也不要放弃自己的这种斗志，只要有韧性，坚持下去，事情就会有改观，我们就会找到出口。
1: 毕淑敏的处女作小说《昆仑山》的故事雏形就来自于这次高强度的行军拉练，而小说中那些关于在严酷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温暖互助的感人情节，也来自于毕淑敏在军队中的真实经历。至今，毕淑敏还能清晰地记得她在阿里度过的17岁生日的情景。
0: 我们那时候每人每个月有1桶半罐头的指标，就说，这个算是一种福利吧。1桶半呢就没法发，每一次呢就这个要2个月领一次，一个人可以领到3桶罐头。我们这个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嘴馋的了，我觉得发了以后赶紧吃了吧，就给吃了。轮到我过生日，我自己也没啥可庆祝的了。然后我的战友们呢，就打开这个自己的罐头，因为罐头有好几种嘛，比如苹果罐头呀、梨罐头啊、橘子罐头啊。你一个人呢，你就打开一桶，那就是一个品种；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呢，就比较丰盛了，像一个水果罐头的宴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我们只有一个杯子，就是漱口杯啊，我们就把牙膏、牙刷拿出来，然后把罐头的水呢，就倒到那个漱口杯里，彼此干杯啊，然后喝着那个都是牙膏味道的 那种罐头汁，当成美酒吧，庆祝我的17岁的生日。
1: 1987年第四期《昆仑》杂志刊登了毕淑敏以自己的阿里岁月为题材写作的中篇小说《昆仑山》，从此毕淑敏正式步入文坛。
0: 小说发表以后呢，就，我觉得那个反馈还是挺强烈的，是我没想到的。像《文艺报》啊，这个《北京日报》啊，《中国日报》啊，《中国青年报》啊，都有评论，啊，是认为这部小说呢里面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但是骨子里还有那种英雄主义的这个不屈的精神。我觉得那些评论呢还是挺中肯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1991年，毕淑敏告别了医生的岗位，成了一名职业作家。此后他在创作上开始了更加大胆的探索。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没有了10年前的繁华景象。抱着振兴文学的目的，1994年，北京文学杂志社召集了一批作家，发起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活动，希望作家能够深入到某个领域去体验那里的生活，然后写出能够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 当时毕淑敏的行医经历让他关注到一个特别的题材。

0: 记得我们作家是围了个圈子，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讨论这件事情。那就从前面那个某一点的那个作家开始，有人就说他准备去拉个板车啊，有人就说他可能附近有一个小饭铺啊，他要去做个伙计，去体验这种底层人民的生活。那我眼看着就是这样，这个发言一个一个的轮下来，就要轮到我了嘛，我也没想好到哪里去体验啊。后来我就说，那我去医院吧。他们说，你本来就在医院里，那你这个不算，你得上那个一个好像更具挑战性的地方去体验。我说，那要不然我上临终关怀医院吧。那时候这种医院在北京刚刚的兴起啊，那大家说，哎，这主意不错，那你就去吧。
1: 毕淑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做实地采访，最终写成了小说《预约死亡》。在小说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主人公为了感受垂死者的感觉，亲自躺在了原本属于垂死老人的病床上，而这正是毕淑敏在采访中的真实体验。
0: 刚刚有一个人去世啊，已经把遗体搬走了，后来我就躺在那个床上，躺在那里我就抬眼看哈，那真的他们看到的最后的景象应该是那个天花板，之后呢那个墙壁上有一个小的圆点，就好像是刷那个白墙的时候可能那些漆那个凝聚成的一个点儿。通常这种点表面应该挺粗糙的哈，我就伸出手去摸了摸那个点，没想到它异常的光滑，它有点像一种这个玉的感觉。后来我想，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头上苍白的天花板，那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只能做很小的动作，所以看到了这个小点，可能很多人是抚摸过这个点，所以这一个小的一个石灰点它变得特别的圆润。我觉得在那一刻呢，我就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可能在这个床上躺过的那些垂死的人他最后的状态，我希望能够发出这种呼吁，让我们去像欢呼一个新的生命到来一样，也满怀尊重的去这个送一个生命的这个远行，希望人能够有一个这个充满了惊喜的开端，也有一个尊严的安然的结束。这就是我躺在那里想到的事情。
1: 在《预约死亡》中，毕淑敏刻画了一系列独特的人物，恪尽职守的医护人员，在孝道与前途间纠结的儿女，无限接近死亡的老者等等。在这部关注都市生活的小说里，毕淑敏延续着阿里题材中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如何面对死亡的主题。这部小说发表之后，被认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有人甚至称它是1994年最具分量的小说。而这部描写死亡的作品还吸引了另外一群读者的注意。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读这本书，我本来以为都是老年人自己比较靠近死亡在读，但很多年轻人在读，所以我很相信，就是思考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只有这个能够直面我们的终点，你才会格外的把握自己人生的过程。
1: 小说的源头来自于他的一个巨大的疑问：明知毒品是个魔鬼，为什么人们还会沉迷？
0: 我记得我找到一家图书馆，我说我要看你这里所有有关神经化学呀，关于这个药。我记得我找到一家图书馆，我说我要看你这里所有有关神经化学呀，关于这个药物的历史啊，关于比如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为什么会连续的因为一个药物发生战争？

0: 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呀，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那么中间呢，图书馆是有一个就是阅览室啊，它不是连续的，这个它中间有个上午的闭馆，就是人家这个工作人员吃饭了，下午呢这个重新又开馆。然后我就每天读着读着呢，我到人家闭馆的时候就得走，下午呢再来。后来我就跟那个图书管理员商量，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我锁在这个阅览室，他说可是你不能吃东西啊、嗯。我说我不吃，他说那这样是从早上到这个晚上的话你会饿着肚子，我说那没关系。所以在那个阶段我把他们馆藏基本上有关这方面的书都读过了。
1: 为了找到答案，毕淑敏采访了中国最好的药理学家，并到戒毒所和戒毒医院走访了吸毒人员和临床医生。在那里，毕淑敏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0: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我觉得人聪明，长得也很标致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吸毒？她说我是追求幸福而去啊。我当时就特别的惊讶，我说他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你怎么能觉得是追求幸福而去呢？他说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真的不痛苦，他确实让我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话对我触动很大的，我们都好像觉得吸毒的人从一开始就特别邪恶啊，就简直鬼迷了心窍，然后就去沾染毒品。但是你可以想想，如果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件事给他的都是那种这个非常惨痛的那种感受，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呢？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跟我说，说的您写个东西吧，让人们知道吸毒的罪恶。我说那不是很多的这个教育啊，像这个资料啊，像这种报道里都说过毒品不可沾染，你们怎么还要去做这件事呢？他说的我总觉得那是一个宣传，你知道我是有点叛逆的。他说我特别想如果您写一个好看的小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会不会好一些呢？那他跟我讲这话的时候对我触动挺大的。
1: 经过三年的采访和筹备，毕淑敏最终将其凝结成小说《红处方》。小说出版后不久就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由著名演员奚美娟、黄梅莹、周迅主演。和同一时期出现的《永固云木》等禁毒题材小说相比，《红处方》中对毒品的历史和药理的阐述，透露出了毕淑敏行医22年培养出来的严谨。
2: 怎么又闹夜游症了？年纪轻轻的，怎么有这么多毛病？
1: 同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毕淑敏对生死主题的探讨，也从个人体验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问题的关注。
0: 我记得我收到过那种整班的同学写来的信，我想让我最欣慰的反馈是很多中学生读了这部书，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绝不会在一生当中的任何时候尝试毒品。我想这一条让我足够的安慰了。
1: 写作《红处方》让毕淑敏看到了毒品对人性的扭曲，同时也催化了他对人性心灵探索的好奇心。《红处方》出版一年后，1998年，46岁的毕淑敏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4年后，他通过考试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批注册咨询师。就在攻读心理学博士课程的时候，一个课题引起了毕淑敏的注意。
0: 我看到统计资料说，乳腺癌已经是中国女性的第一高发癌症，尤其是在像北京和上海啊这样的大型城市里面，还有乳腺癌的发病这个年龄是不断的降低，现在有20多岁啊，这个未婚也没有孩子的女子，她就得了乳腺癌，而且即使这个女子能够长期的存活下来，由于这个部位的特殊性和她这个手术治疗以后所引起的这个体型的改变，所以很多女子即使是她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可是她们的心理上还受了重大的挫伤。有人就跟我说，她们觉得没有了一侧的乳腺，这还能算个女人吗？ 有人就说她因此她的婚姻就遭到了很大的威胁，她的丈夫跟她讲说，我真的不能够面对一个只有一侧乳房另外一侧是一个一尺长的刀疤的女人，她说我都吓得根本不能做夫妻生活了，所以很希望你放我一条生路让我离婚。
1: 在21世纪初，乳腺癌罹病人数大幅上升，然而对于国人来说，因为患癌部位的特殊性，乳腺癌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作为女性，毕淑敏对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怎么能够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让患者能够活得更加坚强和幸福呢？毕淑敏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0: 那时候我在学习心理学的博士方向的课程，其中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作业了，就说你必须要这个做一个真正的小组的这个建构，你要去招募组员，你要去担当组长，然后去完成这个小组的建设和他一次一次活动的过程。我就决定建立一个乳腺癌的小组，我已经开始向社会招募。我的导师呢审查了我全部的计划，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乳腺癌这个患者的康复小组，他说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呢是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帮助。
1: 2003年，毕淑敏出版了长篇小说《拯救乳房》，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心理治疗为内容的小说。小说出版后，乳腺癌立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关爱乳房的粉红丝带运动早已深入人心。每到10月份，关爱乳房月，在媒体的宣传中都能见到毕淑敏的身影。在《拯救乳房》之后，毕淑敏又写作了《女心理医师》《心灵游戏》等一系列以心理学为题材的小说和心理学著作。在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提醒幸福》中，毕淑敏这样写道：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笺谱》。笺纸简单的说是精美小巧供题诗写信使用的纸张，以手工制作，经过染色、加料、压光、撒金银粉或刻印图案等各种手续完成的五彩缤纷、琳琅雅致的小幅纸张，用以书写信札叫信笺，用以题诗吟咏叫诗笺。有人将藏书票称为纸上宝石，则称笺纸为纸中美玉，亦不为过。将雅致笺纸编辑成册，是为笺谱。明清时期，笺谱大量刊行，石竹斋笺谱、螺旋变古笺谱、百花诗笺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笺谱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五。